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1号星期三，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
2: 红色宣讲，用心用情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让红色基因更续绵延，代代相传。
1: 锦州水星实业有限公司组织全体党员干部收看大会直播，全体水务工作者深刻领会大会精神，
3: 为民出心，坚守城市供水安全生命线。
1: 临河区流花街道盛世新城社区组织党员干部集中观看直播，
4: 和谐稳定发展贡献基层力量。
1: 古塔区古城街道新会员社区组织社区干部、党员代表及辖区群众共同收看大会。
0: 民生服务，让基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真正成为服务群众的最近一米。
5: 6月30号，2026锦州市足球联赛闭幕
1: 出企业组、高校组冠亚季军。赛事期间同步进行了高校啦啦操展演，在全市掀起全民关注足球、参与健身的热潮，协作的足球拼搏精神。下一步，我市将以本次联赛为契机，做大做强本土足球品牌赛事，加快构建县市省三。
5: 夜晚是城市卸下疲惫的时刻，而在我市，越来越多的人选择把夜晚的闲暇时光交给热爱与成长。此刻我身后的市民育教培训教室灯火通明，那么今天就让我们沉浸式的探班一起来看看这些缤纷的课堂是如何点亮，细细体味国粹韵味。中国画教室墨香萦绕，学员在丹青笔墨间勾勒心中景致。从10年前的群星大课堂延时晚班公益培训，到如今的市民夜校，是群众艺术馆持续深耕文化惠民，用常态化公益培训。
6: 怀感恩，感谢老师们的悉心教诲，也感谢父母们的鼎力支持，也感谢同学们的互相帮助。未来呢，我也将继续攻读硕士研究生，既是一个圆满的结束，又是一个新的起点。所以在未来，我也会体现锦衣学子的英勇担当，继续发光发热。
5: 诗朗诵《生命礼赞》，诉说平凡英雄的无私抉择。电吹管演绎《爱的奉献》，女生合唱《感恩的心》，传递受捐者对生命馈赠的感恩。
7: 今天举办这场文艺演出呢，是想用这种温暖的方式呢，去致敬那些用生命点亮生命的平凡英雄。

0: 因为二手烟有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
1: 危险。
2: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3: 子，静静的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的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喊。

0: 叫什么？
1: 我叫李立春。
0: 哪里？
1: 苏州人。
0: 苏州人。说你家乡话。
1: 啊，不方便说。

0: 在哪儿赶不上趟，耽误个一天两夜的，哪有你掐着手指头算那么准呢？
1: 可是我的心里啊越来越不踏实，你说这要别的东西出点事儿，那都是小事，这人员可千万不能出差错呀。
0: 哎，是啊，其实这几天我也没有睡过一个安心的觉。你说这人员过境，我们也不知道是什么身份，万一是个大人物，在我们门前出了事儿，那你说我们心里……

0: 什么？
1: 你们快到了，一会儿无论发生什么，你们就记住，随机应变就行。你们只是一个过路客，所以任何事出了，你们不要管，也不要问，明白了吧？
2: 你全露馅。
3: 不紧张，不紧张。哎，我也不知道这次过境啊是什么来头。
2: 不管是什么来头，我们都要保证他们不出问题。
1: 好嘞，下船了。慢走，慢走，慢走啊，慢走。小心，小心，小心。哎，小心点。
3: 什么时候见共产党？共产党不笨，放心吧。
2: 不管怎么样，你们都得查清楚了，千万不能让姐揽笔生意还背负黑包。
4: 投诉的事情我来安排，姐快来快来。
2: 哎，
4: 他们找客栈。这是我姐，是这个镇上最好的客栈老板娘，你们今晚就
2: 何必要说出口呢？好啊，大家跟我去客栈吧，走。
4: 哎，走吧。
1: 站住，
4: 慢慢。
2: 哟，想不听兄弟们说七十九团有位赖副官最能组织兄弟们了，上午就等着你去家里吃个便饭。
1: 是吗？我记得是您吧，有一次坐我的船跟我说，哎呀，你们这个跑船的船底可太重要了，要是被人凿了，那可就是船毁人亡。司令，我回来了啊。

0: 岳元嫂可以帮于哥，那我也可以帮你啊，只要别让我离开你，你也不要离开我，不管你去哪儿，不管你做什么，我都跟着你，我都愿意。
1: 我怎么可能离开你呢？我跟你保证过的。
2: 弄快了吧，快吃吧。好嘞，都多吃点啊。
3: 嗯，
2: 谢谢。接下来你们走的可都是磨脚板的山路，一会儿吃完了都早点休息啊。

0: 怎么样？
1: 心情还好吧？
2: 都挺好的。我今天白天啊，就怕你在那个检查站被那个国民党的副官看出点什么。
1: 简单。
0: 为了他们，我也得冒这个险呢。谁让我们干的，就是刀尖上走路这个活儿。
2: 哎，我们什么时候出发？
0: 等小姐下来了，我来通知你了。
2: 那我让他们好好吃一顿，早点休息。
0: 不久前在这发生了惨案，你没忘吗？
2: 行，都刻在心上。这辈子都忘不了。
0: 那么跟命比起来，其他的那些还重要吗？
2: 明白。
0: 白天是不是能够捕捉一些国民党秘密，我不敢保证。所以以防万一，我决定提早到半夜前从这儿出发到国公庵，正好是天亮。这次来的人比较多，白天不能够出发，我们只有到晚上才能够赶路，明白了吧？
3: 明白，我这儿已经准备好了，随时跟你。
0: 派些人去前面探探路。
3: 有必要吗？半夜三更的能出什么鬼？
0: 有必要吗？遇不着鬼也不能掉以轻心呐。
3: 云豹，我们要的不是百分百的保险，而是200%的保险。
0: 云豹，我们可都是在刀尖上，绝对不能心存半点侥幸。
2: 明白了。
0: 我们的纪律再重申一遍。
3: 不到万不得已，绝不轻易开枪，不能暴露我们有武装的秘密。
4: 军行，这是我武装交通的第一次任务，

0: 来来来，往里走往里走，我跟你们说呀，这比下边干燥多了，今天下雨了，楼下潮湿。
1: 这间客房呢？
2: 怎么连条床都没有？
1: 这太黑了，能住人吗？
0: 朋友们，我们这里啊没有客房，也没有床，大家就在这个地板上。
1: 这怎么住啊？
2: 大家不要说了，抓紧时间休息吧。
3: 那我们走阳山厕所吧，方便怎么办呀？
1: 来，上茅房是吧？来，
2: 用这个，
0: 这是便桶。
1: 这我们有男有女的，
2: 将就一下吧。你们只有三炷香的休息时间，还得赶路呢，赶快休息吧。啊，
0: 走。是
4: 怎么
5: 住啊？
6: 连
5: 床都没有。
4: 就
6: 是
4: 说这怎么当
6: 对呀？
5: 我害怕，你别怕，找他们去。
1: 你不给人家送
6: 就是方
2: 法。
1: 走走走。
2: 怎么？
6: 同志，我们是不能有什么要求，但至少你们应该把楼上打扫一下吧。加床被褥很难吗？
2: 同志们，我跟你们解释一下啊。加一床被褥其实并不难，但是如果加了被褥，会引起白狗子的怀疑，对你家安全是不利的。
6: 我们离开上海的时候，交通局的领导在。
2: 对不起，我不管交通局的领导跟你们说了什么，我们得到的上级指示只有一个，那就是安全的把你们或者是物资送到苏区。另外，同志，请您说话小点声。
6: 同志。我理解你的任务，但也请你理解我们的难处，我们这儿男男女女都有。

0: 就一个马桶，你让我们怎么解决？
1: 黄
0: 你
2: 不要这样，
3: 好糟糕。
0: 我们从苏联留学归来报效国家，就是为了追求人人平等、相互尊重的权利的。这是我们的理想，难道不是你们的任务吗？
1: 同志们，听我说两句啊。表面上看，我们没有为你们的到来做任何准备，但是这正是为了不让敌人发现任何蛛丝马迹，保护你们的生命安全。你们知道吗？就在不久前，有六个像你们一样年轻有活力的战士被国民党反动派枪杀。我当时就站在他们面前，我不能为力，六个鲜活的生命就在我面前消失。所以我们现在这么做，就是为了不让这样的悲剧再一次发生。

0: 紧把这个送到后面去，让那些弟弟妹妹不少饿了能垫个肚子。哦，这30多里的山路一口气赶到，够他们受的了。哎，他们什么时候出发呀？
1: 雨清没说，我也不知道。
0: 哦，
1: 我一会儿去了，你去早点睡啊。
0: 我睡什么呀？他们到家我能睡得着吗？好嘞，去吧。

0: 来了来了来了，咋的？哎呀，大哥，你吓死我了！
1: 眼看黄了。我们等了大半夜了，不会白等吧？
2: 大哥，就算是白等，我们也要等啊。
0: 等，白等我们也等。
1: 大哥。

0: 酒精火化，
1: 好，
0: 行程过半，
2: 差不多了，你就走。
0: 走。
2: 没事没事，我的鞋好像坏了，
0: 带我去前面休息一下。

0: 没有。没问题，我们在苏联也受过越野训练的。
1: 可是我的鞋好像坏了。
0: 在荒郊野外的，我可是找不到鞋换的。
1: 你放心，我绝对不会拖大家后腿的。
0: 不对，还有多远呢？大概情况
2: 下面就剩四米了，这个地方实在是不能久留了，能不能坚持一下？
1: 能。

0: 未来靠你们，眼下的路就靠我了。小花啊，嗯，阿哥跟着你走上这条路呀，我心里很光荣。
1: 那什么，你虽然是站长，家里还是我说了算啊。是，前两天呀，我就做了一件事情，你想不想知道？什么事儿？我给我们阿爸阿妈报了个信。啊？嗯。要不然我这阿哥不白当了。那天呀，你们都睡着了，我一个人到院子里头。 点了三炷香，跪在那儿给阿爸阿妈说：“老二领我们走的是一条光明正道，是按照祖训做出的选择。虽然是和鬼打交道，可是儿子们正气傍身，小鬼奈何不了我们。” 我们一定会给邹家的祖宗，还有阿爸阿妈的脸上争光的。嘘，臭小子，我来知道。哎，不过我有个事儿啊，还想跟你说一下，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2: 大哥，你有什么事就直说。
1: 你看，老四还小，我们就不说他啊。 这老三呀，胆大不小了，你能不能拉他一把，让他也做个胆？哎，你是站长，工作上的事儿你说了算，要是不该说的话，我就当我没说啊。大哥，说心里话。

0: 说，
1: 哥，
0: 小多，
1: 你怎么亲自把他们送过来了？
0: 别怪哥啰嗦，行百里路，半九十，你负责这三十里，一定要把心提在嗓子眼上。哎，这次人多，白天你们不能赶路，走夜路。正好这些同志们赶了一宿的山路，白天你就让他们好好休息，晚上再出发啊。
1: 放心吧，我一定安全把他们送回驻地。
0: 山树好了吗？
2: 快了，你看。
0: 没想到呀，这次过境的是一群孩子，一个个细皮嫩肉，走了夜山也真不容易。你们呀，赶快把饭做好了，给他们送过去，别把他们饿着。
2: 哎，好嘞。
3: 老四，吃完早饭，你去外面望下风。

等下孩子们都睡醒了，让他们吃点东西。你先吃点。

0: 你看看你这个表，走路走的都磨破了。
1: 来，再给您准备了一双新鞋，你穿上试试。
0: 坐，来，把脚伸出来。这样怎么样？
2: 嗯，很合脚。
0: 合脚就好。
2: 姐，您叫什么呀？我想记住你。
0: 哎呀，你说你记住我干什么呀？我就是一个家属。姑娘，既然你醒了，就赶紧把饭吃了，吃饱再睡一会儿啊。
2: 嗯。

0: 赖青诺你好，我叫左书宝。
1: 你好，啊，对了，这个事情都交给你了。
2: 大家听我说，不要慌，不要乱，按照我们原定的计划，有秩序的撤离，快，走，走，快。
0: 希诺，你什么时候来的？我说一声，笑着也在笑。来，快来快来！
1: 走夜路的人还会被吓到吗？来，喝水。
0: 对了，那帮学生都吃了吗？
1: 嗯，吃过了。书宝，这两天我总想到一句话。他们明知道前面是火，还要像飞蛾一样扑过去，为了光明舍身也值。你觉得耳熟吗？
0: 这不是我跟你说过的话吗？
1: 自从来到这国公澳，我听到的、看到的，都让我更明白了，为什么你会选择一条夜行的路，是因为你在黑暗中看到了光明，所以才会奋不顾身地扑上去的。

0: 跟我不一样，你是个女孩子。说心里话，我是不希望你跟我一起去扑火的。
1: 可是他们当中也有那么年轻的女孩子，他们就像当初我们相遇的年龄。你要是这么跟我说话的话，那是不是对他们的不公平？是吧？

0: 怎么了？
1: 你愿意做我的介绍人吗？
0: 是吗？你真的已经想好了要加入我们组织吗？
1: 我选择了你，那你的选择就是我的选择。
2: 吃完东西，我们能不能到屋外去透透新鲜空气啊？
3: 不行，今天白天呢，我们都要待在这个房间里，一步都不能出门，天黑才可以行动。大家再忍一忍啊！如果顺利的话，明天天亮的时候，我们就能踏上红色苏维埃的土地了。
2: 真的太好了！没事，我们都是坐了20个昼夜闷罐子火车从苏联回来的，5000多公里路。见不到一丝阳光，可我们心向往着光明，黑暗就不可怕了。

站住！

0: 但是必须离开这里，来得多就跟我走。
1: 快快快快快，我背你吧。
0: 跟平常一样啊！
2: 我送子欣了。

0: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0: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0: 年七月一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锦州市青少年党史学习月启动仪式暨专题文艺演出在渤海大学举行；临河区石桥子街道文昌社区党组织联合辖区贡献单位东甸歌舞团以及高校青年黑山县开展国际禁毒日主题宣传活动；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五季作品展播；历史荣光独胆英雄陈树堂。
0: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深化全市青少年隆重举行活动，以舞台艺术为载体，把党史课堂搬上舞台，为广大青少年打造沉浸式实景思政课。
1: 本次活动由锦州市观工委、市教育局、渤海大学三方联合主办，驻锦各高校城区中小学民办院校师生代表、观工委五老成员以及志愿者代表齐聚现场，共同开启本年度青少年党史学习教育系列活动。整场演出分为回望征程、薪火相传、旗帜引领三大主题篇章，汇集诗朗诵、情景剧、话剧、歌舞等多种艺术形式，以连贯的节目铺展革命历史画卷。
2: 我们应该努力学习红色文化知识，追随总书记的脚步，做到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确保红色江山后继有人，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3: 那首先我们是思想政治教育师范类的学生，现在我们是学生，以后我们是老师，学高为师，身正为范。那我们要将大思政课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中和实践中，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和英雄的故事。
4: 我们身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师范生，未来会成为一名合格的人民教师。那么我会将我们的中国红色文化融入到教学过程当中，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
5: 本次活动是关于红色文化的，那么我们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师范的学生，我们应该传播红色文化，将红色文化融入到我们学习和实践当中。
1: 一台节目串联起百年峥嵘岁月，鲜活在

0: 见革命先辈坚守理想、奋勇前行的奋斗历程。整场演出跳出传统宣讲形式，把厚重的党史转化为生动的视听节目。台下青少年全神凝神观看，在沉浸式体验中接受红色文化熏陶，筑牢理想信念根基。这场专题演出创新了党史宣讲形式，让红色历史看得见、听得进、记得牢，真正走进青少年内心。
1: 90年前的长征路，丈量了信仰的深度；105年的奋斗史，照亮了复兴的航程。当这两个时间要有灵魂的唤醒，那么就像今天的这节大四根课一样，让孩子们把个人的读书声融入到了民族复兴的大合唱，把每一次挫折都当做了磨砺初心的围长城，所以让孩子们的红色基因化作骨子里的坚韧与底气。希望未来我们的学校培养出来的都是眼中有星光、脚下有力量的接班人，这才是对建党105周年、长征90周年最好的先例。
0: 本次专题文艺演出，我市将持续立足青少年视角，不断丰富宣讲形式，搭建常态化红色育人平台，让红色血脉代代相传，革命心火生生不息。
2: 市广工委聚焦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充分发挥广大五老的优势和作用。会同市教育局，我们已经连续5年在全市青少年中开展党史学习月活动，构造了一年一主题、一题一方案、一案一载体的育人模式。那么今年呢，我们紧扣建党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策划了6大板块、16项党史教育活动的这个内容。今天呢，这个启动仪式和文艺汇演，我们一共有11家单位通力协作，200名五老和100名青少年登台，共同打造一堂呢线上线下沉浸式的思政教育的大课堂，在全市呢再一次掀起党史教育活动的热潮。
0: 全媒体记者报道。
3: 为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近日临河区石桥子街道文昌社区党组织联合辖区共建单位东甸歌舞团以及高校青年党员学生开展主题党日文艺活动，用红歌抒发爱党情怀。
4: 活动现场气氛热烈，现场老党员带头领唱，大家排好队伍齐声合唱红色歌曲，一曲曲红歌唱出大家对党和国家的感激之情。老党员、中年群众、青年学生3代人同台歌唱，直观展现红色精神代代传承，也体现出辖区居民一心跟着党、踏实奋进的心声。
5: 这区这次举办的红歌活动特别有意义，和老党员们一起唱响经典红歌，内心备受鼓舞。今后我会牢记初心，紧跟党的步伐，为社区建设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4: 合唱结束后，各类文艺节目依次登场，独唱、舞蹈轮番上演，节目丰富好看，现场掌声不断。
5: 作为辖区志愿者，能参与今天这场红歌活动，这个倍感自豪。歌声让我们懂得责任在肩，是吧？今后我会继续努力，弘扬志愿精神，扎根社区，用心服务邻居。
4: 此次红色文艺活动拉近了社区、共建单位、老党员和青年学生之间的距离，也进一步凝聚群众力量，推动社区共建共治共享工作走深走实。
6: 现场70多位老中青党员共同唱响红歌，高校青年与老党员在歌声中完成了信仰的对话。这不仅是一场文艺活动，更是我们凝聚共建合力、深化基层治理的生动实践。未来文昌社区将继续以党建为引领，搭建优质服务平台，党群同心，共建美好家园。
3: 在第39个国际禁毒日来临之际，市禁毒委

0: 沿河团市委、辽宁铁道职业技术学院在南山公园举办奔跑锦州无毒同行国际禁毒日健康跑主题活动，以运动赋能禁毒宣传，让无毒理念深入人心。活动现场，小学生代表带来无毒青春向阳而生配乐诗朗诵，禁毒志愿者代表宣读禁毒倡议书，呼吁广大市民、青年学生主动参与禁毒斗争，自觉抵制各类毒品，积极传播无毒正能量。全体人员庄严宣誓，坚定防毒拒毒决心。活动现场还设置禁毒主题展区，通过逼真的毒品展样、图文展板、真实案例、知识讲解等多种形式，普及传统毒品、新型毒品的种类、伪装手段及现实危害，有效提升参与者的识毒、防毒、拒毒意识和能力。随后，禁毒健康跑正式开跑，参与者沿公园跑道前行，以运动形式传播健康人生、绿色无毒理念。
1: 从这次活动之中，让我明白了很多的道理。我们了解到了许多新型毒品的种类以及它们的用途，让我明白了大学生需要从生活中、从自身做起，远离毒品，珍爱我们的生命安全。
0: 下一步，我市将持续常态化开展多样化禁毒宣传活动，丰富宣传载体，创新宣传形式，持续营造全民禁毒、全域防毒的浓厚社会氛围，为平安锦州、法治锦州建设筑牢禁毒安全屏障。今年六月是我国第16个全民禁毒宣传月。日前，黑山县禁毒委员会组织成员单位来到南关校，开展以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为主题的国际禁毒宣传教育活动，进一步增强师生识毒、防毒、拒毒意识和能力，防范青少年涉毒风险，全力守护青少年身心健康。活动中，大家参观了禁毒宣传教育基地，聆听讲解员细致讲解，深入了解毒品发展历史、各类毒品辨别技巧以及吸毒对个人身心、家庭和社会造成的严重危害，全面了解黑山县近年来在禁毒整治、预防宣传等方面取得的扎实成效。据了解，南关校禁毒宣传教育基地建于2024年，是辽宁省首家校园禁毒宣传教育基地，基地内设引领区、禁毒展厅等功能区域，通过图文展板、案例剖析、互动体验等多种形式，直观生动地普及禁毒知识，警示毒品危害。多年来，基地持续面向全县师生及相关部门开展常态化禁毒警示教育，为黑山县深化毒品预防教育、建设平安无毒校园发挥了重要阵地作用。活动中，南关校以禁毒宣传为主题，开展了文艺演出，自编自演的《三字经》歌曲、快板等特色节目先后上演，鲜活生动的表演让禁毒知识入脑入心，加深了防毒拒毒知识的认知。黑山县人民检察院、公安局工作人员也融入其中，进行了禁毒专题宣讲，普及毒品辨别方法、新型毒品危害、青少年防毒技巧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知识。活动现场还为学生发放了禁毒宣传笔、笔记本等用品，并参观禁毒科技馆、禁毒图书馆，感受多元化禁毒科普阵地的宣教作用。 孤胆赴危局，忠勇照山河。独胆英雄陈树堂在战场上一往无前，以无畏之姿震慑敌胆，用忠诚与勇敢书写英雄传奇。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5季优秀作品展播，让我们跟随解放教育集团解放小学吴俊泽的讲述，致敬这位孤胆英雄。
2: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吴俊泽，来自解放小学5年4班。今天我要为大家讲的是独胆英雄陈树堂的故事。1947年8月2日的《东北日报》上刊登着一则电讯，辽东军区于7月26日陈痛讣告人民功臣独胆英雄陈树堂同志光荣殉国。陈树堂这位不朽的共产主义战士，他的名字将永远铭刻在东北解放战争的光辉史册上。

1925年，陈树堂出生在河北省唐山市的一个贫苦家庭。抗战时期，他被日军降虏至齐齐哈尔充当苦力。在长达一年多的奴役生活中，他饱受欺凌压榨，心中始终燃烧着对侵略者的仇恨之火，也始终怀揣着对自由解放的强烈渴望。抗战胜利后，陈树堂毅然加入挺进东北的先头部队。在革命熔炉中，他的政治觉悟迅速提升，很快成长为一名团结战友、英勇善战的优秀战士。1946年11月，他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立下为革命事业奋斗终生的铮铮誓言。1947年3月，在三宝临江战役收复辉南县城的战斗中，陈树堂创造了惊人战绩，单枪匹马迫使61名国民党军缴械投降。在纵队庆功大会上，他被记特殊功一次，荣膺独胆英雄称号，并荣获明治红星战斗英雄奖章。此后，陈树堂屡建奇功，在辉南和王家油坊战斗中，陈树堂率部歼灭国民党军一个连，缴获大批武器装备，荣获毛泽东奖章，并升为副排长。1947年6月，东北民主联军发起的夏季攻势进入决战阶段。25日，陈树堂所在部队奉命在开原县八棵树村366高地设防，阻击增援四平的国民党军。战斗打得异常激烈，陈树堂指挥一排击退国民党军的7次进攻。战至27日，国民党军的增援部队疯狂地冲上了366高地。陈树堂带着战士们顽强抗击，子弹在耳边呼啸，炮弹在身边炸响，但他们没有一个人退缩。在陈树堂将要投掷手榴弹时，一颗子弹击中了他的腹部，国民党军蜂拥而上向他扑来，轰的一声巨响，包围圈中瞬间火光冲天。陈树堂拉响手榴弹，与国民党军同归于尽，年仅23岁。战后，为了纪念这位勇士，366高地被命名为树堂山，而他生前所在的一排被命名为树堂排。今日之中国，山河无恙，国泰民安，正是无数像陈树堂这样的革命先烈以热血浇灌、以生命奠基的光辉图景。英烈已逝，浩气长存，那不畏强敌、敢于斗争的大无畏气概，为理想献身、为人民担当的赤子情怀，成为激励我们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攻坚克难、接续奋斗、砥砺前行的强大精神动力。

岁岁书香能致远，潜心研读促成长。为深入推进学校第十五届书香校园青春悦享读书节系列活动，夯实教师专业素养根基，提升班主任班级管理与立德树人能力，营造勤学善思、主学共进的优良育人氛围，近日锦州五中举办中青年教师读书交流会，学校领导、七八年级班主任以及近两年新入职教师全员参与。本次活动紧扣学生成长特点，聚焦班级管理中的现实问题，分年级选定阅读书目，做到定向学习，共同提升。八位班主任结合自身教育工作经历，畅谈读书感悟，交流育人经验，为在场教师带来了一场内容充实、贴合实际的读书分享会。本次读书交流会有效搭建了教师互学互鉴、共研共进、聚力提升的优质平台，进一步浓厚了书香育人氛围，夯实了立德树人根基。下一步，锦州五中将持续深耕书香校园建设，常态化开展教师读书研读与经验交流活动，引导全体教师以阅读涵养师德，以教研锤炼本领，以实干培育新人，全力锻造高素质专业化育人队伍，持续推动学校教育教学与德育工作提质增效稳步发展。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推进书香校园建设，厚植师生爱党爱国情怀，近日北镇市青堆子

0: 镇中心小学举办童心向党礼赞七一第三届校园朗诵比赛，参赛师生诵读红色经典，歌颂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比赛分低中高学段个人朗诵与集体朗诵两大组别，参赛作品紧扣党史故事、英雄事迹、家国情怀主题，团体赛鼓励师生亲子同台演绎。现场低年级学生用纯真童声抒发爱党之心，中高年级学生深情演绎红色故事，三支集体队伍配合默契，精彩的诵读节目赢得台下观众阵阵掌声。本次朗诵比赛是一堂沉浸式红色思政教育课，既为学生搭建了展示语言风采的平台，提升了诵读表达能力，也拉近了师生亲子距离，凝聚了校园的向心力。下一步，学校将常态化开展红色诵读等活动，持续打造书香校园，让红色精神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1: 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15/5新征程。

0: 这就是交友诈骗，切勿上当。
1: 这就是高利诈骗，切勿上当。
2: 这就是信息诈骗，切勿上当哦。
3: 诈骗的精髓，让他们恐慌后紧急转账。
4: 老大，他们学会转账前核实怎么办？
3: 那我们就全完蛋了。
5: 人这一生最最痛苦的事你知道是什么吗？是人活着钱就没了。
6: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他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他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

0: 我已经帮你拿走了，快去穿好。谢谢大哥，你去告诉西诺跟他走，一定要跟平常一样啊！
1: 给我动时间了。

停！

0: 个连长没有发现可用。
1: 报告连长，没有发现。
2: 这个地方什么时候多出一个纸作坊？
3: 长官啊，我们来的时候啊，这就是个废弃的房子，墙就那么高一点。我们兄弟几个上山呀、啊，砍树、搬石头，给这儿垒了个房子。哎，
2: 你别跟我在这讲古今，直说吧，为什么要在这个地方建作坊？
3: 长官，您看啊，哎，这都是竹子，这是我们造纸的原材料，省钱啊。
2: 知不知道这里不许建作坊？
4: 这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我们碍着谁了？凭什么不让建作坊？
2: 就是因为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所以才更有可能让共产党利用。你们赶紧收拾东西滚蛋。
5: 哎呀，这位长官，您这么说可太不讲理了啊。我们不就在这开了一作坊吗？全家人在这儿讨口饭吃，我们碍着谁了？凭什么让我们走啊？再说了，我们全家人钱全压在这作坊里了，你让我们走我们就走啊？
6: 到哪儿去啊？全家人让我饿死去啊？
7: 我说走就得走，别忘了现在是剿共时期，你们要是敢抗拒，统统格杀勿论。
6: 来呀，反正饿死杀死都是死。
3: 长官啊，你这就把我们逼上绝路了，那早死晚死都是死，那你还不如开枪把我们打死。大哥，
2: 行啊，想死还不容易啊。弟兄们举枪。
8: 行了，这位长官，这位长官，求求你饶命饶命，我这大哥大嫂他没什么文化，您大人不计小人过，饶我们一命吧，啊，饶我们一命。
2: 还算遇到个明白人。弟兄们，也给共产党留个歇脚喘气的地方，给我一把火烧了。
9: 走。

0: 坤哥，佳美，
1: 小宝，吓唬男人不？
0: 左猛一扫，我们就什么都没有了，只能只能回老家。
1: 小宝，我们不会离开波光的。

0: 没事，你们的家被白狗子烧了，以后你们怎么生活呀？
1: 把大家安全的送到目的地，才是天下全部人的希望。老三、老四，家里需要帮手，赶紧回去吧。
2: 来哥注意安全，
1: 放心吧，啊！这里除了我们，还有群山的武装队员跟我们一起到上好的，快回去！好嘞，啊！同志们。

0: 我们到，
1: 我们到家。

0: 连着下了几天的雨，今天终于放晴了。
1: 好劲儿！
2: 头顶上这片天是晴了，可我们每个人心里面这片小天还没见着太阳呢。
0: 真闹啊，老哥！我们这些臭跑船的就知道脑袋顶上这片天，看来老哥心中是另有天地啊。
2: 头顶上这片天是老天，可我们每个人心里面这片天啊是小天。老天春夏秋冬阴晴圆缺
3: 是公允的，可小天却分三六九等七平八富，什么样的人就是什么样的天。
0: 有道理啊，确实是有道理啊，反正我是没大听懂。
4: 哎，老哥，照你这样说，那我问问你头顶上的那是什么天。
2: 听你这么说啊，你们都比我好不到哪儿去，365天都没见过太阳天吧。
3: 啊，阿哥这么一说我就懂了，我们可不就是一年到头来心里像被阴云罩着一样，从来没有过得一天舒心畅快的日子。
2: 想过舒心畅快的日子啊，得等变了天。
0: 二位爷爷，
5: 唱不行了啊，
0: 别什么变天变天了，
6: 万一这话要是传出去，人家还以为我们要变国民党蒋介石蒋主席的天了，
0: 那是要蹲班房的。
3: 蹲班房好啊，我们这穷命活着跟死了没啥两样，蹲班房每天还管着两顿饭呢。
0: 我怕，我怕。
5: 别说了啊，我给你们唱首歌解解闷啊。
0: 别说了，
7: 二哥，二哥，房子烧了，作坊也没了，我们以后怎么办呢？
8: 能怎么办呀？回老家呗。
9: 大嫂说的对，七妈，你跟大嫂就回老家先住一段时间啊。
10: 什么意思啊？要走大家一起走。
9: 现在的博公澳交通站是整个交通线很重要的一个联络点，如果突然消失了，那这条数千里的交通线就会被中断，我们无论如何都要坚守在交通站的。
10: 那为什么让我和大嫂走啊？
11: 心诺呀，你觉得我们走得了吗？
8: 可是不走怎么办？家都烧成这样
11: 了。哎呦，这算什么呀，我跟老二来的时候呀比现在这样还差呢。哎，这现在不是还有个架子吗？老二是不是？
9: 大哥说的没错，起初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啊，就只有这几堵断墙，现在虽然房屋被烧了，但这个墙总比我们来的时候要高出一截。还有这山上有很多好的材料，我们兄弟几个修整修整，很快就重建起来了。
10: 那我和大嫂就更不能走了，我跟大嫂在这儿烧烧水做做饭，虽然建房子我们不会，但是地块砖天块瓦我们总比外人强，你说对吧大嫂？
8: 希诺，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
11: 老二，要不然希诺和你大嫂就别走了，有个女人这还是家呢。

0: 大哥，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怀疑童年饭店那个孙厨师？
1: 黑孙到现在你不知道吗？就是你让他给我送菜的那一天。
0: 哦，我想起来了，是这样，大哥，那天电船要靠岸，我才让孙同介给你送的饭菜。
1: 你是谁？
2: 啊，小的是童年饭店的小店主，黑子队长让我来给他的长官送饭来了。
1: 啊，孙老板。
2: 啊，
1: 来，快来。同天饭店的菜我天天吃，可为什么单单他亲自给我送菜的那天没放盐？
0: 没放盐？
1: 那天他的神色也有一丝异常，我想他做菜的时候一定发生了很反常的事，要不明知给我做菜为什么会不放盐？我把他做菜的时间仔细地算了一下，正好与你跟我汇报电船到岸的时间相符。
0: 哦，大哥，你这么说的话我想起来了，我当时还起了点疑心。
3: 你说了小王，
4: 我说他，
2: 我杀上了个茅房。
5: 这样吧，大哥，我现在就去确定他们家楼顶到底有没有这个茅房。
1: 黑子，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跟共产党斗，动脑子，你现在去什么都晚了。我当时就去同天饭店周围走了一圈，结果真就发现有问题。

0: 同天饭店的位置极为特殊，往南电船码头一览无余，往东沿江的任何一个地方都能看到他阳台上挂的是什么。现在可以确定的是，同天饭店就是中共的一个联络站。刚才吕老板给我打电话说，上海有绝密情报，中共派出一位无线电专家前往闽赣市区，潮汕的大部很有可能就是他们经过的地方。如果让他们从这儿漏网，让中共掌握了无线电通讯，党国的剿共大业难度就会更大。所以吕老板给我们的指示就是不惜一切代价阻截。
1: 大哥，我将功补过，我现在就去端了同天饭店，断了他们的联络站，让共党进不了大部半步。
0: 别着急，既然共党想转移人员，就跳不过同天饭店，留着他当诱饵，把沉在水底的大鱼钓上。
2: 西诺怎么样？
3: 睡着了。
2: 快快快，过来吃点东西吧。哎，快来。你知道吗，老二？
4: 你知不知道那天白狗子来的时候，我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
3: 他算你一定以为那些白狗子是来抓我周成的吧？
4: 你说对了。哎呀，那天可把我给吓死了。

0: 不过我跟你说了啊，以后什么茶阳啊、清溪啊这些地方，你就不要去了。要是被我们那个亲戚赖寿章认出你来，麻烦就大了。
1: 大嫂啊，这世界上什么都能改变，唯独血缘关系却改变不了。虽然说希诺花了200大洋的代价，但毕竟是人家冒着生命危险把我从枪口上救下来的。我想这个人他多少还是念念亲情的。
0: 你可别这么想，别把他想得太好，这样会出大事的，如果你不谨慎的话。
1: 没事的，大嫂。
2: 叔宝，

0: 今儿长官好面善啊。哎呀，你们这个跑船的船底可太重要了，要是被人凿了，那可就是船毁人亡了。
1: 老哥，您慢点啊，下回还找我啊，我姓潘。哎，慢点，慢点，您，小心，兄弟。哎呦，老哥，回头见啊，回头见，回头见，回头再讲啊。
2: 哎，
0: 赖长官，您听见了？
3: 没下雨吧，潘老大？
0: 我们老百姓有一句俗话，叫不怕鬼敲门，就怕关上门。
1: 您找我肯定有什么事儿吧？
3: 你这船回清溪吗？回清溪我大你一顺风船。
0: 哎呀，实在不巧，我这船让人给包了，一时半会儿走不了。
1: 您就别为难我了，真让人给包了。您要是愿意等，那您就等会儿。您要是不愿意等，我给您叫一艘别的船就完了呗。

0: 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1: 对上了吗？我这全是听说书的说的，有没有文化？对上了吗？
0: 没有。后边是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唱那么远呢？哎呀，我就是一个臭跑船的吧，哪有那么多文化？您太为难我。但是我觉得吧，赖长官，虽然我可能对不上来哈，但是能够对上您这首诗的人，早晚会出来的。

耽误了我去同天饭店喝酒。同天饭店明天就会被查封了，估计今天啊最后一顿了。

0: 但是我们可以同路吗？
1: 您歇会儿，我给您找艘船去。
2: 国民党蒋介石正谋划再次对根据地发动军事围剿，我们中央苏区急需无线电专家和电台设备，从上海派往苏区的无线电专家，在专职交通员的护送下，携带无线电的关键零部件，于13日从上海出发，马上就过境大部分。我们中央交通局要求沿线各站必须确保万无一失的江二爷安全护送的苏区。查阳这次的交接地点就定在同天饭店。

要对通天饭店下手了。可是我们的无线电专家和护送交通员还在路上，他们对敌人布下的天罗地网一无所知，怎么办？我必须要把无线电专家拦在通天饭店之外，可我怎么能从这人来人往的县城里认出谁是我们的无线电专家和交通员呢？怎么办？怎么办？

0: 小宝
1: 啊，
0: 我们点的炒猪肝做好了没有？
2: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炒猪肝，来，您各位慢用啊。
0: 孙老板亲自上菜啊。
2: 我这不是店小吗？谁控制谁端盘子，没那么多讲究啊。您各位请慢用啊。
0: 哎，对了，哎，今天给我们老板备点什么菜啊？
2: 这炒猪肝是不能缺的，您看再做一个。
0: 哎呀，您看着安排，只要是你孙老板亲手做的，味道就差不了。
2: 哎，您看，
0: 一会儿啊，我把蒜给你截一下，老赊着不合适。
2: 哎呦，这话我是不敢说呀。您这么一说，我还不得找地儿偷着乐呀？啊，对，您稍等啊，拿胡椒。来，队长。这壶酒算是我孝敬您的。
0: 孙老板，我都跟你说过多少回了，我们花的是公堂，别跟我们省啊。
2: 队长，您真是仗义，多谢了，多谢了。
0: 去吧。
2: 行，那我先做饭去了。
3: 我必须要想一个两全的办法，既要让途中的无线电磁架脱离危险，还要通知孙通街立即撤离，可我却一样也做不到。
4: 我建议靠卢会长。
5: 哎，卢会长出去啊？
4: 去哪儿了？
5: 这我哪知道？
4: 我看一眼。
5: 哎，我说你这人咋不信啊？卢会长一早就出去了。
4: 有没有办法联系到他？
5: 这
6: 有没有办法联系到他？
5: 这我怎么联系啊？
3: 万一无线电专家今天到大埔，那不就直奔敌人的罗网了吗？慢着点，一定要拦住他。谁是我们的无线电专家？是他。
7: Stop.

好证件，别用警察。

0: 这种萝莉啊，看上去是最普通寻常，用它做交通暗号也是最不容易让敌人发觉的，在发生紧急情况时用它作为报警信号。
1: 明白。
0: 但是啊，不得万不得已，谁也不能动用这个信号。一旦在事先没有约定的情况下动用的这个信号，无论是谁都必须立即终止一切联络，人员必须立即撤离。
2: 怎么办？这个
3: 两个责任，
2: 大的呢？
3: 四个责任。
2: 还有
4: 孙掌柜，
5: 哟，胖老大，吃饭吗？
4: 吃什么饭？我一臭跑船，我上哪儿吃饭去？我这趟来吧，是想跟您要您欠我那个余钱，
5: 那点余钱，
4: 这可有些日子了。
5: 哦，对，那时候我确实是周转不过来。
4: 哎，
5: 不过今天来巧了啊，刚才黑队长说了，今天要给我结账，是吧，黑队长？我就不用再垫钱了，正好付他的余钱。这您看看，这欠人钱，让人上这门来催着要债，真不是我愿意的。来来来，别耽误黑队长吃饭，我这记着呢。
4: 记着
5: 啊，来，
4: 看，
5: 是八条青鱼，九斤八两，对吧？
4: 我这实在是家里都揭不开锅了，要不然我也不可能厚着脸皮跟您这要钱，是不是？
5: 是我欠了你的钱，你来催要，于理不亏。
4: 哎呦。呵呵，哎，说说
5: 差是不差？
6: 数什么呀，我还信不过您吗？
5: 肯定不差。
0: 我赶紧走，我那儿一帮床客等着我了
5: 啊。好嘞，
0: 生意兴隆
5: 啊，
6: 您慢吃。
0: 这是最严重的警示，必须要立刻停止联络，否则我们的无线电专家就会自投漏网。
5: 哎呦，潘老大，立帽，你的立帽。
3: 拿个钱把立帽子忘了，一会儿准回来找。你挂在这儿，看见了自己拿走啊。
7: 走走走走走走，谢谢。

0: 中共交通局交通员，这位就是我此行要护送的专家。
1: 对不起同志，刚才误会了。
0: 没问题同志。同志，通天饭店究竟是怎么暴露的？
2: 发生了什么情况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一点，像我们这些在刀尖上走路的人已经随时做好了牺牲自己的准备。
0: 希望通天饭店的交通员能够平安无事。
2: 二位告诉我吧。
0: 好
1: 好。
3: 阿叔，你要我去哪儿？
0: 回老家，回你阿爸阿妈身边去。
3: 我阿爸让我出来就是和阿叔学厨艺啊，还没学好，阿爸一定会骂我的。
0: 不会，不是还有阿公的吗？你这包袱里有一封我写给你阿公的家书，我跟他说是我让你回去的，你阿爸看了他不敢骂你。
3: 阿叔，我又没做什么错事，你为什么赶我走呢？

我知道的。

0: 爷叔叔全都被你们抢走了，就放我走吧，就放我走吧。
1: 孩子，你跟我说实话，我不得把钱还给你，我再给你加三块大洋。
0: 好，好，我一定说实话。
1: 那你告诉我，叔叔我是不是共产党？
0: 什么是共产党啊？
1: 你小子，
0: 我从小在山里长大，真的没见过什么共产党。
1: 行，我再问你，你叔叔白天在这等什么人呢？
0: 我和叔叔天天等着吃饭的客人，没客人开什么饭馆。
1: 那你叔叔为什么非让你从后门溜走，找谁去啊？
0: 找我阿公。
1: 你阿公？阿公是谁呀？
0: 我阿公是我阿爸和阿叔的阿爸呀，他在老家呢，叔叔说想他了，让我回去看看阿公。
1: 那你阿公多大岁数了？
0: 我也不太清楚，好像年龄很大了。
1: 让你回去找你阿公，为什么不白天走，非要晚上从后门偷偷的走呢？
0: 我也不知道啊，我也不想走啊，可叔叔非要我走，我都从正门走了，叔叔又把我拉回来，让我从露台上走。叔叔还让我什么也不要问，我问了他也不答应我，我有什么办法啊？
1: 看来这孩子什么都不知道，先关起来，等抓到他叔叔以后当面对质。
2: 是。
1: 大哥，这个是那孩子的东西，他说的应该都是实话。
3: 撒谎是人的天性，谁家的孩子不撒谎？
1: 不过这个孙同街现在安排后事，想必他已经知道自己暴露了。大哥，以防万一他跑了，我现在先把他抓回来。
3: 笼中之鸟有什么万一的？我就担心我们真的想钓的那条大鱼溜走了。
1: 别说是人，就是连只耗子钻进同天饭店也逃不过我的眼睛。
3: 还要不钻呢，你盯着有什么用啊？封锁进出大部的交通，全程戒严。
1: 大哥，那这个孙同街怎么办？
3: 你先去吧。
1: 哎，

父亲大人膝下，儿有流言，儿有今天，不忘父母养育之恩。然而儿有不孝，未能尽到赡养父母之责，因参加革命而东跑西颠，请父亲大人原谅。万一吾被国民党杀害，万请父亲大人和族里亲人不要过于悲伤。吾是为革命而牺牲的，组织会关心你们。一个人的生命是宝贵的，但人更要活得直点，倘若碌碌无为，那才是虚度光阴，浪费生命。吾坚定理想和信念，永不叛党、叛国、叛人民。请父亲深信，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穷苦人一定能翻身得解放，都会过上好日子。以上是儿子还活着的时候给父亲说的心里话。恭请进安，南通街贵宾。

在锦州，千年古塔见证的不只是历史，更是现代商贸业的新生。我们打造更优的营销环境，为文创企业、数字文旅、特色 IP 开发开辟绿色通道。这里让文化故事成为您的品牌资本，古城风韵与现代商业在此完美交融。

0: 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
1: 哦，你怎么了？
0: 大家这是怎么了？
1: 嗯？
0: 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2: 怎么会这样？
0: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
3: 污染总部这里受到20年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4: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3: 看，小爱和小柔，
5: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超级清洁剂，
6: 因为二手烟有机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2: 哎，都是我抽烟害的。
3: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5: 净化完毕。
2: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7: 超级任务完成。
8: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己在忙到，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

聚焦民生，热线聆听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1号星期三，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市社会各界集中收听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直播；
0: 2026锦州市足球联赛圆满闭幕。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下。

0: 细内容。
1: 7月1号上午10时，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我市组织各市直部门、街道社区、企业党员干部群众收听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现场直播，认真聆听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感悟党的百年奋斗历程。
0: 市委宣传部组织全体干部职工集中收看大会直播，工作人员认真聆听学习，深刻感悟伟大建党精神。大家表示将立足宣传思想工作岗位，抓实理论宣传、舆论引导、文化建设等重点工作，坚守意识形态阵地，传承红色基因，讲好城市发展故事，为全市高质量发展凝聚精神力量。
2: 观看了建党105周年大会呢，我们都备受鼓舞，党的成就来之不易，我们应该倍加珍惜。那作为一名文化工作者，我将牢记使命，深挖本土文脉，推动文旅融合，为文化事业、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0: 辽沈战役纪念馆组织全体干部职工集中收看大会实况，全体人员认真聆听，细致记录，现场不时响起热烈掌声。
3: 我将坚守本职岗位，深耕红色宣讲，用心用情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让红色基因更续绵延，代代相传。
0: 锦州水星实业有限公司组织全体党员干部收看大会直播，全体水务工作者深刻领会大会精神，一致表示将以党建引领水务工作提质增效，立足岗位，担当作为，牢牢守住城市供水安全防线，以扎实的供水保障工作实际，全力守护城市供水生命线。
4: 本次大会鼓舞人心，催人奋进，水星公司全体同仁将在公司党委坚强领导下，坚守党建引领根本方向，聚焦供水安全主责主业，扎实推进安全生产、民生保障各项重点工作。全体干部职工实干担当，攻坚克难，以优质供水践行为民初心，坚守城市供水安全生命线。
0: 临河区流花街道盛世新城社区组织党员干部集中观看直播，他们认真学习，深刻感悟党的百年奋斗征程，内心深受触动。大家表示将聚焦老旧小区服务、邻里矛盾化解等民生工作，开展走访帮扶系列活动，切实扎根基层，服务百姓。
5: 作为街道干部，我将把大会精神转为基层稳实动力，抓实辖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常态化深入社区，紧盯群众急难愁盼，妥善化解邻里矛盾，做好便民帮扶，抓实老旧小区服务，用扎根街巷的实际行动践行共产党员为民初心，为辖区和谐稳定发展贡献基层力量。
0: 古塔区古城街道新会员社区组织社区干部、党员代表及辖区群众共同收看大会直播，大家重温党的百年奋斗历程，深刻感悟党为民服务的初心使命，进一步凝聚党群思想共识。社区工作人员表示将以党建为引领，密切联系辖区居民，聚焦民生小事，破解群众难题。
2: 认真聆听了大会讲话，百年大党人民之上的初心让我深受触动，我将持续凝聚党情共治合力，深耕民生服务，让基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真正成为服务群众的最近一米。
6: 6月30号，2026锦州市足球联赛闭幕式暨颁奖典礼在云飞街足球场举行，标志着这场覆盖青年学子、企业职工的全民足球盛会完美收官。
0: 本次赛事5月13号开幕，创新设置大学生、企业职工两大参赛组别，共集结9家本地优质央国企、9所驻锦高校分别组建参赛队伍。在一个半月的时间里，采用小组双循环主客场赛制，通过45场的精彩比拼，最终决出企业组、高校组冠亚季军。赛事期间同步进行了高校啦啦操展演，在全市掀起全民关注足球、参与健身的热潮。闭幕式上

0: 锦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锦州医科大学啦啦操队伍分别进行了展演，充分展现锦州青年朝气蓬勃的精神风采。在颁奖核心环节，出席活动的领导先后为啦啦操展演获奖队伍及各组别赛事的冠亚季军队伍颁发奖杯、奖牌及荣誉证书，最后向企业组、高校组对抗赛的冠军锦州医科大学代表队颁发本届赛事的专属冠军奖杯。该奖杯将书法艺术、锦州英雄城市底蕴与足球竞技精神融为一体，今后每一届联赛都将循环使用，持续传递锦州奋勇争先、团结协作的足球拼搏精神。下一步，我市将以本次联赛为契机，做大做强本土足球品牌赛事，加快构建县市省三级青训体系，持续深化体教融合，补齐足球场地、专业师资发展短板，同时依托足球赛事加强区域文体交流，以足球事业高质量发展助力辽宁足球振兴，为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贡献锦州力量。
1: 6月30号下午，2026锦州市足球联赛对抗赛在云飞街足球场举行，来自企业组和高校组的两支冠军球队上演终极硬碰硬，以一场酣畅淋漓、激情澎湃的比赛为锦城人民献上一份精彩绝伦、热力四射的足球盛宴。
0: 在本届赛事中，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锦州站代表队和锦州医科大学代表队分别获得企业组、高校组冠军。两支冠军队伍凭借过硬实力、默契配合与永不言弃的拼搏姿态，驰骋绿茵，赛场之上尽显风采，实至名归。
2: 本次锦州市足球联赛，我们铁路集团代表队获得了企业组冠军。我们是来自于沈阳局集团公司下属站段的铁路职工，感谢锦州市足球联赛给了我们铁路展现自身向心力、凝聚力的机会，在此祝我们锦州市体育事业蓬勃发展。
3: 感谢这次给我们提供这个平台，在2026年锦州足球联赛中，我们获得了高校组的冠军。我作为队长，我们在训练过程中、比赛过程中都遇到一些困难，但是大家都一一克服，最终齐心协力、团结一致，获得了本次比赛的冠军。我们以后也会为锦州足球做出自己的贡献。
0: 在终极对抗赛中，双方队员上场即表现出了昂扬向上的斗志和志在必得的决心。比赛过程中，双方队员始终全力以赴、奋勇冲刺，打出了一场漂亮、攻防兼备的足球比赛。最终，锦州医科大学代表队以4-2的比分赢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通过本届赛事，全市人民见证了速度与力量的碰撞，感受到永不言弃的拼搏意志与同心协作的团队力量，更展现了驻锦高校以及央国企单位间的团结和友谊。
1: 近年来，我市持续推进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深耕文化惠民工程，着力补齐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短板，丰富市民夜间文化业态。自今年4月下旬起，市文化艺术中心群众艺术馆常态化开放夜间公益课堂，免费面向市民开设多元艺术培训课程。越来越多市民利用晚间闲暇时间走进夜校课堂，提升艺术素养，丰富精神生活，实实在在享受到家门口的优质公共文化服务，让文化惠民成果真正惠及千家万户。
4: 夜晚是城市卸下疲惫的时刻，而在我市，越来越多的人选择把夜晚的闲暇时光交给热爱与成长。此刻我身后的市民夜校培训教室灯火通明，那么今天就让我们沉浸式的探班一起来看看这些缤纷的课堂是如何点亮市民心中的幸福与美好。
5: 晚6点，来自各行各业、年龄跨度不一的学员准时来到舞蹈教室，授课教师肖梦哥课前带着大家热身舒展，课上站在队伍前方示范要领，借着落地镜紧盯每个人的体态动作，发现不规范之处便上前一对一手把手纠正。
6: 我也在这个岗位上连续10年的晚班公益舞蹈课堂的授课，对我来说，市民夜校的舞蹈课堂不只是一个传授技艺的讲台，更是传递美好、滋养心灵的一方天地。
7: 这是我第二次参加市民夜校作为公益性平台课堂中的舞蹈学员，我感觉到非常的开心，因为通过这个平台让我们一群热爱舞蹈的姐妹们相聚在一堂，这个平台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机会，让我们在工作压力大之余每周都能放松的来学一次舞蹈。
5: 隔壁京剧课堂惊呼声声绕梁， 戏迷们跟着老师揣摩眼神身段，打磨唱腔台步，细细体味国粹韵味。中国话教室墨香萦绕，学员在丹青笔墨间勾勒心中景致。从十年前的群星大课堂延时晚班公益培训，到如今的市民夜校，是群众艺术馆持续深耕文化惠民，用常态化公益培训打通公共文化服务最后一迷。据工作人员介绍，后续夜校还将结合市民报名意愿、兴趣偏好动态，优化课程品类，继续以普惠艺术课堂丰富群众精神夜生活。
1: 日前，锦州医科大学2026年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举行，全体毕业生和学校领导老师齐聚现场，共同见证学子圆满完成学业，奔赴人生崭新征程。
8: 仪式上，校领导为毕业生代表颁发毕业证书，对辽宁省优秀毕业生、学校参军入伍优秀毕业生进行表彰，树立新一代青年榜样，激励全体毕业生崇德向善，勇担使命。新西兰怀卡托理工学院校长对中外合作办学毕业生送上真挚祝福，期许双方持续深化合作。随后，学校领导结合医者使命与时代担当，发表寄语讲话，叮嘱学子坚守初心，深耕专业，向阳而生，在各自岗位上敬业奉献，担当尽责。
9: 马上就要毕业了，我的心里满怀感恩，感谢老师们的悉心教诲，也感谢父母们的鼎力支持，也感谢同学们的互相帮助。未来呢，我也将继续攻读硕士研究生，既是一个圆满的结束，又是一个新的起点，所以在未来我也会体现锦衣学子的英勇担当，继续发光发热。
8: 毕业典礼结束后，学校领导为毕业生代表逐一拨穗授予学位，为这场青春盛典画上圆满句号。同时祝愿学子们带着母校期许奔赴山海，以青春之力肩负时代使命，在广阔天地续写璀璨华章。
4: 近日，以生命曙光为主题的市红十字会遗体器官捐献宣传普及活动在辽西郡举行，以艺术之名致敬生命接力者，弘扬人道博爱奉献精神。
5: 活动现场温情涌动，文艺汇演分家国启幕、盛世华章、生命礼赞、大爱无疆、赞歌收官、薪火永续三个篇章，男生合唱和共和国一起飞奏响家国情怀，舞蹈花开中国以繁花欲重生希望，书法展演挥毫书写捐献者甘舍凡躯济世间的大德，诗朗诵生命礼赞诉说平凡英雄的无私抉择，电吹管演绎爱的奉献，女生合唱感恩的心，传递受捐者对生命馈赠的感恩。
2: 今天举办这场文艺演出呢，是想用这种温暖的方式呢，去致敬那些用生命点亮生命的平凡英雄。活动的目的呢，一是致敬与缅怀，我们要让这些捐献者的家属呢，感受到他们的亲人呢，一直被这座城市深深的铭记着，这份大爱一直被值得尊重。第二呢，是通过科普与传递，通过艺术的形式呢，打破大家对遗体器官捐献的传统顾虑，普及科学理念，让大家明白这是生命的另一种接力。第三呢，是呼吁与感召，希望能在更多的人心中播下大爱的种子，呼吁更多的人呢加入我们这样志愿行列，让更多等待的患者能够得到重生的希望。
5: 此次活动通过多元艺术形式，让生命延续的理念深入人心，为城市增添崇德向善的温度。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4: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1: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4: 感谢收看，
1: 再见。

0: 喂，
1: 瑞英啊，三分钟之前收到了上峰的敕令，虽然没有点名道姓的说我们，但我总觉得

0: 巴掌是拍在我们脸上啊。
1: 中共已经把无线电器材和人员都投入到了赤区，
0: 你明白就好。虽然没有证据证明中共的人员和器材是从我们眼皮子底下溜过去的，但是所有的眼睛都在盯着我们，老李。

0: 刚才电话都听见了吧？我也奇了怪了，共产党是鸟啊，怎么飞过去的呢？你们这么多检查站、军警、党务人员，都还不如田间的一个稻草人，还能吓唬吓唬鸟。不是还有事要汇报吗？说。
1: 什么酷刑？什么手段？全用了，可他什么都没说。
0: 这是他写的遗书，说明他知道会死而没走。我们党国怎么就找不出这么一个视死如归的人？更可怕的是，共党不止一个孙同杰。裴子，你教教我，我这个活应该怎么干？
1: 老板，你也别太自责，下次绝不会有纰漏。
2: 不是下次。

0: 唐院长，不打扰您吧。
1: 不打扰。快，陪我待会儿。来，
0: 别人啊送了我两包永定万饮茶，我想着您好喝茶，借花献佛了。
1: 好。
0: 唐院长，
2: 我听说你们侦缉队把那个同天饭店的老板给抓了。
1: 应该死了吧？
0: 死了？哟，这看来真有问题啊。
1: 能不能不聊死人，我们聊聊那个活着的周成？
0: 这也怪我没有财运，我要是把那个周成活着抓来见您，您还不得赏个三五十大洋的呀？
1: 一条漏网之鱼，值这个钱吗？
0: 好茶呀，您这个。

饭店名字就会查出我的，估计今天晚上最后一顿。虽然说我们不同床，但是我们可以同卧房。

0: 目前东北、华北几条交通线都遭到了国民党侦缉队和特务处的破坏，只有经香港、广东、福建进入苏区这条距离最长的交通线
1: 还在保持着安全运行状态。
0: 可是你我谁也不能确保今后会不会出什么问题。
2: 我不同意。
0: 你的意思是说这是必须对党中央做出的承诺，每个交通员都深知自己的使命，关键时刻宁可牺牲自己的生命也会保护好交通线的安全。我们有很多同志用实际行动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就是因为这样我们这条交通线至今为止还没被敌人破坏。南方局的每个交通员对党都是最忠诚的，我们不会忘记使命的。
2: 好，
0: 葛燕同志，
2: 知道吗？我这次把你紧急召回上海，
0: 就是想亲耳听到你的决心和你的态度。
2: 葛燕同志啊，形势发展是越来越紧迫了，中央交通线可以说就是我们党中央和主力红军唯一的一条血脉，毫无夸张地说也是我们党的生命线。
0: 接下来是不是有更重要的转移任务？
2: 中央交通线的建立就是五号同志未雨绸缪，为了应对有可能出现的重大变故而留下一条后路，可是没想到这么快就变成了事实。这次党中央转移的不是各地人员，而是全部机构。
0: 看来我的计划要提前了。
2: 你的什么计划？
0: 孙同杰同志牺牲了，茶阳交通站缺少一个重要的联络点，我要亲自走一趟，尽快把这个缺口补上。
2: 好，我也正在建议你，交通线需要建立经常性的巡视制度，必须要及时发现问题，及时解决问题。这就像一个人的身体，只有保持健康才能够血脉畅通。
0: 我立刻安排对整个交通线进行一次巡查。转移任务什么时候开始？
2: 这个还要等到中央做出决定，我也在等五号同志的通知。
0: 明白了。

0: 刘先生，你手上拿的是哪天的报纸？
1: 当然是今天的报纸。
0: 报纸上是不是登了一条寻人？

0: 青年同志，我们有大半年没见面了。
1: 是啊，通知我来接人，没想到现在是你。
0: 直接去清溪吧。
1: 好，走吧。
0: 淑媛啊，大老远把你请来，辛苦你了。
2: 老冯啊，你不也是大老远的从汕头赶来的吗？我们只有一个目标，不分远近。
0: 嗯，我跟孙同学同志没见过面，但是他宁死不屈的精神说明了我们共产党的交通员对党的忠诚。他是我们交通先生，

0: 交通局的领导向我传达了党中央和五号同志的指示，中央决定分批向根据地转移中央机关人员，其他几条交通线都已经受到了破坏，我们这条中央交通线现在成为了唯一的通道。林峰同志要求我们这条红色血脉必须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担负起转移人员的重任，并万无一失地确保所有转移人员的安全，这就是我们这次会议的主题。
1: 听起来这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这是我们每个共产党员每个交通员的神圣使命，我们一定要按照中央的指示要求迅速动员交通线上的每一位交通员，为完成这项神圣而伟大的历史使命做好准备，迎接各种挑战。
0: 通天饭店的关闭使我们插秧少了一个重要的中转。清晨，你有什么新的想法吗？
2: 我正在想这件事，正好借这个机会听听二位的意见。
3: 我想从地方组织的工作中脱身出来，全力以赴地加入到交通站的工作。
0: 你这个决定需要点勇气，你从地方组织的领导岗位退下来等于降了好几级啊。
3: 我们参加革命可不是为了当官发财，以前从不做出发。
1: 你看看，有清泉同志这样的共产党员才是我们中国共产党走向胜利的保证啊。
0: 插秧不能一日无战，既然决定了就早点着手做准备吧。
2: 我老父亲在插秧镇上有家同风食杂店，那是家老牌小店了，最能遮人耳目。我想啊，把插秧交通小站就设在同风食杂店。
0: 你的职业是什么？
2: 这个你了解，我一直是一家小行业商社的副社长啊。
0: 一个商社的副社长，你去开一个食杂小店，是不是有点牵强？
2: 我明白你的意思，现在啊刚好有个机会，我会利用好这个机会处理好这件事儿。
0: 相信我。
4: 老罗，别人说还不相信，你是个明白人，你怎么能干这样的事呢？
5: 哎呀，卢老弟呀、啊，你说你啊，你怎么能做这样的事呢？
6: 我们俩拿出了大头的股份，让你来做这个经理，是我们相信你，哪里当兄弟？

0: 在这个账目上做了点手脚，但这也是我对这个商行的付出相当的呀。您二位是大股东，出的钱多，
1: 可你们整天在花天酒地的时候，我一个人在这进货出货的，累得连个吃饭的功夫都没有。我们赚的钱二位拿走八成，我就剩两成，你说这合理吗？
2: 这我们之前都说好的，还有合同为据啊。
0: 别提那合同，在我看来那合同啊就是两个字，陷阱。
2: 废话，老卢，你再这么说，现在就立刻解除合同。
0: 好，既然让二位抓住了把柄，我什么话也都不说了，解除就解除，以后啊我们路归路，桥归桥，各不相干。
3: 楼老弟，楼老弟，我们再说说啊。
2: 还说什么？
3: 哎呀，
2: 让他赶紧走。
0: 我现在就收拾东西滚蛋行吗？
2: 赶紧滚。
0: 陆老弟，滚！
4: 这么着急干什么呀？啊，
5: 放回来的，怎么回事？撞上鬼了？
0: 我撞上什么鬼呀？老爸呀，我看您年龄大，还起早摸黑的，我心疼啊。我就把商社那边给辞了，以后啊，这家店儿子来管，您就好好的想想清福。对，这椅子的坏，以后我找人给你修。
6: 别犹豫了吧，
0: 你看真是火眼金睛啊。什么事忙不过你，我跟他们合不来，不行，不干了。
6: 编瞎话，来继续编，看你怎么骗你老子。
0: 我怕我说了你打死。
6: 那也要看你做没做辱没祖宗的事。
0: 好，不说了。
6: 不说是吧？不说你就从哪儿来回哪儿去。
0: 行啊，那我跟您说，你儿子吧，今天之婚没管好自己，做了件不该做的事儿，商社那边把我开除了。
5: 你都做了什么？
0: 我就在账目上做了点手脚，其实也没他们的钱，他们就一直认为我在黑他们的钱，我也一肚子苦水啊。
6: 你贪了商社的钱？
0: 我知道错，我辱没了祖宗，我对不住你。
6: 哼，
0: 行，您挠，挠完您再打，使劲打。我知道错。
6: 干脆看到了，我儿子是个什么样的人，我最清楚。他会不会起那贪心，昧人的钱财，我心里跟明镜一样。你在别人面前就别在阿爸面前。我儿子也会犯糊涂做错事，可他绝不会丧尽天良，昧人钱财。
0: 阿爸，您怎么就这么懂您儿子呀？
6: 你这点小聪明蒙得住别人，能蒙得住生你养你的阿爸吗？阿爸知道你是看上我这家铺子了。 你也不能说，我也不会问，就当什么都没发生。可是你要想让阿爸把屁股底下这个位置让给你，除非你给阿爸买一样东西吃。
1: 你要吃什么？我现在就去买一下。
6: 老鼠药。
1: 说什么呢？说这话不是让儿子送雷劈吗？
6: 可你老爸要不两脚这么一刀，能把这位置让给你吗？
1: 阿爸，那我不做掉，保险您进货出货总行了吧？不该听见的，你阿爸就是个聋子，
6: 看不见的时候他就是个瞎子，可他要想听见想看见，
1: 他就是个人精。
6: 还有谁比你阿爸更适合坐这个位置？
1: 阿爸，做你儿子真是凡事有来的。该看见该听见的
6: 阿爸一样都不放过，不该看见的不该听见的阿爸什么也看不见听不见，明白吗？
1: 明白。好吧，还真够不成。
6: 来来来来来，接着吹，这条腿。哎，轻点轻点。
1: 这舒服。
7: 老哥，你这段子是祖宗十八代上传下来的吧？这太旧了，这个。现在三岁小孩都骗不了啊！
8: 这段子他不都是从祖宗那儿传下来的吗？哪有现编的？
7: 那你要那么说，我给你们现编一个。
9: 快，来编一个！
8: 哎，等等等等，太岁的可不行，要来就来个混的，对不对啊？
9: 对呀、啊。哈哈哈哈哈！
7: 知道吧？
1: 人家想弄我在那，你们喜欢荤的，那也不能让人家别扭，是不是？
9: 你们这些男人没一个正经的，我把耳朵堵上，你们爱说什么说什么去。
8: 哎，你看这小妹啊，可是世故老套了。她说是把耳朵塞起来，其实啊，就是想偷听。快点快点，越荤越好。
9: 他老大，只要敢讲那些不正经的段子，我以后再不成你的朋友。
7: 哎呀，妹妹，放心，就冲您那么一个回头客，我也不可能编荤段子啊！不编了。
8: 可你要不来个荤段子逗我们乐乐，我们就都不成你的船了。
7: 几位哥哥，你们就别为难我了，是不是？两头挤都我跳江了，我。
8: 你可想好了？你要是跳了江，家里面那漂亮贤惠的老婆。可就归别人了啊！
7: 谁敢啊？谁敢碰他一下试试？
8: 我刨他祖坟！哎呦，那我们可不敢动那邪精
6: 了。你要不花钱我怎么发财？
8: 你说您这话说的，
1: 一臭跑船的，我把我那艘船卖了也不值几个钱呢。
7: 有手电筒吗？这会儿就有声了
1: 啊。我腿脚不便，我还是在里面，你能不能进去摸摸？
7: 我进去看看。
1: 路上 商社我辞了，以后叫我全哥就行了。
7: 全哥
1: 啊，
7: 不是吧？以前你都是我的上级领导，
1: 现在你是中站的站长，我是小站的站长，以后我听你指挥。
7: 哪儿都别扭啊，这样
1: 这有什么别扭的？为了工作没事。
7: 不，这坑爹饭店的合伙呀，朝阳也就断了节了。上次在清溪的会议上，中央交通局要求我们要尽快建立新的站点，为接下来的人员护送做好最充分的准备。
1: 我这一时也找不到合适可靠的人选，就自告奋勇了。
7: 哎呦，青青同志，
10: 那你这个等于是从地方组织的领导位置上降格担任小站的站长，这也是由我们共产党人才能做得出来啊。你说以前我们俩人在工作上有些地方不一致，
7: 妈呀，也吵过架，但是今天我对您只有钦佩。
1: 行了，漂亮的话我们就不说了。
7: 我怎么急着找你来呀？是汕头方向下来的紧急指示。
1: 嗯，
7: 近期有位大表哥要过境，要求我们沿途各站要做好充分的准备，确保万无一失。
1: 什么事情？
7: 上级只让我们随时做好准备，没有告诉明确日期。
10: 明白，思想上的准备早就已经做好了，具体工作还需要进一步的完善。
7: 嗯，行，找一只手电筒的时间也差不多了，我就不留你了啊。
10: 好。
7: 哎，
5: 干什么来了？
7: 电筒。
5: 还是老领导细心呐。
7: 记着给我阿爸钱，扣着呢。
5: 我觉得你爸比你强。
11: 来了，电筒找着了啊，再给我来两节电池。
7: 发财
5: 你弄多少钱？
12: 你也不是头一回来，以前什么价现在还什么价，多一个枣我不要，少一个枣你也拿不走。
5: 你发不了财。
12: 怎么就发不了财？
5: 你这生意经它不对。
12: 怎么就不对了？
5: 原先是货少价高，对吧？
12: 现在不一样吧，哪儿都有这个货，你不能卖以前那个价钱了，你便宜点了。便宜了你，我可就吃亏了。我这岁数，你看着办吧。
5: 看什么办呢？你就说这话，
12: 你这不挤得我？
5: 真熟。那你这怎么样？
12: 还你一个嘴。下次再来。
5: 哎，大哥，听见没有？一个子儿就想拴住一个回头客，你说这老爷子，你还是方便。
12: 托您的福，
5: 托您的福。
12: 哎，这儿啊，
7: 是老哥。

今天大家是难得一聚啊，本来应该跟你们喝两杯，可是酒会让人变得迟钝，所以我滴酒不沾，也就借快仙长的宝地和大家喝喝茶。

0: 天，曹站长先生自号不像我等行伍之人大块吃肉大口喝酒，说句好听的叫豪爽，说句不好听的那就是酒囊饭袋。从今以后啊，我们得多与曹站长为伍，
1: 是
0: 去去身上的臭毛病为好啊。
2: 是是是，曹站长最近一举破获了共产党同建饭店的联络站，那是党国剿共大步首功啊，可喜可贺。
0: 曹站长神人呐、来大步短短的几个月就破获了中共的联络站，如果换作是我，肩膀上再多两个脑袋我也想不出来那么普普通通的小饭店会是中共的联络站。佩服佩服啊。
2: 好，多谢二位的一面之词，可是我希望这只是个开始。
0: 那曹站长的意思是大部的中共联络站还不止同天饭店这一家？
2: 当然，同天饭店只不过是中共的一个联络站。
3: 他们要送货是通过什么人送，又送到哪里？要是过人是那个老板孙同街迎来送往吗？那他的上线和下线又是谁？
2: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物资和人员是由大部过境到的米西？所以说同天饭店只是冰山一角，还远不到我们庆祝的时候。
0: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毕竟这些事儿没有在这一片发生过，对吧？
2: 说的也是啊，这出来进去的要全是共产党，那不早就被发现了。三兄你也这么想吗？
4: 曹站长，这话我哪说得清楚啊。

0: 有些事情你们不知道，但既然发生了，我就和你们说说。根据侦缉队的情报，1月29日有一批短枪从上海发出，我们进行了充分的准备，可最后它还是准确地落到了中共手上。2月5号，根据上海的情报，有7名中共干部已经从上海出发，目的地是闵行。我们一路严防严查，结果一点踪迹都没有发现。1个月之后，我们得到了情报，这7个人平安到达了瑞金。还有就是上个月12号，有一个中共无线电专家要去瑞金，结果跟之前是一样的。半个月后，我们就侦测到了从瑞金发出的无线电波。诸位，我不知道还有多少我们没有获得情报的人员和物资是在我们大部境内自由进出。马团长，这些够不够打消你的侥幸心理？
1: 曹站长，中共分子明明从上海一出发就有消息了，为什么在上海那么多的特务机构不动手，非要到这里？
0: 在几千里内把这么复杂的事情策划实施得如此滴水不漏，你们想共产党的安全部门得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侦缉队虽然也集结了党国的精英，但是在跟他们的交锋中几无胜算。老板，今天下午跟大部军政这些人

0: 喝了茶，总算喝出点共识。
1: 哎呀，
0: 那你跟我说说，都达成了什么共识啊？
2: 这也正是我半夜打电话要向老板报告的。
0: 我洗耳恭听，你说吧。
1: 那个马大军，
2: 他今天主动承认了和县长蒯鹏收受贿赂、买放周成的事实，这还真是很意外。
0: 该说的我都说了，归根结底一句话，值此党国剿共大业成败的关键时刻，大家都不要再怀揣私心。我们是一条船上的，船沉了就。

0: 有件事，我们二位解释一下，就是关于周成。我不是故意刨根问底，让二位不痛快，因为那是条线索，我想顺藤摸瓜。二位要是不想再旧事重提，今天我表个态，这个事情过去了，绝不再提。
1: 哦。哦。
2: 曹站长越这么说，我老马心里越过不去。
3: 今天这个场，让我这个行伍之人喝明白了党国的政治，我也破罐子就摔了。爱谁谁，我心里也图个痛快。哎，马团长，马团长，今天喝的是茶，不是酒，别说酒话呀。
2: 要是酒的话，
3: 我就不那么清楚了
2: 啊。
3: 曹站长，说老实话，我愧对于党国。按理说，周成是有问题的。就在于我们重新审查的时候，有人出200大洋捞的，那可是200大洋了，谁跟钱过不去啊？是不是快鹏兄啊？当时我和快鹏兄就想，不就是农民造反吗？该镇压就镇压，一个周成能翻什么大浪？曹站长，您要是对这件事有什么想法，想向谁反映就向谁反映。
4: 反正那些大洋我都充了公款了，大不了我自己掏腰包，
3: 把该交的都交上来。曹站长，这个事情我做的也不对。

0: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优化环境就是提升竞争力。走过昔日的辉煌，锦州这座老工业城市正在上演凤凰涅槃。创新与智慧同行，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培育新引擎，抢占新高点。来锦州，让我们共同开拓中国制造的未来。
1: 他们正聚精会神，围猎马上开始。日本下真雨，又叫真凉雨。他们彼此嬉闹，完全没料到正身处险境。海如此，汹涌如竹。在凌厉的攻势下，片刻功夫，真凉雨竟被一扫而光。远道而来的诗雨刚刚回游到这里，他们的出现意味着秋天到了。海如此是本地的名字，对季节变换一向熟悉，但在入海口的湿地滩头，经过整个夏季的繁衍生息，候鸟们即将展翅高飞，迁徙南归。
2: 就在那个草甸的内侧，你看吧，
3: 主要是这个甸子，现在水如果摸过来，这边在这儿，
4: 应该往浅滩位置走。
3: 对，其实我是可以给它撵到那个浅滩那边。
4: 嗯，
3: 我试了一下，可以的，在这儿。
2: 嗯、啊，在这儿，你看看，它能走。
3: 你脚也瘸了，
2: 对，
3: 脚也瘸了。嗯，
4: 是的。
1: 从台湾飞过来的是黑脸琵鹭，世界濒危物种，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秋分过后，当地野生动物保护部门要在入冬前进行最后一次登岛勘察。行人驼位于庄河市的石城乡，是黑脸琵鹭在这里最重要的繁殖地。
5: 哎呀妈，进去又刮破了。好嘎巴长劲儿，这草长太快了。
1: 行人驼作为生态保护的核心区，除非必要，即便是当地的保护人员，平时也极少登岛。虽然这里孤悬大海，地势陡峭，但对黑脸琵鹭来说却无比重要。
5: 那边他这边扛这家就怕北面现在草比较少。这北槽今年北面今年能达到二十场，南面的下面比较多。它不分县南的后北，它只要是来了那一批，假如今年来早是靠北面这个，它就今年自己就到北面那个原来的位置，它就筑巢了。
1: 黑脸琵鹭一旦结束了繁育，就会离开行人驼。他们接下来最重要的栖息地是十多海里外的三河入海口，这是一片广袤的三角洲，远处是城市破落的烟火。虽然野外生活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容易，但好在这里欢迎所有生命的落脚，而且极其慷慨。他们可以彼此间共享滩涂里的美食，或者独自挑选更对胃口的高级蛋白。潮间带上的剪蓬草正在换装，用不了多久

0: 所有的热闹好像都与他无关。单薄的身影显得孤独又绝望，开阔的河床充满了危险，因为游隼就在附近。看起来是只幼鸟，躲避天敌是所有幼鸟的本能，显然它正急切地希望被发现，父母或是同伴。这是一只落单并且受伤的小黑脸琵鹭。
1: 从这儿被踩断了，
2: 这是咋弄的？
1: 嗯，你看已经有几年了吧？
2: 啊，
1: 现在就是快一点，上面数几年。但是我挺佩服的啊，你看能出大滚场的当起来，怎么铺下怎么弄，就救老板，你看多少。
3: 啊。
1: 但是现在看了还有一些不但那个耗杆是吧？
3: 耗杆。
1: 记不清耗杆吗？就是大些不但的提供一个树枝出来啊，开水就耗杆大的咔咔一全部烧一些加血草，要不它那个嘴是扁扁的，往外耗就血草就是掉就个草的时候。
3: 这个巢穴应该是去年的，
1: 他今年新的，
3: 今年在又加盖
1: 加盖了，
3: 哎，二层楼的新
1: 家。进新片就是他就是搭新片弄的去拆嘛，进去是狗，还没太费劲，我看现在至少进去新片都就是，就怕过年来年数量增加，搭那个草台啊还得增加，要不下一步搭什么就像就搭粗棍的。在下把大须刺啊须叉们咋也拉起来，像这样棍夹住一个大叉们下部的密集的对他是不是给他垫了垫草就给他筑巢，臭了他掉不动，一趟陆地来回往回掉特别远，但是全国他选这么笨的就选这么回事。
0: 喧闹了一个夏天，现在这样的热闹正陆续散场，湿地里新生的一代已经长大了，他们将跟随父母和族群开始自己的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出发，这趟迁徙会长达上千甚至上万公里，没有家族的力量，即使是单飞的成鸟也难以抵达最后的目的地。他已经完全丧失了飞行能力，也许意识到危险，他正尝试

0: 茂盛的草丛多少能平复下内心的焦虑和不安。即便如此，小家伙并没有扎进草丛，而是一直老老实实地待在草甸外头。除了怕有损，他更怕父母错过了自己。在入海口的另一头，最后一批即将迁徙的黑脸琵鹭家族正在聚集，有双亲的陪伴，幼鸟们无忧无虑，看不出这个家族里有任何的骚动和不安。他们已经完全放弃了那只受伤的小黑脸琵鹭，这是自然界的法则。
1: 查不着吗？人没有吗？师傅那边也没有啊。上那边看看。
0: 冷风夹杂细雨，几乎没有半点喘息，便是深秋。这对那只落单的小黑脸琵鹭来说，简直糟透了。
1: 对呀，放心，你问。
0: 这是入秋后最冷的一天。
1: 在坡上腐化完，这个基本上到时候都领过来了。这个地方，不对，他就是和你说是小比方，就像那个春天那个鸭子一样，过来就是他来就是来繁殖。繁殖完后，秋天就是秋天，这么时候就往回往南方。

0: 台湾，他们的台南是哪里的？好几个地方对台湾，要正常应该是这么说就算历史了。他就是这么慢慢往前一走，因为他的后来水龙他是不叫屁龙嘛，像那个他那个前面嘴也长得像那个棋盘的似的。他就是一直往走，他那嘴是扁的，是吗？就是嘴是毛根，这个刮了。他并不是说就是像别的鸟他们什么逗，他就是那嘴是平的扁的。
1: 在水里。
0: 啊，就这么里外他这么滑了。滑了出小雨小下去就。他从山上退潮，从山上没有水，从山上人家开始走，一直到地上，尤其到那个石头点，就这个点，那个石点。你看这潮水，谁往后没看出来过呀？
2: 今天是农历大潮，退潮退得厉害，但涨潮后整个潮间带都要被淹没。黑脸琵鹭虽然是水禽，却不习水性，不像斑嘴鸭这样可以四处游荡。
0: 那没有，那个方向没有啊？有没有啊？不知道是躲在哪了，趴下来了，涨潮天就黑了。
2: 搜救小家伙的计划只能被放弃。新的一天到了，行人驮上的海鸬鹚似乎长了记性，直接下水展开了围猎。海岛人的青芒登场了。
3: 这个东西是天越冷越好吃。
2: 生蚝格外喜欢冷暖交汇的洋流，现在已经没有什么能阻止他们的任性生长。
4: 什么内容？螃蟹、海螺，那什么内容？
5: 我们的是石头岛，我们的也是宝岛。
6: 因为我上台湾度假去。
5: 那也是宝岛，早就去。
2: 海岛人不会辜负这个季节的概念。现在，三角洲上空的迁徙几乎从早到晚，秋天的馈赠格外大方。如果没有气候的原因，留在这里倒未尝不可。黑脸琵鹭并不在意突然的访客，虽然要南飞，但开春回归是早晚的事儿。他们性格恬静，极少争斗，熟悉这里的一切，更留恋三河入海口。这个入海口由庄河、小四河、抱马河冲击而成。这儿已经远离黑脸琵鹭家族最习惯的觅食区，放弃在草甸外头的求救，或许是知道自己已经成了弃儿。
3: 他
5: 脚也瘸了，
3: 脚
5: 也瘸了，
3: 嗯，
1: 是吧，
3: 你看就在挡头哦，往外边走了，
5: 他走不远，他
1: 走
5: 不
1: 远，他不能在这水里待了，就是能保今年就在冬天找地方养屋了。
3: 这个肯定是，就是翅膀一坏了以后，他就是你就在松大连那个动物园去了，飞也不去，叫大海，现在这温室对他啊，草一溜溜撵不上的。
1: 哎呀，那就当草长长往边儿赶一赶，你说。
2: 潮水涨得很快，惊慌失措的他现在不得不离开草甸，这对救援来说是个机会。
5: 我在右移，他在左移，他俩就是。
1: 那个
5: 这应该
1: 快
5: 被
1: 打出来
5: 了。
1: 对，
5: 温室也慢点啊，就是
1: 随时的。
5: 你别说，这东西能围住它，
1: 能围住它。
5: 你看这东西是死洞。
1: 啊，对呀，
5: 这不死洞吗？现在两个温室它害怕，你看。
1: 现在哪那个进没进去？在里面戳，大哥，你别墨迹，你就拿网，你就抓温室那种腰过去，大壮，你可念头戳了。就念头给大哥，念头给大哥，
7: 你给我
1: 瞧嘛，念头大哥呀，你给他瞧瞧了吗？念头给
3: 顶上，他有重量他就跑了。
1: 这我们一直往前退的，他就进去了。
3: 啊，往前退还退进去。
1: 慢点，慢点，慢点，大哥。哎呦，太顺了，其实这样又探出来根本抓不了他。
3: 行，好了。好像是挂的，对，好像是挂上。
1: 哎妈，这一直破，让感染了，治一下。
3: 这是个大供，供，冲水的。

0: 臭
1: 的，怕臭
0: 的。我的嘴虚的，发肚子。
1: 那那全，
0: 这挺圆满的。
2: 秋水长天。现在终于到了黑脸琵鹭迁徙的最后时刻，红海滩头正开始了一趟了不起的飞行。短暂的离别是为了更好的回归。山河开阔，秋色盛大。
3: 现在恢复的挺好，
4: 我们会精心饲养的，
3: 咱们争取让他们一只都不少，让他来年一定跟上大部队，飞回南方，谁也不能掉队。

对烧烤，人类几乎不存在认知上的障碍。早在100多万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做到了无师自通。人类到今天甚至已经将烧烤进化成各自灵魂的伴侣。当然，有没有灵魂是个复杂的哲学命题，但烧烤的哲学就很简单，比如随便烤点什么。鲢鱼终其一生都生活在淡水里，即便野生，中国人依然固执地认为这是家鱼。家鱼的叫法据说是从公元7世纪的唐朝开始，但有资格被称为家鱼的只有4种。在中国，鱼自古以来就有

接下来是一个有点特别的故事。故事发生在中国东北一个叫大卢村的地方。村子不大，普普通通，村前头有条蜿蜒的大河，从最北的山里一直往南流向大海，河里野生也长着大大小小的鲢鱼。

在猛烈地下过了一场大雪后，腊月里的冬天终于冷透了。东北的腊月向来是寒流的天下，他们会一场接一场，而且一场比一场大，一场比一场冷。在翻越了北部那些大山大岭后，这些寒流会直插进丘陵间低矮的河套，前方再无遮挡。

水草是它们最主要的口粮。天鹅这时候出现在村头的河里是多年不遇的事儿。一只成年天鹅的体重能达到12公斤。有大有小，这应该是一个大家族。前头是辽阔的大海，大芦村是候鸟们跨海之前的最后一站。一路都是冰天雪地，天鹅们看起来筋疲力尽。现在迁徙早过了期，除非他们遭遇到什么样的意外。寒冷和饥饿笼罩了整个家族。

0: 收下来。
1: 哎
0: 呀，啊，
1: 这个，
0: 开了。
1: 你等着啊。
0: 啊。看不着，赶紧死的啊！
2: 对天鹅来说，突然出现在这里的他们，更像是一群不速之客。

0: 现在他们与天鹅不约而同都看好了这里。天鹅千方百计想躲避寒流，他们却在追赶着寒流，并且从北往南已经跋涉了上千公里，
1: 开始跑十三个小时打头去。
0: 野外的寒风格外刺骨，他们习以为常，从北方赶过来的渔夫们将把这儿当作东部的最后一站。可怜的苍鹭徒劳地盘旋在河道上空，寒冷让他们格外饥饿。在渔夫们出现之前，大天鹅抢占了河道里最好的位置，流出水面用来安顿家族里那些才出生的晚辈。冷空气的前锋已经抵达，残存的河面即将封冻，这时候迁徙更像是一场集体冒险。这是只小天鹅，出生没几个月，发育明显比不上同龄的伙伴，看起来又弱又小。天鹅有极强的家庭观念，不会轻易抛下家族里的成员。极地寒流正加速赶来，疲惫不堪的他们异常焦急，但

0: 瞧这路啊！啊，
1: 走了能走了了，现在这样也不能了，能不能刮我？那重点底下有地啥子，刮上吧。
0: 你让他那边停，人家那边停，
2: 拽拽
0: 拽，
2: 停！
0: 哎，
3: 怎么有事儿啊？
1: 你这是往那不偷回去了吗？
2: 脚底下。外边他没往里走呢，
1: 正走呢现在，
2: 走他走
0: 呢
2: 吗？走
0: 呢吗？
3: 人家你都走不上，你怕啥玩意儿？
2: 地方不好干的，都有水这样式的，他来，哎呀来了，你来了，来，
3: 一二
2: 走了，
0: 并不是没事，他给他看呢，撕碎了就完了，知道吗？
2: 过去估计好了啊。
0: 冻了个冰两层，两层的网要刮上就完了。行了，给这层拽过来。
2: 十点了。
0: 没事，这不算耽误事儿，必须往那打到边儿，知道吗？

0: 给你转转，你看我吧。
1: 好，
0: 转。
2: 再来，不，这不行。
0: 停！等会儿吧。这上不赢了吗？慢点，
2: 转不起来。
0: 转不了，怎么还拽呢？
2: 拽，等我转就完事儿，转个绳收回就完事儿。
0: 别！
3: 我们这儿撂就行，撂就
2: 行。那上面也有金啥子，挂上网。
0: 行不行啊？行不行啊？
3: 四口人。
2: 俩孩子拉着完了，都结婚了，锻炼身体不就完了？那给家球挺坏的，我这个来事，要不你回家待吧。
4: 寒流远比预料中的要猛烈。起伏高大的山脉没能减弱它的劲道，大陆村就在前方。盐碱地水稻是村里主要的大田作物，收割过后的庄稼地现在成了家鹅的乐园，吃饱喝足，他们照例要在自己的领地散步消遣，这是家鹅早就习惯了的生活。没想到会在地头上遇到从天而降的他们。为了躲避河里的渔夫，天鹅们冒险来到离村口更近的大田。散落的稻粒和桔梗可以稍微缓解下眼前的饥饿和离开水面的不安。苍鹭的口粮是河里的小鱼小虾，冬捕让他们看到了温饱的希望。渔夫们正在展开最后的围捕。
0: 哎呀，黑了，听命令，把这俩人给他干了。哎，出发！来，新营的汉子快点来，站着来，来，来，走着，来。
4: 过两天是春节，鲢鱼将成为市场上最抢手的年货。
0: 快点啊！
4: 今天的冬捕将赶上腊月里最好的行情，收入会水涨船高。
0: 啊，这过年都回来了。
4: 总有些个头小的漏网逃生，苍鹭将饱餐一顿。河里的冬捕持续了一整天，寒冬里的辛劳到底没被辜负，光鲢鱼就打了接近5000公斤。等忙完了这一程，渔夫们刚好赶上回家过年。冰面早被冬捕打杂的支离破碎，这意味着河水封冻将被大大延迟，接下来他们将有足够的时间去河里填饱自己。忍耐几天就能继续旅程，返回温暖的南方。

现在，没有什么比雪地里的炉火更令人期待。寒冷和黑夜总是令人不快，所以温暖和光明才令人期待。好在世上。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1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锦州市青少年党史学习月启动仪式暨专题文艺演出在渤海大学举行；临河区石桥子街道文昌社区党组织联合辖区贡献单位东甸歌舞团以及高校青年党员学生开展主题党日文艺活动；奔跑锦州无毒同行国际禁毒日健康跑主题活动在南山公园举行；黑山县开展国际禁毒日主题宣传活动；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五季作品展播历史荣光独胆英雄陈树堂。
0: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深化全市青少年思想政治引领与红色教育，锦州市青少年党史学习月启动仪式暨专题文艺演出在渤海大学主校区音乐厅隆重举行。活动以舞台艺术为载体，把党史课堂搬上舞台，为广大青少年打造沉浸式实景思政课。
1: 本次活动由锦州市观工委、市教育局、渤海大学三方联合主办，驻锦各高校城区中小学民办院校师生代表、观工委五老成员以及志愿者代表齐聚现场，共同开启本年度青少年党史学习教育系列活动。整场演出分为回望征程、薪火相传、旗帜引领三大主题篇章，汇集诗朗诵、情景剧、话剧、歌舞等多种艺术形式，以连贯的节目铺展革命历史画卷。
2: 我们应该努力学习红色文化知识，追随总书记的脚步，做到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确保红色江山后继有人，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3: 那首先我们是思想政治教育师范类的学生，现在我们是学生，以后我们是老师，学高为师，身正为范。那我们要将大思政课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中和实践中，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和英雄的故事。
4: 我们身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师范生，未来会成为一名合格的人民教师。那么我会将我们的中国红色文化融入到教学过程当中，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
5: 本次活动是关于红色文化的，那么我们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师范的学生，我们应该传播红色文化，将红色文化融入到我们学习和实践当中。
1: 一台节目串联起百年峥嵘岁月，鲜活再现革命先辈坚守理想、奋勇前行的奋斗历程。整场演出跳出传统宣讲形式，把厚重的党史转化为生动的视听节目，台下青少年全神凝神观看，在沉浸式体验中接受红色文化熏陶，筑牢理想信念根基。这场专题演出创新了党史宣讲形式，让红色历史看得见、听得进、记得牢，真正走进青少年内心。
6: 90年前的长征路，丈量了信仰的深度；105年的奋斗史，照亮了复兴的航程。当这两个时间坐标交汇在此刻，我们作为教育人必须要深深地牢记，我们的教育不仅要有知识的传授，更要有灵魂的唤醒。那么就像今天的这节大思政课一样，让孩子们把个人的读书声融入到了民族复兴的大合唱，把每一次挫折都当做了磨砺出新的围场城。所以让孩子们的红色基因化作骨子里的坚韧与底气，希望未来我们的学校培养出来的都是眼中有星光。

0: 脚下有力量的接班人，这才是对于建党105周年、长征90周年最好的先例。
1: 本次专题文艺演出是锦州市青少年党史学习月的开篇重点活动，实现了党史学习教育与校园美育工作深度融合。下一步，我市将持续立足青少年视角，不断丰富宣讲形式，搭建常态化红色育人平台，让红色血脉代代相传，革命心火生生不息。
0: 市光工委聚焦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充分发挥广大五老的优势和作用。会同市教育局，我们已经连续5年在全市青少年中开展党史学习月活动，构造了一年一主题、一题一方案、一案一载体的育人模式。那么今年呢，我们紧扣建党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策划了6大板块、16项党史教育活动的这个内容。今天呢，这个启动仪式和文艺汇演，我们一共有11家单位通力协作，200名五老和100名青少年登台，共同打造一堂呢线上线下沉浸式的市政教育的大课堂，在全市呢再一次掀起党史教育活动的热潮。
1: 全媒体记者报道。
2: 为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近日，临河区石桥子街道文昌社区党组织联合辖区共建单位东甸歌舞团以及高校青年党员学生开展主题党日文艺活动，用红歌抒发爱党情怀。
1: 活动现场气氛热烈，现场老党员带头领唱，大家排好队伍齐声合唱红色歌曲，一曲曲红歌唱出大家对党和国家的感激之情。老党员、中年群众、青年学生三代人同台歌唱，直观展现红色精神代代传承，也体现出辖区居民一心跟着党踏实奋进的心声。
3: 社区这次举办的红歌活动特别有意义，和老党员们一起唱响经典红歌，内心备受鼓舞。今后我会牢记初心，紧跟党的步伐，为社区建设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 合唱结束后，各类文艺节目依次登场，独唱、舞蹈轮番上演，节目丰富好看，现场掌声不断。
3: 作为辖区志愿者，能参与今天这场红歌活动，这个倍感自豪。歌声让我们懂得责任在肩，是吧？今后我会继续努力，弘扬志愿精神，扎根社区，用心服务邻居。
1: 此次红色文艺活动拉近了社区、共建单位、老党员和青年学生之间的距离，也进一步凝聚群众力量，推动社区共建共治共享工作走深走实。
4: 现场70多位老中青党员共同唱响红歌，高校青年与老党员在歌声中完成了信仰的对话。这不仅是一场文艺活动，更是我们凝聚共建合力、深化基层治理的生动实践。未来文昌社区将继续以党建为引领，搭建优质服务平台，党群同心，共建美好家园。
2: 在第39个国际禁毒日来临之际，市禁毒委联合团市委、辽宁铁道职业技术学院在南山公园举办奔跑锦州无毒同行国际禁毒日健康跑主题活动，以运动赋能禁毒宣传，让无毒理念深入人心。
1: 活动现场，小学生代表带来无毒青春向阳而生配乐诗朗诵，禁毒志愿者代表宣读禁毒倡议书，呼吁广大市民、青年学生主动参与禁毒斗争，自觉抵制各类毒品，积极传播无毒正能量。全体人员庄严宣誓，坚定防毒拒毒决心。活动现场还设置禁毒主题展区，通过逼真的毒品展样、图文展板、真实案例、知识讲解等多种形式，普及传统毒品、新型毒品的种类、伪装手段及现实危害，有效提升参与者的识毒、防毒、拒毒意识和能力。随后，禁毒健康跑正式开跑，参与者沿公园跑道前行，以运动形式传播健康人生、绿色无毒理念。
5: 从这次活动之中，让我明白了很多的道理。我们了解到了许多新型毒品的种类以及它们的用途，让我明白了大学生需要从生活中、从自身做起，远离毒品，珍爱我们。

0: 的生命安全。
1: 下一步，我市将持续常态化开展多样化禁毒宣传活动，丰富宣传载体，创新宣传形式，持续营造全民禁毒、全域防毒的浓厚社会氛围，为平安锦州、法治锦州建设筑牢禁毒安全屏障。今年6月是我国第16个全民禁毒宣传月。日前，黑山县禁毒委员会组织成员单位来到南关校，开展以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为主题的国际禁毒宣传教育活动，进一步增强师生识毒、防毒、拒毒意识和能力，防范青少年涉毒风险，全力守护青少年身心健康。活动中，大家参观了禁毒宣传教育基地，聆听讲解员细致讲解，深入了解毒品发展历史、各类毒品辨别技巧以及吸毒对个人身心、家庭和社会造成的严重危害，全面了解黑山县近年来在禁毒整治、预防宣传等方面取得的扎实成效。据了解，南关校禁毒宣传教育基地建于2024年，是辽宁省首家校园禁毒宣传教育基地，基地内设引领区、禁毒展厅等功能区域，通过图文展板、案例剖析、互动体验等多种形式，直观生动地普及禁毒知识，警示毒品危害。多年来，基地持续面向全县师生及相关部门开展常态化禁毒警示教育，为黑山县深化毒品预防教育、建设平安无毒校园发挥了重要阵地作用。活动中，南关校以禁毒宣传为主题，开展了文艺演出，自编自演的《三字经》歌曲、快板等特色节目先后上演，鲜活生动的表演让禁毒知识入脑入心，加深了防毒拒毒知识的认知。黑山县人民检察院、公安局工作人员也融入其中，进行了禁毒专题宣讲，普及毒品辨别方法、新型毒品危害、青少年防毒技巧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知识。活动现场还为学生发放了禁毒宣传笔、笔记本等用品，并参观禁毒科技馆、禁毒图书馆，感受多元化禁毒科普阵地的宣教作用。
2: 孤胆赴危局，忠勇照山河。独胆英雄陈树堂在战场上一往无前，以无畏之姿震慑敌胆，用忠诚与勇敢书写英雄传奇。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5季优秀作品展播，让我们跟随解放教育集团解放小学吴俊泽的讲述，致敬这位孤胆英雄。
3: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吴俊泽，来自解放小学5年4班。今天我要为大家讲的是独胆英雄陈树堂的故事。1947年8月2日的《东北日报》上刊登着一则电讯，辽东军区于7月26日陈痛讣告人民功臣独胆英雄陈树堂同志光荣殉国。陈树堂这位不朽的共产主义战士，他的名字将永远铭刻在东北解放战争的光辉史册上。1925年，陈树堂出生在河北省唐山市的一个贫苦家庭，抗战时期他被日军强掳至齐齐哈尔充当苦役，在长达1年多的奴役生活中，他饱受欺凌压榨，心中始终燃烧着对侵略者的仇恨之火，也始终怀揣着对自由解放的强烈渴望。抗战胜利后，陈树堂毅然加入挺进东北的先头部队，在革命熔炉中，他的政治觉悟迅速提升，很快成长为一名团结战友、英勇善战的优秀战士。1946年11月，他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立下为革命事业奋斗终生的铮铮誓言。1947年3月，在三宝临江战役收复辉南县城的战斗中，陈树堂创造了惊人战绩，单枪匹马迫使61名国民党军缴械投降。在纵队庆功大会上，他被记特殊功一次，荣膺独胆英雄称号，并荣获银质红星战斗英雄奖章。此后，陈树堂屡建奇功，在辉南和王家油坊战斗中，陈树堂 率部歼灭国民党军一个连，缴获大批武器装备，荣获毛泽东奖章，并升为副排长。1947年6月，东北民主联军发起的夏季攻势进入决战阶段。25日，陈树堂所在部队奉命在开原县八棵树村366高地设防，阻击增援四平的国民党军。战斗打得异常激烈，陈树堂指挥一排击退国民党军的七次进攻。战至27日，国民党军的增援部队疯狂地冲上了366高地。陈树堂带着战士们顽强抗击，子弹在耳边呼啸，炮弹在身边炸响，但他们没有一个人退缩。在陈树堂将要投掷手榴弹时，一颗子弹击中了他的腹部。国民党军蜂拥而上向他扑来，轰的一声巨响，包围圈中瞬间火光冲天。陈树堂拉响手榴弹，与国民党军同归于尽，年仅23岁。战后为了纪念这位勇士，366高地被命名为树堂山，而他生前所在的一排被命名为树堂排。今日之中国，山河无恙，国泰民安，正是无数像陈树堂这样的革命先烈以热血浇灌，以生命奠基的光辉图景。英烈已逝，浩气长存，那不畏强敌，敢于斗争的大无畏气概，为理想献身，为人民担当的赤子情怀，成为激励我们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攻坚克难、接续奋斗、砥砺前行的强大精神动力。

瑞士书香能致远，潜心研读促成长。为深入推进学校第十五届书香校园青春悦享读书节系列活动，夯实教师专业素养根基，提升班主任班级管理与立德树人能力，营造勤学善思、笃学共进的优良育人氛围。近日，锦州五中举办中青年教师读书交流会，学校领导、七八年级班主任以及近两年新入职教师全员参与。本次活动紧扣学生成长特点，聚焦班级管理中的现实问题，分年级选定阅读书目，做到定向学习，共同提升。八位班主任结合自身教育工作经历，畅谈读书感悟，交流育人经验，为在场教师带来了一场内容充实、贴合实际的读书分享会。本次读书交流会有效搭建了教师互学互鉴、共研共进、聚力提升的优质平台，进一步浓厚了书香育人氛围，夯实了立德树人根基。下一步，锦州五中将持续深耕书香校园建设，常态化开展教师读书研读与经验交流活动，引导全体教师以阅读涵养师德，以教研锤炼本领，以实干培育新人，全力锻造高素质专业化育人队伍，持续推动学校教育教学与德育工作提质增效稳步发展。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推进书香校园建设，厚植师生爱党爱国情怀，近日北镇市青堆子镇中心小学举办同心向党礼赞七一第三届校园朗诵比赛，参赛师生诵读红色经典，歌颂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比赛分低中高学段个人朗诵与集体朗诵两大组别，参赛作品紧扣党史故事、英雄事迹、家国情怀主题，团体赛鼓励师生亲子同台演绎，现场低年级学生用纯真童声抒发爱党之心，中高年级学生深情演绎红色故事，三支集体队伍配合默契，精彩的诵读节目赢得台下观众阵阵掌声。本次朗诵比赛是一堂沉浸式红色思政教育课，既为学生搭建了展示语言风采的平台，提升了诵读表达能力，也拉近了师生亲子距离，凝聚了校园的向心力。下一步，学校将常态化开展红色诵读等活动，持续打造书香校园，让红色精神生生不息，代代相传。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

0: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十四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爷，喝茶。
2: 明天要考试了吧？爷爷给你把表，消消损。
3: 你好，
4: 老同学啊，相公就要开腰了，得多关照一下。
2: 这钟表啊，就要经常擦擦，才一尘不染呢。
3: 开标的事啊，都按规定来。既然是老同学，你应该更要求。
2: 这表啊，最讲究一个准则，有刻度，有准则。
4: 爷爷说的没错。

0: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0: 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1: 聚焦民生，热线聆听，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楠楠，红豆从这么远的地方来看你，你在天有灵，一定要好好的保佑他，工作生活都顺顺利利的。
1: 嗯，再好好休息休息。
0: 对对对，别着急啊，我们在停车场等着你。

很满意生活，我叮嘱我的事情我大部分都做到了，交的朋友吃了好多好吃的，玩了好多好玩的，还找到了一些小时候的本事。那是什么感觉呢？就是我也说不好，大概就是最接近幸福的感觉。

水性杨花汤，还记得吗？哦，还有这个。

0: 该应该走了啊，你们好好保重。
1: 好，快走吧，别让车等停了啊。
2: 路上注意安全啊，回去以后报个平安，给你爸爸妈妈带好啊。哎，
1: 慢点啊。这是退货，不是垃圾，还二次售卖的，被你这么扔来扔去啊！
3: 这不就是茶叶吗？
1: 哦，茶叶就能扔啊？茶叶不会碎，茶罐不会瘪啊？

0: 你要干什么？不就摸了你一下吗？你差点踢到人家，踢到人家阿爸是要赔偿的。咱们家有多少贷款你知不知道啊？把你抵押了行不行？不，你有情绪是吧？说你啊就有情绪是吧？啊，我还有情绪呢，今晚没饭吃啊。你考个十四名就想跟你阿妈顶嘴了，现在你要考上清华北大，全家的跪着迎你是不是？你自己看看你什么态度。哦，你这叫态度好是不是？行，那我今天跟你说道说道啊，你自己不让你自己在学校怎么装的。
1: 到底谁是小偷？你才是，你偷鸡还占了我一大块。
2: 少说一点。
0: 雪玲，
2: 没事没事。
0: 行，要小黄带头去雪玲，看看大陆有没有打到你家墙去。
2: 哎，你不行啊，咱别打了，
0: 我去你，打你，打你。阿叔们，说是说不明白了是吧？啊，来，您看你上次给我弄的，到现在都还没有好，直接砸吧，让你痛痛快快的出个气，别一年到头的时候播种的时候闹一次，收成的时候再闹一次，啊，我真的累了，砸砸，从这砸，来来，用这个砸，用这个砸，来来来。来来

0: 这怎么还不到啊？不是说都已经打上车了吗？
1: 对呀、啊，哎，你那酱怎么样了？
2: 都蒸好了，肥肉都已经炖化了。
1: 哎，
2: 赶紧去吧，我看您呀、啊、在家也坐不住，你屁股长了钉子似的。
1: 来了来了，
3: 准备上电了。
1: 哎哎哎，要饭回来了。
2: 哎呀，饿了，
1: 没心脏没心脏。
2: 哎呀，
1: 这是什么东西？
2: 来
1: 了
2: 来了，
1: 快帮了吧，我回来。你这腰酸了，
2: 没事，
1: 赶紧洗手，哎，我接回来的行李呢，在里屋里呢。快点啊，哎呦，快点快点。
2: 妈，给你做的。

0: 欢吃的炸酱面。
1: 你怎么没吃啊？你爸非说要等着你。
0: 上车饺子，下车面。你妈呀，还怕你在路上吃过了呢。来，趁热，快。
2: 哎，我跟你说，掐指一算，你们肯定给我做好吃的了，那我得留着肚子呀。
1: 这就叫机灵。怎么样，行不行？
2: 特别好吃，天下第一啊。
1: 哎，那个楠楠的爸爸妈妈怎么样啊？
2: 啊，还可以吧。那个，让我给你们带好。哎，别叹气啊。哎，新家收拾怎么样了？
0: 啊，差不多了，开过荒了。甲醛也测过了，空气达标。最近我给你妈前前后后的已经拖过去不少东西了。
1: 嗯，就你屋里那破烂啊，那我们不知道该怎么收拾，是扔还是留？等你回来自己收拾。
2: 我哪有什么破烂啊？
1: 你自己看看，20年前的杂志你还留着呢，留它干嘛呀？
2: 留纪念呗。
1: 我看你啊，跟隔壁楼的那个老刘奶奶能过到一块儿去，什么都留啊。哎，天天往家里捡破烂，这儿子儿媳妇怎么劝都不听，家里那破烂堆的都没地方下脚。
0: 你妈这人呢，就是喜欢说话夸张。我看也没多少东西嘛，就一柜子，不算太多。
1: 那天不是你说的吗？那豆那一柜子破烂，我们是给他扔了啊。这回你变好人了是吧？
0: 我什么时候说过那是破烂？我说那是老物件，破烂物件，你这耳背没听清楚啊。
1: 行，下次你说话我给你录下来。
0: 反正我没这么说过。
1: 你爸这叫选择性失忆，想记着他就记着，不想记着他就不存在这事。

洪春南真的非常非常的过分。我们刚在一起，他的第一个生日，我还特意问了他是哪一天，那只要是他想想都知道，肯定是要准备礼物一起过呀。结果今天五点的时候，我去取了蛋糕，我还特意为他做了个造型。我打电话问他下班了没，他跟我说他今天就没上班，请假了，回家去了。

0: 回家去了。我问他为什么回家去了，他说他请假回家过生日去了。他说没关系，生日礼物可以明天再给他。气死我了，我跟他分手。
1: 哎，不至于啊，小琪，那孩子他可能是没谈过恋爱，人比较实在嘛，不懂这些。
0: 他怎么不懂？他就不想每天跟我在一起吗？
1: 每天在一起不很快就烦了吗？
0: 他烦我，他还烦我。
1: 没说他烦你，是说呀，俩人每天不能都腻在一起，仙女还有看够的一天呢。谈恋爱呀，你得给对方留点空间。
0: 空间？谈恋爱要什么空间？我还不够给他空间？我都没有让他上班的时候给我打电话，至少每半小时发一次定位。
1: 小琴啊，不是阿哥说你，
0: 杨冠军，你跟我说话的时候注意一点，论辈分我可是你小姑。
1: 我们家宝国宝叫你姐，我叫你小姑啊。
0: 你要是说我对，那我可以叫你冠军哥，你要是说我不好，我就要跟你论辈分。
1: 没说你不好，我就是一过来人告诉你嘛。你这个天天在一起啊，很快就腻了，你知道吧？
0: 他腻了，他还腻了。我的天哪，阿叔，你听到了吗？
2: 听到了。
0: 他还腻了，你说他这人怎么这样啊？
2: 太过分了，杨志南他太过分了。要什么空间？谈恋爱要什么空间啊？和喜欢的人不就应该时时刻刻的在一起吗？是吧？我们今天小琴打扮得这么漂亮，还买了蛋糕，结果呢？杨志南他回家了，谁有女朋友过生日不是和女朋友一起过的呀？你知道这说明什么吗？
0: 说明什么？
2: 说明他心里根本没有你。
0: 啊！混蛋杨志南，我要跟他分手。
2: 分手？现在立刻马上给他打电话说分手。
1: 哎，过分！哎，小心，别提了。
0: 杨冠军，你站在那别动，你连谁劝都没用。杨志南，我给你空间，分手。
2: 小琴，听叔一句劝啊，咱不要为了爱情掉眼泪，咱得好好搞自己的事业，你知道吗？
0: 我连事业都没有。
1: 小琴，你跟着拱什么火呀？你转眼的功夫，人小琴对象就没了。
2: 今天你不站在他这边摇旗呐喊，这事儿没完。
1: 我看你就是自己没对象，恨别人成双成对的嫉妒，对吧？
0: 杨冠军，不许你这么跟阿瑶叔说话，全世界只有阿瑶叔站在我这边。
2: 对对对，阿瑶叔永远站在你这边。
0: 阿瑶叔，要么你娶我吧。
1: 哎呀，活该，让你工作。
2: 怎么了？一次卡住了？
1: 报应啊！
0: 阿叔，
1: 真卡住了？别吃蛋糕了，去医院吧。
0: 阿叔，你别吃了，我害怕。
3: 我吞口水了，忍住。幸好扎的不深，就扎到扁桃体上了。你这扁桃体长得真漂亮，哎，非常好，哎，出来了出来了。哎，很久没见过有人扎这么大的鱼刺了，你是怎么吞进去的？
2: 没注意。
3: 每天都有吃鱼铁道刺来看急诊的，吃鱼一定要小心。盐分可以，迟早来医院。很多人喝醋、吞饭，鱼刺越浅越深，划破食道就危险了。
2: 这稍等一下，我拍张照。
4: 女朋友没陪着来啊？
2: 啊，
4: 上次陪这个美女输液的是你吧？

0: 还好没事儿。
1: 吓死我了。
0: 走吧，姐姐，我小时候也被鱼刺卡住过，比他这个刺还大呢。
2: 这么大？
1: 这么大？
0: 啊！给我吓坏了。以后吃鱼啊，千万小心。刚才还让他吃蛋糕呢，医生都说了不能吃东西。

0: 你头疼啊？
1: 哎，
0: 那不吃饭，不吃饭没力气。这人呐，伤心也要力气。
1: 怎么就伤心了，阿奶？你真的是。
0: 嗯。
1: 一会儿吃啊。哎呀，阿南啊，人家不给我发微信，我也不好联系人家呀。
0: 为什么不能主动联系？你的手机信号不好？
1: 哎，我认真的，就是吧，这个主动权不在我手上。他走之前，我跟他说了。
0: 说什么了？
1: 说我喜欢他。你要这样，那我就不说了啊。
0: 你说，你喜欢人家，然后呢？
1: 没然后了，我表达了我的心意，画上句号呗。
0: 那人家说以后别联系了。
1: 当然不是啊，就说常联系啊，还是朋友啊，什么之类的。
0: 这不就是了吗？你什么话都说了，现在又脸皮薄了，脸皮厚一点，主动一点。嗯，没准儿还搞好了，还成了网恋。
1: 安南，人家既不网恋也不异地恋。
0: 那你就辛苦一点，云南飞到北京，北京飞到云南。有钱，安南给你存钱了。
1: 您给我存钱？
0: 啊？
1: 存了多少？

0: 这
1: 之前啊，我本来打算，万一要是在家里事业不成，那我就给你，让你回北京，或者呢，你娶媳妇儿，给你们小夫妻做家底。当然了，买房子买地那是不够，但是总归可以应急。

0: 我觉得红豆子对你们俩都有好处，你们年轻人嘛，热得快，凉得也快，他一走冷一冷，要是互相还惦着念着，那就想想以后的路该怎么走，不要着急忙慌的。我跟你阿姨啊白手起家，一辈子就懂了一个道理，那就是自己想要什么自己动手，不要等着别人来给。打起精神来别垂头丧气的，懂吗？
1: 嗯，
0: 懂了就好好吃饭。
2: 阿奶，这存折不是给我的吗？
0: 等你买机票的时候再给你。
2: 不过我还是很好奇啊，你是怎么攒了这么多钱的？
0: 我呀，三天两头的给你阿爸打电话，今天说我头疼了，明天说我腚疼了，给他要钱，给你存着。
2: 这个电话，小黄的。哎，小黄怎么了？
3: 喂，老谢，神华叔的团队五天之后来。
2: 确定了？
3: 确定了，确定了，过来开会。哎，
2: 好好好，马上过来啊。阿南，我得去趟那个村委会开会。
0: 哎呀，就吃不了饭了，拿着路上吃。
2: 啊，那个给我们。谢谢阿南，走了。

0: 不在鱼苗的时候啊，天没大亮就起来去那个镇上吃菜市场的小糊米线。哎呦，就你这种懒蛋的还能起早，有人叫我呀。谢志尧家跟我住的那个小院就隔一条巷子，我从窗户就能看见他们家院子。他起得早呀，你看就拿小石头砸我窗户。是跟你说，就那种小店啊，不是当地人还不知道。就是你说的那个回家创业的那小伙子吧？
1: 嗯，
0: 就是他，人特好。
2: 他多大？
0: 三十出头。
2: 哦。
0: 哎，我看他那条件挺好的，是一直没结婚啊？没遇到合适的？上次谈恋爱说还是大学的时候。
3: 嗯，那都十几年前了。
0: 嗯。
3: 哎呦，这一直不找，会不会是那方面有问题啊？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呀？
0: 那没遇到合适的就是没遇到合适的呗，一般人都不会想到什么生理缺陷呀。
3: 一般人肯定得往这方面想啊，要不然为什么一直不找呢？
0: 眼光高呗。那你女儿有没有男朋友，是不是我也有问题啊？
3: 你当然没问题了，现在女孩子晚结婚很正常。
0: 那你推双标了啊。
3: 那当然，自己养什么肯定说什么好喽，是吧？
2: 哎呀，就是俩人离得太远了。嗯，
3: 你快吃快吃，吃完了带你出去玩去啊。
0: 我不和爸去钓鱼啊。
3: 谁说去钓鱼了，咱们去摘桃好不好？
0: 嗯，摘桃
3: 不行。
4: 豆摘的这个桃子呀可真好，一个得有半斤重吧，可甜了。写的什么？
5: 希望能听到你的好消息。
4: 什么好消息？
5: 他说书店的事。
4: 嗯，
5: 阿奶看这里。啊，这张特别好。嗯，
4: 我看看。
3: 哎呀，
5: 这叫可爱，你不懂。
3: 爱什么呀？给我，给我。哎呀！不行。
5: 那个，我去给黄娘娘送一张。
3: 哎呀！
5: 走。
3: 哎呀！来，吃汤。
6: 嗯，甜，真甜。借了200多斤过来啊。这快递多少钱呢？啊，哎，可惜了，

0: 娘是好姑娘，可惜在我们这里住不惯。
1: 嗯，
0: 你看阿幺前几天一会儿气不顺，一会儿不说话，人蔫巴巴的，没精神。
2: 哎呀，不是今天早上过来了吗？我挺好的呀，人精神的，还吓您一下。
1: 哼，所以说，男的跟女的还是不一样的。
0: 嗯，
1: 男的失恋顶多就一个星期，人家总都这样。
0: 嗯，
1: 我对男的却忘了。
0: 你可说对了，男的忘得快。
1: 嗯，
0: 你看宝平老官走了这么些年，人家都没找。
1: 对，
0: 你看村里的老乌鸦，婆娘前脚走还没满百天呢，就找媒人说媒去了。你呸，不要脸。
3: 老东西真不要脸。
0: 不要脸，不要脸。嗯，不过楚楚小月，你们还是不要绝望的啊，还是有好男人的，比如我们冠军那样的啊。
3: 冠军的孩子确实不错。
0: 嗯，
1: 你别学阿贵卖瓜，遇到事儿你就知道了。
0: 嗯，
3: 也是。
1: 嗯，
0: 什么？
4: 钱。
0: 嗯。
5: 张嘴。钱吗？
6: 嗯。啊？你别看我呀，你也尝一块。
5: 嗯，
6: 这是钱，你管娜娜要那些酒瓶子，还有那些罐子，干嘛用啊？
5: 我要变魔法。
6: 哼，还卖关子。
5: 哎，以后你吃完糖葫芦别扔啊，给我留着。
6: 你要它干嘛？
5: 这都是生命，懂吗？
6: 哦。
5: 哎，你过来。
6: 啊？嗯。
5: 你这头发太长了吧？我给你剪剪吧。
6: 你能会剪头发吗？
5: 当然了，我女儿头发都是我剪。
6: 那可太好了，我跟你说这儿的理发馆啊太贵了，随便剪个头发都要好几十。
5: 那作为报答你得唱首歌给我听。
6: 成啊，你想听什么歌？
5: 嗯，
6: 吹开吧，吹开你我脸上，我去拿吉他。
7: 再会。

0: 的长手逆长，英文很长。
1: 谢谢。
0: 那其实你没有。
1: 这个样子太不自然，太摆拍了。来，互相看着彼此，互相看着彼此，然后呢，像水饺上扬啊，感觉这个桃子很美味的样子。好嘞，就这样啊，3、2、1，好嘞，忙你们去。

0: 虎头鞋、嗯、
1: 这是我在云南的阿奶做的，她不肯收钱，一针一线都是她的心意。
0: 要是姥姥还在的话，应该也会给宝宝做虎头鞋。
1: 阿奶身上有姥姥的味道，你闻闻。
0: 真有哎，是煮花生的味道，
1: 不是烤面包的味道，
0: 是煮花生。
1: 你赶紧擦擦，待会儿让妈看见了，还以为我怎么着你了呢。
0: 我没事，怀孕嘛，情绪比较。

0: 可心啊，你老公最近怎么样？
1: 还可以吧，就我们俩都挺懒的，他妈惯的他什么也不会，我妈惯的我什么也不会，俩巨婴谁也没法嫌弃谁。
0: 你真是傻人有傻福啊。
1: 阿姐，我是找了个废物，你可得擦亮眼。

0: 能赚钱，然后呢家风要好，父母得讲道理，在北京买得起房，最起码也得有北京户口吧。
1: 那不是北京，
0: 那上海的也行啊。
1: 云南的呢？
2: 云南，
0: 云南就喜欢上云南的了。你是不是跟人家在云南一夜情了？
1: 你胡说八道什么呀？让你妈和我妈再听见。
0: 看上谁了？
1: 跟你说，要不看你是个孕妇，打你了。这什么呀，都是。
0: 宝宝，妈妈好怕呀！你阿姨怎么还急了呢？
2: 你最烦人了啊！
0: 啊，说正事儿，你新工作找好了吗？
1: 新工作？
0: 啊？大姨说你在北京那个酒店待了10年，待腻了，要换工作。嗯，怎么样了？

0: 妈，
1: 哎，
0: 要不要我帮什么忙呀？
1: 你呀，就等着吃吧。
0: 啊。
1: 妈，哎呀，妈妈，你是羊啊，有话说话。
0: 你是怎么知道我辞职的？
1: 啊，你孙姨家小刚不是要去北京玩吗？他自己打电话到你们酒店，说想提你的名字，看能不能打个折。结果人家说，已经你辞职了。
0: 啊！
1: 哎呀，徐红豆啊，什么叫天网恢恢呀？你说你啊，从小到大，只要一说谎，就露馅吧。
0: 我知道我辞职了，也没问我。
1: 我看你在外面玩的挺开心，问什么呀？回来再说呀。
0: 回来也没问。
1: 那你就说。
0: 其实也没什么，你们从小到大不是让我笨鸟先飞吗？我现在这只鸟飞不动了，累了，就想歇会儿，喘口气。
1: 不飞呀、啊，就不飞，飞回巢里来也挺好的啊。咱们一家三口啊，就等着许红米这捉虫小能手给我们捉虫子吃啊，就跟你姥姥她家那个房檐底下那窝小燕子一样啊。
0: 我跟你说认真的呢。
1: 行，你认真说，打算怎么着？你爸呀，跟你姐想让你去上海。
0: 我其实有一个做 HR 的朋友找我，他们酒店的培训部门在招人，来工作挺适合我的，就正常上下班，不用24小时待机。
1: 啊、哦，那挺好的呀。哎，你觉得合适就行啊、嗯，你不用管我跟你爸。我们俩还有点存款，我们也花不多。再说了，还有你姐顶着呢，只要你一个人吃饱，哎，就全家不饿了。你千万别有那么大压力啊！
0: 我不行，比我姐差太多了。
1: 哎呀，你老跟她比干嘛呀？
0: 没跟她比呀、啊，这从小到大你们老拿我跟她一起比嘛。
1: 那是妈不对，妈不该这么比，我们不对啊，妈跟你赔礼道歉，妈错了。
0: 妈，你认错那么快，这太先发制人了，我都不知道说什么了。
1: 你不知道说什么就别说，等着吃就行了啊！
0: 不加水了。
1: 哎呀，你别管了，就等着吃吧。

0: 好了。
1: 啊。
0: 哦，这里的。

0: 喂，听得见吗？
1: 不会，你在忙啊，这么半天不接。
0: 刚才阿奶在旁边呢，我上楼接的。
1: 嗯。
2: 在干嘛呢？
1: 收拾书呢，这几天准备搬家呢。嗯，那个下午的时候没来得及回信，我姨啊带着表妹过来玩了，闹哄哄的，大家都在包饺子。
0: 难怪呢。其实你下午给我打电话的话，我也接不了，我在村里开会呢，书店的事儿。
1: 好，有进展吗？
2: 嗯，过几天团队正式过来考察，
0: 商量接待的事儿，我这边配合村里。
1: 哦。
0: 还有民宿，嗯，过几天来看地方。
1: 不好转啊。
2: 不好转，想接的人呢，给的价格特别的低。
0: 其实就想捡漏。之前的老板着急用钱，那个价格啊已经一降再降了。
1: 啊、哦，这样啊。
2: 哎呀，不说这些了，
0: 都是烦心的事。

0: 哎，你朋友怎么样啊？
1: 那你看到了不给我点赞？
0: 我看到的时候，你已经发了11个小时了。再说这种事，点赞合适吗？
1: 我又无所谓。
0: 那你也没给我点赞呀。
1: 我看到的时候也过了19小时了，你发的时候我不是去医院了吗？
0: 行吧，
1: 这事过去了。那平时多联系。
0: 你笑什么？
1: 开心不能笑啊，你回家不开心啊？
0: 我先不跟你说了吧，你早点休息，晚安。
1: 好。

0: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1: 方寸之间，色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4: 你不去我去了啊。
5: 那算一算多少钱？
4: 13+3+6+3+9+8=1，
3: 一共17，您扫这儿。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4: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3: 还一紧张你就忘了。

0: 这么没学学怎么灭虎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的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刷渣，嘿嘿。

0: 实操，多训练，
1: 见火不慌，抬手就灭。
2: 鞭炮正先娶新娘，闹得新郎窜上房，公婆遭遇恶作剧，伴娘恶搞无处藏，油彩浓墨扮丑妆，喜事扮成做秀场，移风易俗好风尚，莫让心事儿添惆怅。

0: 平时啊找不着的东西，这一搬家呀、啊、都出来了。
1: 是用的时候找不着，哎，这指甲刀你看看，十几把，哎，还有这旧手机，
0: 哎，
1: 你看看，
0: 哎呦，这可不能扔。
1: 这有什么用啊？这就老成这样啊！
0: 我跟你说啊，留着做纪念，这东西。
1: 哎，你过来一下，你看看，要是没用的你就扔吧，不用问我。
0: 不，等会儿，不是扔什么东西，我得看看。哎呦，火！
1: 这么多土。这个是上小学的时候姥姥给买的风扇吧？这怎么还留着这个呢？这二十多年了吧，早就坏了。
0: 豆儿，这东西真该扔了。
1: 你擦它干嘛呀？嗯，我看看坏没坏啊。哎呀，不是了，肯定坏了。你看看。
0: 嘿，你看以前的东西质量就是好，居然还能开。
1: 嗯。他姥姥啊，当初为了给他买这个，养了30多只鸡，攒的鸡蛋换了100多块钱才买的它。

0: 这么旧了，戴到新家也不好看，咱不要了啊。
1: 我要留着，这属于姥姥的风。
2: 哎呦，还姥姥的风？
0: 你姥姥在地底下知道了都得疯。
3: 这位是我们云苗村的李书记，这位是胡主任。这位是我们集团的王总。
4: 王总、啊，
1: 你好，
4: 欢迎。你好，王总。
1: 你好。
3: 那这位是我们集团的总监徐总。
4: 你好，徐总。徐总、啊。

0: 哎呀，刘哥，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2: 谢总又见面了，哎，怎么没看见红豆啊？
3: 他不在。啊？
4: 昨天晚上
3: 去哪儿了？
1: 瞧瞧，他只记得美女。海瑶啊，哎，我今天正式给你介绍一下。其实小张呢，他是我们的总设计师，也是我们合伙人之一。
2: 哟，总设计师合伙人，这么年轻啊？上次是陪刘哥嫂子过来玩嘛，怕给你们添麻烦，就说助理省事儿，太贴心了，
1: 不麻烦。海瑶，张总设计师已经介绍过了，一会儿我会把团队的所有人一一给你介绍认识。
2: 太好了。那今天呢，主要是村子安排，我就配合配合。快，来，欣欣，谢谢。
5: 哎，李书记，介绍一下，刘总。

0: 过来吃，你现在就可以开始做了，尤其是你那钻木瓜鱼、黄焖鸡。好嘞，谢谢花婶啊。
1: 谢总，我刚听小张他们说回去要过会，这是不是一种话术？
0: 不是，就是要过会，放平心态，这次我就能成。
2: 啊，秋姐，对，就是我在云南旅游的时候住的那个村子，现在那个民宿啊已经建好了，就是村也在发展中，如果不是主人病了哈，肯定是不会盘出去的。我就想着您那几家民宿不都做得挺好的吗，就想问问你可不考虑开分店。
3: 红豆，你不如自己盘下来，做酒店也是没白天没黑夜的，给别人打工不如给自己打工。
2: 这个我还真没考虑。
3: 你不是辞职了吗？有更好的去处？
2: 我一个朋友邀请我去酒店的员工培训部。
3: 那工资没有你在前厅高啊。
2: 嗯，是，好处就是工作时间正常。我是真没考虑创业的事情，毕竟创业需要挺多钱呢，是吧？
3: 嗯，你这么想也对，给别人打工呢领工资稳妥，创业的确是有风险。

0: 喂，还没睡啊，不累啊？
1: 累，忙了一天了，腿乱，睡不着。你打包呢？
0: 打包呢？你别想那么多了哈，能做的都做了，不管结果怎么样，也是努力过了。
1: 马爷最近的朋友圈签名，但幸好。

0: 你听，
1: 什么？
0: 起风了，好大的风！

0: 妈跟你说话的。
1: 啊？跟谁打电话呢？啊？
2: 叫那谁？马上啊！
1: 快点！
2: 我刚跟你说了啊，回头给你打。

0: 哎，你别隔着我呀！哎，行。没事吧你？怎么了？摔着脑子了？啊？
1: 姐姐，你听见？你有那个？
0: 还唱啊？
1: 睁开，那些火光如不得熄灭，再听一场就算失败。

0: 老师骑着小摩托载着慢军点，一不小心栽田里了。这个茄子该不会喜欢胡老师吧？
1: 嗯，不能，曼君姐的女儿都上大学了。
2: 曼君姐竟然有一个这么大的女儿啊，
3: 这真看不出来呀。
0: 曼君姐说她为了不影响
1: 孩子高考，所以是等到高考以后才提的离婚。
0: 她女儿上大学
3: 跟她喜欢胡老师这事有什么冲突吗？
1: 嗯，那倒没有。胡老师这边打眼一看，又穷又丑
0: 又油腻。有
1: 钱有没有气质啊，别往那上面
0: 想。像红豆跟蟹座看起来那么和谐。
2: 和谐吗？
0: 嗯，结婚。给你个头啊，他们两个
1: 都bad ending了。
3: 嗯，那这个结局我是 black 的啊。
2: 如果读者要求你改结局，你会改吗？
0: 他不会。
1: 你会吗？好，
2: 嗯，搬家车来了，那先不说了啊，挂了，
3: 拜拜拜拜，乔天大姐，啊，好嘞，拜拜，啊，对，乔天大姐，
2: 拜拜。
4: 3052。还没信息。当初设计的时候，怎么会浪费这么大的空间来做院子啊？
5: 浪费吗？不觉得浪费。
6: 可以在这儿加盖一层
5: 啊？不可以。
6: 不可以？
5: 有规定，高度只能这么高，然后建筑的外立面也不能改，得和民居保持统一。
3: 那这个你看这个地方是不是可以改成露台，做个咖啡吧，晚上他们可以开 party。
5: 我晚上不可以开 party， 这个地方晚上8:30之后不能有噪音，不能影响居民的休息。
7: 又落后，事儿还挺多。这原来的老板资金链断了，估计也就是个说法，看情况不行找接盘呗。
8: 是，乡下就是乡下，

0: 谁家熊孩子这是？大哥。你大锅里干嘛呀？
1: 玩。
0: 玩？
1: 我回家做饭去了。

0: 帮我挑一挑啊。
1: 都行。
0: 哎，又来了是吧？手机离不了手是吗？
1: 跟我逛趟超市这么无聊吗？
0: 刷刷刷刷。哎，行了行了，反正啊还是加夜班呢。你要该回北京赶紧回北京啊，这一天天看着烦。
1: 我答应了可心当他宝宝的产生妈妈。
0: 可心不是下个月才生吗？
1: 嗯。
0: 哎嗯，那还久呢。
1: 这陪你们待几天不挺好吗？
0: 哎，你跟我说说，你是不是对你现在工作不满意啊？
1: 我还行，朝九晚五，工资也还可以。
0: 我看你啊是越来越懒散了，现在找个工作多难啊！啊，态度不积极怎么行？我要是老板，我也不会像你这样的。
1: 平时见不着，这回来两天还嫌弃上了。
0: 那人也不能老闲着，哎。
1: 爸也这么说。
0: 他可别想，哎，就他那腰间盘，他想怎么着啊？把自己累瘫倒在床上，起不来了才行，是吧？哎呦，还开那小超市，还想当老板，看把他给能耐。
2: 当心！哎呦，这怎么买这么多卫生纸啊？不知道的还以为咱这有多少屁股等着擦呢。你妈人呢？
1: 我妈去巴顿看邻居家装修去了。
2: 什么邻居啊？
1: 高中同学，也买咱们小区了。
2: 哪个同学啊？
1: 李玉林，我俩坐前后桌那个。
2: 没听你说过吗？
1: 原来就嫌他吵。
2: 哦对，你这有快递，云南发过来的，寄货人是谢什么？
1: 谢志尧。
2: 谁呀？
1: 应该是。
2: 什么东西？嚯，这么多李子！哎呦，这两箱这什么时候吃得完呢？这个？
1: 投桃报李，
2: 讲究人啊，还投桃报李呢。
1: 现在流行谐音梗。
2: 好，咱搬到厨房间去。
1: 哎，
3: 扩张扩张贴贴上就好了。
2: 哦，太好了。
3: 哦，挺贴心啊。

0: 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忙去吧。好，陈总，还有别的事吗？没什么别的事，你先走吧。陈总，我们走了。走吧，不用等我。陈总，我们走了。慢点。
1: 拜拜。
0: 怎么了？你还有什么事儿？
1: 小哥，你最近压力是不是有点大？
0: 还好吧，脸都黑成这样了，是不是因为书店这件事出问题了？也不算吧，就本来以为事情进展的挺顺利，现在突然没了消息，悬而未决，心里打鼓。民宿那边吧，也没有找到好的转手。
1: 其实说白了，这件事呢。 跟咱们也没什么关系，你就是去帮忙，量力而行呗。
0: 小春啊，眼光要放长远一些，这格局要打开一些。
1: 这不是我格局打开就能解决的问题，我是不希望你焦虑。知道了，去吧。走了啊。
0: 大哥，许红豆
1: 发的朋友圈你看了吗？
0: 怎么了？

0: 那你回去吧，这小姑等着你。
1: 那行，我走了啊。
0: 啊，
1: 我真走了。
0: 哎，
1: 拜拜。

0: 哎呀，舒服。
1: 你看你这儿，这儿都是结节，堵上了。
0: 嗯。
1: 所以呢，你这个后背老觉得疼，就得把它揉开。
0: 啊。我跟你讲，我们村里边也有人会按摩。哎呀，他们的手法跟你完全没有办法比。
1: 你怎么什么都会啊？以前我前夫颈椎不好，我专门找按摩师学的。
0: 哦，那你厉害厉害。
1: 再忍一下啊。
0: 哦，好。
2: 我回来了。
0: 小欢回来了。
2: 哎，
0: 没精打采的吗？
2: 嗯，是有点不太舒服，有点感冒了。
3: 你吃药了没啊？
2: 吃了。
3: 你们好，晚上我回去休息了。
0: 早点睡觉吧。
3: 嗯，拜拜。
2: 拜拜。

0: 皇上是怎么了？这两天也没怎么吃东西，都急出病了。哎，不会咱村出事了吧？
1: 没有，村里要出什么事情，我会不知道的。
0: 哦，没有就好，没有就好。
1: 但是阿瑶这两天也是怪怪的，在路上见着他，喊他他都听不见。
2: 书店的事情闲着呢，民宿也没有找到合适的人转手，他们两个压力都挺大的。谢总这几天口腔溃疡可严重了。
1: 哎呦，
3: 人压力大情绪不好的时候身体就容易出问题。我女儿高考之前啊有半个月一直发低烧，去医院也查不出有什么毛病来，结果一考完就好了。
0: 看来考得不错啊。
3: 怎么样，舒服点了吧？
1: 太舒服了，太舒服了。
3: 哎呀，好了好了，谢谢谢谢谢谢你啊，小飞。
4: 客气。
3: 小爷，
0: 嗯，
3: 把你手给我。
0: 嗯，好。
2: 你手怎么了？
0: 残疾的残呐，腱鞘炎，轻点儿。
3: 没事。
1: 好了，你们玩的，我走了。
0: 嗯。
3: 哎，再见啊，
0: 小飞。
1: 谢谢啊，小白。
4: 别客气。
1: 再见再见。
3: 稍微轻点。没使劲呢。放松放松放松。
0: 放松放松。
3: 得。

0: 像从云南进的李子，有点酸，尝一个吗？
1: 谢谢二姐。嗯。
0: 啊，二姐，这是干什么？帅吗？
1: 帅。
0: 啊。
1: 就是可惜了呀。
0: 可惜什么？
1: 可惜是出去玩的时候认识的，又不在一个地方。
0: 哎，你看这个宣传片，你会有想去玩的感觉吗？
1: 有，我感觉挺好的。
0: 哪吸引你？
1: 嗯，环境和人的氛围很放松。
0: 我也这么觉得。这是个特古朴的地方，有原生态的绿水青山，时间在那里过得特别慢，给我一种我们小时候在姥姥家生活的那种感觉，
1: 大片大片的白云，
0: 还有清爽的空气，灿烂的阳光，还有无比奢侈的好天气，那是一种和这边完全不同的生活状态。在那小小的地方，固定着一群人，每天打着交道。你会看见别人，你会看见自己，还会感受到生活的本质。

不是住多大的房子，开多好的车，而是饭后可以跟朋友晒晒太阳，聊聊天。

0: 我们之所以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工作之余可以有更好的生活吗？
1: 好向往啊。就是我现在这种情况吧，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出去玩。没结婚之前，我每年都跟朋友出去玩一趟，那个时候楠楠姐还能给我们拿到内部员工家属的价格。一转眼我当妈了，楠楠姐去世一年多了，太快了，跟做梦似的，
0: 跟翻书似的，哗啦一夜，哗啦又一夜。谁呀、
2: 啊？
0: 我昨天啊逛超市的时候遇到一高中同学，就住在八栋，卖保险的。
2: 啊！哎呀，这麻烦了。

0: 领导，
1: 烫着。
0: 你这面发的真是绝了。
1: 但是，
0: 你要是不卖包子，这都可惜了，你知道吗？
1: 来来来，红豆啊！哎呦，红豆。
0: 好好好，来。
1: 来来来，你看看，刚蒸好的包子啊，发给李云林家送过去，啊。嗯，什么嗯啊？你看人家又送南瓜，又送炖鸡蛋。再说了，你也得跟同学们聊一聊，玩一玩哈，别老拿个手机在家没完没了的。啊，
0: 来，还有一个。
1: 嗯。
0: 哟，闺女，你这是酒店的大堂经理，还怕见人呢？
2: 是房务部副总。
0: 好嘿好嘿。嘿，听见没有？房务部副总。
1: 副总。
0: 我是他爸。
3: 上楼顶西方楼顶去
0: 了，又给你卖保险了吧？
1: 人家自己在家带孩子啊，弄个兼职也不容易。你不想买就别买啊，没事。
0: 老同学在一块玩，卖这卖那的，多势利啊！
1: 哎呀，话也不能这么说，是吧？咱们这是小地方，得靠关系，是不是？再说了，这买保险，那一般都是从熟人朋友那先买。
0: 这不是坑熟人吗？
1: 哎，什么叫坑熟人啊？啊，这正规保险买谁不是买啊？
2: 我买了。
1: 你买什么了？
2: 爸的车险啊。
1: 喂，哎呦，你爸的车险是在你舅妈外甥媳妇的二姨那儿买的。
2: 以后啊，就跟李玉林那儿买。
1: 为什么呀？
2: 我俩老同学呀，关系可好了。妈说的对，这个保险啊，就是在正规人家买，跟谁买不是买呀、啊，对不对？
0: 没错，走。
1: 你说说啊，你说你让我怎么跟你舅妈交代啊？去跟他讲。你好歹问我一声，你打个电话问问我也行吧。
4: 吃喝玩乐全包的定制公司旅游，多少人啊？20多个。人数倒是没问题。就是没这么接待过，不过价格给倒是挺好的。
2: 镇上的民宿提前预定，3个晚上，光咱们村自己能玩的项目就能给他填满。
4: 这是谁给你拉的生意啊？
2: 说了一条，前两天和我妈逛超市的时候啊，遇到了一个高中的坐我后边的女同学，然后一聊，还发现正好住在同一个小区。
4: 女同学？
2: 对，女同学。哎，你说。聊一聊发现啊，他挺厉害的呢，在微信上卖鸡蛋，卖土鸡，卖花生油，还卖保险。然后人家公司年终不是员工福利嘛，他就一家一家的去问人家要不要买东西，赚的比上班都多。
4: 好，谢谢你这么想着我们啊。那我先考虑一下，到时候给你个方案。啊，你要跟我一起想？不是，我是得熬夜的。啊，你就不用了吧？行，那晚上10点线上见。好，挂了啊。哎，
5: 笑的嘴巴都咧到耳朵后边去了，是谁？哎，
6: 黏黏糊糊的。
5: 哎呦，这叫藕断丝连。
4: 不是你们干嘛呀？我们聊正经事儿。
5: 你是假正经。
1: 该你出牌。
4: 大兵，
5: 哎，碰，哈哈，大哥，你小象我啊！
4: 来，我没摸牌吗？
5: 嗯，
4: 啊，
5: 所以说吧，这爱情有时候就是让人冲昏了头。哎呦，还坐一条龙呢！
4: 你们咋了？
1: 好，来
5: 来，阿南。

按你听人说。

0: 呦，有油油油油，
1: 快放，
0: 直接放哈。
1: 油都扔好了，快点。
2: 哎
1: 呀，你至于吗？你别跑呀，过来，扒了。
0: 啊？
1: 扒了两下。
0: 油溅出来了。
1: 油肯定会溅出来呀。
0: 啊？那这溅出来怎么办呀？
1: 溅出来就烫一下。
0: 不是烫一下疼啊？你不害怕呀？
1: 啊，怕就不疼了。放生抽。
0: 啊？
1: 生抽。
0: 生抽。
1: 上哪儿找啊？那个。
0: 啊，这个啊。
1: 嗯。抽。哎哎，行了，这够吵两顿的了。哎呀。要男人有什么用？
0: 我出来了。
1: 哎呀，
0: 哎，你吃饭了吗？
1: 吃过了。
0: 我僵了。你找小王来了？
1: 没有，我找你。
0: 你找我干嘛？
1: 给我吧，给我吧。
0: 小心点，别烫着啊！干什么呀？
1: 那个，我听说最近幼儿园要开联欢会啊，你在义务的帮小葫芦他们班排合唱是吧？
0: 嗯，
1: 我想跟你商量商量，你能不能把小葫芦排到中间，让他当个领唱？
0: 小葫芦个儿太高了，站中间不好看。
1: 怎么不好看呀？你看啊，中间那个高的，其他的小朋友呢，就像那个房顶似的，哎，这么矮下去，那不是挺好看的吗？怎么不好看啊？曼青姐，你觉得呢？啊？
3: 我觉得行，
1: 你看，就是啊。
3: 不过，要当领唱，得是歌唱的最好的吧？要不然，小朋友不能服众，以后在幼儿园可不好混啊。哎，你们家小葫芦，歌唱的好吧？

0: 春天里，你画太阳，我画国旗。祖国，祖国，我们爱你。
1: 嗯。

0: 不错啊，已经可以完整的唱下来了。但是你看阿妈给你唱一遍哈。花小鸟飞在蓝天里，花小草长在春天里，唱。
1: 花小鸟飞在蓝天里，花小草长在春天里。
0: 停，还行啊，就是呢要再有一点感情。你看哈，花小鸟唱，
1: 花小鸟。阿妈你哭了吗？阿妈你是不是生气了呀？
0: 没有，阿妈那个有点头疼。
1: 阿妈你是不是生病了呀？

0: 秀姐啊，您在忙吗？有件事啊，想咨询一下，方不方便通个电话？喂，秋姐，您在忙吗？就您上次啊，给我关于这个民宿的建议，我有些地方不太明白，想请教一下。那行，那我就先把我这个民宿的具体的一些细节，跟您说一下，您帮我判断一下。
1: 哟，这老抽没了，明天没得用了。豆啊，豆！
2: 你别喊他了，我去买呗。你没看孩子忙的，打电话一会儿才给男的，一会儿才给女的，业务繁忙着呢。
1: 你又偷听人家说话。不行，必须得让他去。哎，他都一天没挪窝了，你快点，快让他去，快点。
2: 哎呦，豆。
0: 啊，逛超市呢。我妈让我帮她买老抽，哎，有个事问你一下呗，村里的民宿转让最低能谈到什么价格？房租和转让费一起最低的价格，朋友让问的，帮我打听下来。
3: 直接问价格不合适吧？不看一眼吗？
0: 我都看过了，照片也给人发过去了，人家是想了解一下情况。你去帮我打听看看呗。
4: 行，那我打听完了告诉你啊。
0: 行，那你忙吧啊，挂了。
3: 你陪我聊一下嘛，你这个人打电话目的性这么强。
5: 你想聊啥？
3: 什么时候回北京啊？
5: 没定呢。
3: 是工作没定，还是回去的时间没定？
0: 都没定，聊点别的呗。哎，你课上好了吗？你啊，要多吃点维生素 B 群，少熬夜。
3: 我知道，但人啊，有的时候专注某件事呢，就会患得患失，恐惧、焦虑、内耗。
0: 我觉得这次一定能有个好结果。
4: 你觉得？
0: 女人的直觉很准的。
3: 哦，女人的直觉。行啊，我相信你。等有了好消息啊，第一时间告诉你。

0: 营商环境优，发展底气足，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1: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0: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念头。筑梁大户徐崇祥，五十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叫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崇祥。
1: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心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

清风遥宁。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1号星期三，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市社会各界集中收听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直播；
0: 2026锦州市足球联赛圆满闭幕。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2: 7月1号上午10时，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我市组织各市直部门、街道社区、企业党员干部群众收听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现场直播，认真聆听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感悟党的百年奋斗历程。
1: 市委宣传部组织全体干部职工集中收看大会直播，工作人员认真聆听学习，深刻感悟伟大建党精神。大家表示将立足宣传思想工作岗位，抓实理论宣传、舆论引导、文化建设等重点工作，坚守意识形态阵地，传承红色基因，讲好城市发展故事，为全市高质量发展凝聚精神力量。
3: 观看了建党105周年大会呢，我们都备受鼓舞。党的成就来之不易，我们应该倍加珍惜。那作为一名文化工作者，我将牢记使命，深挖本土文脉，推动文旅融合，为文化事业、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1: 辽沈战役纪念馆组织全体干部职工集中收看大会实况。

0: 全体人员认真聆听，细致记录，现场不时响起热烈掌声。
1: 我将坚守本职岗位，深耕红色宣讲，用心用情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让红色基因更续绵延，代代相传。
0: 锦州水星实业有限公司组织全体党员干部收看大会直播，全体水务工作者深刻领会大会精神，一致表示将以党建引领水务工作提质增效，立足岗位，担当作为，牢牢守住城市供水安全防线，以扎实的供水保障工作实际，全力守护城市供水生命线。
2: 本次大会鼓舞人心，催人奋进，水星公司全体同仁将在公司党委坚强领导下，坚守党建引领根本方向，聚焦供水安全主责主业，扎实推进安全生产、民生保障各项重点工作，全体干部职工实干担当，攻坚克难，以优质供水践行为民初心，坚守城市供水安全生命线。
0: 临河区流花街道盛世新城社区组织党员干部集中观看直播，他们认真学习，深刻感悟党的百年奋斗征程，内心深受触动。大家表示将聚焦老旧小区服务、邻里矛盾化解等民生工作，开展走访帮扶系列活动，切实扎根基层，服务百姓。
3: 作为街道干部，我将把大会精神转为基层稳实动力，抓实辖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常态化深入社区，紧盯群众急难愁盼，妥善化解邻里矛盾，做好便民帮扶，抓实老旧小区服务，用扎根接项的实际行动践行共产党员为民初心，为辖区和谐稳定发展贡献基层力量。
0: 古塔区古城街道新会员社区组织社区干部、党员代表及辖区群众共同收看大会直播，大家重温党的百年奋斗历程，深刻感悟党为民服务的初心使命，进一步凝聚党群思想共识。社区工作人员表示将以党建为引领，密切联系辖区居民，聚焦民生小事，破解群众难题。
4: 认真聆听了大会讲话，百年大党人民至上的初心让我深受触动，我将持续凝聚党群共治合力，深耕民生服务，让基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真正成为服务群众的最近一米。
5: 6月30号，2026锦州市足球联赛闭幕式及颁奖典礼在云飞街足球场举行，标志着这场覆盖青年学子、企业职工的全民足球盛会完美收官。
0: 本次赛事5月13号开幕，创新设置大学生、企业职工两大参赛组别，共集结9家本地优质央国企、9所驻锦高校分别组建参赛队伍，在一个半月的时间里，采用小组双循环主客场赛制，通过45场的精彩比拼，最终决出企业组、高校组冠亚季军。赛事期间同步进行了高校啦啦操展演，在全市掀起全民关注足球、参与健身的热潮。闭幕式上，锦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锦州医科大学啦啦操队伍分别进行了展演，充分展现锦州青年朝气蓬勃的精神风采。在颁奖核心环节，出席活动的领导先后为啦啦操展演获奖队伍及各组别赛事的冠亚季军队伍颁发奖杯、奖牌及荣誉证书，最后向企业组、高校组对抗赛的冠军锦州医科大学代表队颁发本届赛事的专属冠军奖杯。该奖杯将书法艺术、锦州英雄城市底蕴与足球竞技精神融为一体，今后每一届联赛都将循环使用，持续传递锦州奋勇争先、团结协作的足球拼搏精神。下一步，我市将以本次联赛为契机，做大做强本土足球品牌赛事，加快构建县市省3级青训体系，持续深化体教融合，补齐足球场地、专业师资发展短板，同时依托足球赛事加强区域文体交流，以足球事业高质量发展助力辽宁足球振兴，为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贡献锦州力量。
6: 6月30号下午，2026锦州市足球联赛对抗赛在云飞街足球场举行，来自企业组和高校组的2支冠军球队上演终极硬碰硬，以一场酣畅淋漓、激情澎湃的比赛为锦城人民献上一份精彩绝伦、热力四射的足球盛宴。
0: 在本届赛事中，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锦州站代表队和锦州医科大学代表队分别获得企业组、高校组冠军。

0: 两支冠军队伍凭借过硬实力、默契配合与永不言弃的拼搏姿态，驰骋绿茵，赛场之上尽显风采，实至名归。
1: 本次锦州市足球联赛，我们铁路集团代表队获得了企业组冠军。我们是来自于沈阳局集团公司下属战段的铁路职工，感谢锦州市足球联赛给了我们铁路展现自身向心力、凝聚力的机会，在此祝我们锦州市体育事业蓬勃发展。
2: 感谢这次给我们提供这个平台，在2026年锦州足球联赛中我们获得了高校组的冠军。我作为队长，我们在训练过程中、比赛过程中都遇到一些困难，但是大家都一一克服，最终齐心协力、团结一致，获得了本次比赛的冠军。我们以后也会为锦州足球做出自己的贡献。
0: 在终极对抗赛中，双方队员上场即表现出了昂扬向上的斗志和志在必得的决心。比赛过程中，双方队员始终全力以赴、奋勇冲刺，打出了一场漂亮、攻防兼备的足球比赛。最终，锦州医科大学代表队以4-2的比分赢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通过本届赛事，全市人民见证了速度与力量的碰撞，感受到永不言弃的拼搏意志与同心协作的团队力量，更展现了驻锦高校以及央国企单位间的团结和友谊。
3: 近年来，我市持续推进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深耕文化惠民工程，着力补齐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短板，丰富市民夜间文化业态。自今年4月下旬起，市文化艺术中心群众艺术馆常态化开放夜间公益课堂，免费面向市民开设多元艺术培训课程。越来越多市民利用晚间闲暇时间走进夜校课堂，提升艺术素养，丰富精神生活，实实在在享受到家门口的优质公共文化服务，让文化惠民成果真正惠及千家万户。
4: 夜晚是城市卸下疲惫的时刻，而在我市，越来越多的人选择把夜晚的闲暇时光交给热爱与成长。此刻我身后的市民夜校培训教室灯火通明，那么今天就让我们沉浸式的探班，一起来看看这些缤纷的课堂是如何点亮市民心中的幸福与美好。
5: 晚6点，来自各行各业、年龄跨度不一的学员准时来到舞蹈教室。授课教师肖梦哥课前带着大家热身舒展，课上站在队伍前方示范要领，借着落地镜紧盯每个人的体态动作，发现不规范之处便上前一对一手把手纠正。
6: 我也在这个岗位上连续10年的晚班公益舞蹈课堂的授课。对我来说，市民夜校的舞蹈课堂不只是一个传授技艺的讲台，更是传递美好、滋养心灵的一方天地。
7: 这是我第二次参加市民夜校作为公益性平台课堂中的舞蹈学员，我感觉到非常的开心，因为通过这个平台让我们一群热爱舞蹈的姐妹们相聚在一堂。这个平台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机会，让我们在工作压力大之余，每周都能放松的来学一次舞蹈。
5: 隔壁京剧课堂京胡声声绕梁，戏迷们跟着老师揣摩眼神身段，打磨唱腔台步，细细体味国粹韵味。中国画教室墨香萦绕，学员在丹青笔墨间勾勒心中景致。从10年前的群星大课堂延时晚班公益培训，到如今的市民夜校，是群众艺术馆持续深耕文化惠民，用常态化公益培训打通公共文化服务最后一谜。据工作人员介绍，后续夜校还将结合市民报名意愿、兴趣偏好动态，优化课程品类，继续以普惠艺术课堂丰富群众精神夜生活。
3: 日前，锦州医科大学2026年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举行，全体毕业生和学校领导老师齐聚现场，共同见证学子圆满完成学业，奔赴人生崭新征程。
8: 仪式上，校领导为毕业生代表颁发毕业证书，对辽宁省优秀毕业生、学校参军入伍优秀毕业生进行表彰，树立新一代青年榜样，激励全体毕业生崇德向善，勇担使命。新西兰怀卡托理工学院校长对中外合作办学毕业生送上真挚祝福，期许双方持续深化合作。随后，学校领导结合医者使命与时代担当发表寄语讲话，叮嘱学子坚守初心，深耕专业，向阳而生，在各自岗位上敬业奉献，担当尽责。
9: 马上就要毕业了，我的心里满怀感恩，感谢老师们的悉心教诲。

0: 感谢父母们的鼎力支持，也感谢同学们的互相帮助。未来呢，我也将继续攻读硕士研究生，既是一个圆满的结束，又是一个新的起点。所以在未来，我也会体现锦衣学子的英勇担当，继续发光发热。
1: 毕业典礼结束后，学校领导为毕业生代表逐一拨穗授予学位，为这场青春盛典画上圆满句号。同时祝愿学子们带着母校期许奔赴山海，以青春之力肩负时代使命，在广阔天地续写璀璨华章。
2: 近日，以生命曙光为主题的市红十字会遗体器官捐献宣传普及活动在辽西郡举行，以艺术之名致敬生命接力者，弘扬人道博爱奉献精神。
1: 活动现场温情涌动，文艺汇演分家国启幕、盛世华章、生命礼赞、大爱无疆、赞歌收官、薪火永续三个篇章。男生合唱和共和国一起飞奏响家国情怀，舞蹈花开中国以繁花欲重生希望，书法展演挥毫书写捐献者甘舍凡躯济世间的大德，诗朗诵生命礼赞诉说平凡英雄的无私抉择，电吹管演绎爱的奉献，女生合唱感恩的心，传递受捐者对生命馈赠的感恩。
3: 今天举办这场文艺演出呢，是想用这种温暖的方式呢，去致敬那些用生命点亮生命的平凡英雄。活动的目的呢，一是致敬与缅怀，我们要让这些捐献者的家属呢，感受到他们的亲人呢，一直被这座城市深深的铭记着，这份大爱一直被值得尊重。第二呢，是通过科普与传递，通过艺术的形式呢，打破大家对遗体器官捐献的传统顾虑，普及科学理念，让大家明白这是生命的另一种接力。第三呢，是呼吁与感召，希望能在更多的人心中播下大爱的种子，呼吁更多的人呢加入我们这样志愿行列，让更多等待的患者能够得到重生的希望。
1: 此次活动通过多元艺术形式，让生命延续的理念深入人心，为城市增添崇德向善的温度。
4: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2: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4: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2: 感谢收看，
4: 再见。

0: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0: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0: 件事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挺好。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没有人生而无名，但他们选择勇敢，他们是舍身万死的冲锋队，水火中逆行而上，危难时向险而行，用使命担当践行对党忠诚，砥砺严明，赴汤蹈火写成为民的重要训词。他们是争分夺秒的排险员，守护辖区红色革命旧址半个世纪的绝对安全，他们是仁安精神的践行者，用红色基因淬炼过硬本领，履行为维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维护社会稳定贡献自己一切的铮铮誓言。宝塔山下忠诚卫士，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宝塔消防救援站。

0: 哎呦，爸，你腰不好，别蹲着了啊！我来，别，
1: 差不多了，哎，差不多了，哎，
0: 你看啊，
1: 哎，好，
0: 我来弄，
1: 哎呦，
0: 坐会
1: 儿，哎呦，
0: 来，
1: 哎呀，哎呀，
0: 来，歇会儿啊，喝口茶，
1: 这房子都住了20多年了，你跟你就是在这间房子里长大的，那时候还花了4万多块钱呢。
0: 4万多块？
1: 嘿，4万多块钱在那时候可不是小数啊。
0: 是吧？爸，咱这房子卖吗？
1: 不卖，你妈舍不得卖。说把房子收拾一下，租出去。咱们小区前面有个初中，后面是个高中，好租。
0: 嗯。
1: 那都是你画的。
0: 这画的什么呀？
1: 那什么都写着呢。美丽自信的大老板许红豆，正在要饭的许红玉。
0: 那我多大点的时候画的呀？我是那么小就想当大老板啊。
1: 哎呀，好像你是在上小学的时候才搬过来的，大概7、8岁。
0: 嗯，
1: 现在想想你们小的时候可真好玩啊，一放学就跑到我那两个店里头来了。那旁边卖酱料的小张还问你干嘛来了，你说我要接我爸回家，以后我要是当了大老板，就不让我爸再卖大米了。
0: 那你到现在不是还想开小卖部吗？
1: 哎，是啊，你说我这一辈子都瞎忙惯了，天天玩没意思。
0: 你就跟妈呀做做家务是吧，做做饭，出去锻炼锻炼身体，那不挺舒服的吗？你们开销也不大，还有存款，我和我姐完全能养得起你们。
1: 是啊，这日子一天天就这么过去了，我们是越来越老，越来越没用了。
0: 你怎么能这么想呢？谁说老怎么没用啊？谁不老？你跟我说，你才60多，年轻着呢。
1: 那我既然这么年轻，你们一个个的都不让我开小卖部。
0: 开小卖部啊，它属于创业，这个创业压力多大呀，是不是？你一旦决定了，你就不能回头。你想着开小卖部啊，也挺容易的啊，不大，几十平，但是做起来它其实挺复杂的。

0: 是不是？首先你得盘家电吧，然后租金一笔费用，简单装修一笔费用，你还得进货吧？啊，选什么货品啊？啊，在哪进货便宜啊？怎么定价呀？你营业要多少才能够本呀？想过这些没吧？我真的不是不支持你去工作，我只是单纯的不想让你开小卖部。
1: 哎呀，你说我这都当了一辈子油粮店铺的小老板了，我能干点什么呢？咱们小区赵宝安，我去问过了，人家嫌我年龄大，之前可心的对象单位那个停车场需要一名车管员，啊，年龄倒没什么要求，但是要上夜班，我又担心我的身体熬不住。
0: 哎，爸跟我姐都觉得啊，你都辛苦一辈子了，现在60多了，就想让你们什么都不愁，哎，幸福生活。
1: 幸福？
0: 嗯。
1: 怎么不幸福啊？你说咱们家啊，和平年代，夫妻和睦，身体健康，子女孝顺，一家人不愁吃穿的，怎么不幸福啊？可以说是特别幸福。但如果能再找点事儿干，给家里做点贡献，那就更幸福了。
0: 好，帮你想想啊。
1: 那时候你就这么大一点，这一转眼儿，嘿，
0: 爸，你说我创业当大老板怎么样？
1: 行啊。
0: 我说真的。
1: 怎么你也要开小卖部啊？
0: 我不开小卖部，我就不能开大酒店。
1: 行啊。
0: 我说真的。
1: 我说的也是真的。你干什么我都觉得行。
0: 真的行啊？
1: 真的。
0: 喂，可心，你想吃什么了？
2: 你说你怎么能让可心一个人去买快递呢？啊？
3: 你也太不小心了，叫丁叔的车怎么办呢？
2: 大叔，不要走大门口啊！
4: 不是，我保大，保大。
2: 什么保大保小啊？我们医院可没有这种说法啊！什么情况？我们肯定是
4: 全力以赴。这个是个什么情况？
2: 大叔，大叔，不要走，我们这不就是吗？快进来，大叔。
4: 哎，他出来了。
2: 杨可心的家属来接孩子。
4: 大人没事吧？
2: 恭喜你啊，母女平安。
4: 谢谢
2: 啊。
4: 那个二姐
2: 啊，
4: 你来吧。
5: 哎呀，可怜姐，你快看这个呀，真好看，又是小样。
0: 你大姨和姨父啊，回去给你做营养餐嘛。你的老公和婆婆呢，收东西去了。然后你的爸妈呢，给宝宝做检查去了，都挺好，没事啊。
5: 二姐，宝宝会不会被我摔出问题啊？
0: 宝宝挺好的，虽然还没到预产期，但是已经发育成熟了。而且你一来都抛了，也不会缺氧，放心啊。你知道你给我打那个电话给我吓死了，跟交代后事一样啊。
5: 我也不知道自己什么情况。他万一有什么事，来不及吗？我等救护车的时候，我想了好多事儿，什么都不想要，活着就挺好。我前一天也跟我妈吵架，好后悔。孩子发育不大，他胃炎症，我还给他买了青色手镯。我本来打算顺产的，白买了。

0: 都没准备好。
1: 世界上哪有那么多准备好才发生的事啊？你别想了啊，好好休息。
2: 你表妹现在没事了吧？
0: 没事了。你是没看到我家人的样子，
1: 第一次见他们这样六神无主的，我一晕，人都站不住了。
2: 你也被吓坏了吧？
0: 那可不是嘛，突然打个电话过来交代后事，
1: 真的是要给他吓死了，到现在都睡不着，好怕。
2: 要不然我明天飞一趟。
1: 你过来干嘛？
2: 就过来看看你啊。我开玩笑的。
3: 我这刚送走你之前介绍那个团建的公司，
2: 这两天又在忙着卖洋芋，哪有时间，挺忙的。
1: 开玩笑的。

0: 那我要在北京真有事找你，你来吗？
1: 来。我认真的，没开玩笑。
0: 你去忙吧，早点休息。
1: 好，那你也别胡思乱想了，明天还得去医院照顾表妹呢。
0: 嗯。哦，对了，你送的李子，上一份更甜了，特好吃。
1: 李子吃多了伤脾胃，好吃也少吃点啊。

0: 发生什么事儿啊？别着急，慢慢说。哎呦呦呦，怎么了？
1: 成了，成了。
0: 成了什么成了？
1: 苏姐，苏姐，赶紧给我打电话。成了，
0: 成了，
1: 成了。
2: 功劳多了，你庙村的人经营的好，都是你的功劳。
0: 雪红道。
2: 嗯。
0: 如果，我是说如果，等这两年书店建成了，这边也有了更大的发展前景。
3: 等以后，酒店和民宿都建了过来，一切越来越好了。
0: 你能不能？能不能考虑一下过来发展？
2: 那我能做什么？
0: 现在肯定什么都没有啊，发展前景也不明朗，我是说以后。当然你不考虑也没有问题的。
3: 那确实可能有更好的生活，
0: 而且机会也会多一点。我就是问一问。
2: 不考虑。

0: 真的。
1: 嗯，我又不像你，整天开玩笑。
0: 我哪有老开玩笑？这人真是，那个，那没什么事儿了，我早上做的饭还没吃呢。
1: 嗯，行吧，那我接着睡了。
0: 啊，对不起，打扰了。那个，你睡吧，啊，挂了。

0: 走。
1: 哟，你们这干嘛呢？啊，闹什么？
2: 妈，他都今天睡到12点不起的，你也不管管吗？
1: 这几天的天天去医院赔可心了，他昨天睡得晚，你别管啊。
3: 红米，你先过来，你说话
2: 来着。我怎么不能回来了？这搬完家，说可心出了事儿，我这趁周末赶紧回来，顺便教育教育你。
4: 铃铛呢？
2: 不回来。
1: 起来可干嘛呀？
5: 起来，拴住粉丝，我去医院看可心。
6: 5分钟，
5: 5秒钟也不行。
1: 天呀，别闹了，练活了。
2: 妈，猪都被你养出栏了，快起来！

0: 那天啊，
1: 嗯，
0: 你爸跟豆他俩去老房子打扫去了。
1: 嗯，
0: 哎，我一小姨哭着给我打电话，说可心摔了。哎，当时我脑袋一懵，那心跳的扑通扑通的。
2: 可心那爱人啊，都挠脚了。
0: 嗯，
2: 在医院跟个二傻子一样。
0: 嗯，得亏豆儿在，哎，那一家人慌了神了，就他自己一声不吭，忙前跑后的。
1: 长大了，可算有点用了。
0: 是啊是啊，也该长大了。
2: 哎呦，你妈这手艺啊，真是绝了！你不开个饭馆啊，都可惜了呢。
0: 哎，
2: 你
0: 别
1: 对
0: 呀，
1: 是啊，
0: 嗯、
1: 那饭馆里面少吃点，这个是成功。
0: 你多吃点啊，
1: 我也少抽点，
0: 多吃点。

0: 后就没抱那么小的小朋友了。
1: 还是大姐呀，二姐都不怎么敢抱，粉太小太软，有点害怕。
0: 哎，你们酒店的客人要让你抱一下小孩，你怎么办呢？
1: 硬着头皮抱呗。大姐，上次二姐去你那玩的时候，把你的拍的那个宣传片，你看过了吗？
0: 看了，怎么了？
1: 就在海边牵手那个男的，你上次去见了没有？
0: 啊？
1: 你觉得怎么样？
0: 嗯，不怎么样。
1: 啊？我觉得有点帅呀。
0: 那男的太穷了。
2: 穷？人家在创业，你又不是不知道啊，还是人家做的挺好的。你去玩的时候，人家把你照顾得也不错呀，是不是？转头就说人家穷，那你是谁有问题啊？
0: 我就说我穷，你急眼干嘛呀？
2: 我就觉得这么说不对。
0: 我为什么不能说他呢？
2: 你干嘛这么咄咄逼人呢？
0: 我这个叫咄咄逼人吗？
2: 我这叫咄咄逼人吗？
0: 我这叫咄咄逼人吗？我笑什么？太可笑了。
3: 你也来帮帮忙行不行啊？
4: 自己弄。

0: 忙着呢，忙工作呢啊。
1: 书店
0: 啊，过两天来选址了。
2: 还是忙事业好啊。你看这书店的事儿一落实，你整个人就好了。前段时间你那都是什么呀？不正常，我不习惯。
0: 那你还是习惯习惯吧。我就这么跟你说啊，我有一种预感，我再努力的奋斗两年，过两年书店顺利建成了，我就有老婆了。
2: 怎么书店建成了，村委会还给你发个老婆呀？
0: 嗯，八九不离十，老天爷给我发个老婆。
2: 哎，我才刚说你好了，是不是就疯了呀？人家许红豆都走了多久了，还在这发疯呢？
0: 你管我疯没疯，我才不管你。
3: 阿阳叔，范军哥。怎么样，好看吗？男朋友送我的。
2: 又疯一个。
0: 好看。
3: 阿阳叔，今天你请客吗？
2: 啊，我请。小金啊，
3: 嗯，
2: 你跟杨志南不是分了吗？
3: 没有啊。
2: 啊，为什么没分啊？
3: 哎呀，谁谈恋爱不闹几次分手啊？你不吵架不分分合合，恋爱谈得清汤寡水的，有什么意思啊？
2: 那你这样折腾多伤感情。
3: 爱情就是要折腾。算了，我跟你讲这个干什么呢？你又不懂，对不对？阿瑶说
0: 对，爱情就是要经受住捶打，经受住考验的。但你也不能总考验，别动不动就分手。
3: 不是你让我分的吗？
0: 我让你分你就分，你阿爸让你分你怎么不分啊？
3: 我说分手也只是想让他认识到这件事的严重性，况且那会儿在气头上，也不是真的想分。毕竟我家杨志南那么帅又那么老实，可不能便宜了其他人。
2: 哎呦，这么好啊。
3: 嗯，
2: 阿阳你见过吗？
0: 见过，是挺精神的。
3: 什么叫精神？他很帅的，长得像明星。
2: 哇，像哪个明星啊？
3: 叫你管。阿瑶叔，
1: 嗯，
3: 你可千万不要放弃啊！虽然你很老了，也有点黑，但你要相信，就算是野百合，也会有春天。
1: 嗯，
3: 你一定可以像我一样，拥有美好爱情的。
2: 还美好爱情，你阿瑶叔现在很明显疯了，想女人想疯了。刚才还幻想着等书店建成了，村委会就给他发个老婆呢。
0: 我有强烈的预感和自信，书店建成我就有老婆了。
2: 你看是不是疯了？

0: 事拖太长时间了，你明天就给我。忙呢？干嘛呢？
1: 上车，
0: 我鞋给我拿回来。
1: 不拿？
0: 拿不拿？拿不拿？
1: 啊，
0: 拿不拿？
1: 啊，好好好，
0: 上来了。
1: 小刀，小刀，
0: 趁我没想出把你埋在哪之前，把鞋给我拿回来。
1: 五、四、三、二、一。哎呦，又吃饺子呀！
2: 你姐回来了，当然得吃顿饺子了。
1: 那么大，那我一起包吧。
2: 哎，不用不用，去跟你姐去玩去。
1: 她呀，她正打算把我埋哪儿呢。
0: 埋。

0: 哎呦，我说你们俩的年纪加起来都快70岁的人了，怎么还跟小孩一样啊？
1: 你俩家的都1岁多了吧？
2: 不还一样吗？
3: 他妈的，干嘛呢？
2: 我跟你爸过不下去了，你们俩想想跟谁吧。
1: 我过不下去了，我跟姐。
2: 对。
1: 嗯。
2: 爸，吵什么呢？
0: 我都说了我不开小卖部了，我就是想出去工作，他还生气。哎，
2: 出去工作
0: 啊？
2: 开会。
0: 我就是想工作呀。
2: 来，走着。董事长，看你啥？
4: 会议开始啊，小刘同志啊，您意见最大，你先说。
2: 还小刘同志，哎，这行不行？小心点烫。
4: 您说。
2: 行，我先说。徐建国，哎，咱俩这一辈子分工明确，你主外，我主内，上有老，下有小，是吧？咱俩共同撑起这一片天。
0: 不，你撑内多半步，我撑的少点。
2: 请你别谦虚，你为这个家辛辛苦苦的付出，我们那都看在眼里。你说你搞粮油批发，那一袋米能挣几毛钱？你不就是为了省点钱吗？他从来不雇人，多少顿货你都自己卸，起早贪黑，最后怎么样？要落下毛病了吧？
0: 哎呀，还真是的，我这腰病啊，他……哎，这怎么说着说着还夸上我了呢？
2: 那当然得夸了，做得好就得夸，是吧？该夸就得夸。实事求是嘛，我这个人一向是公平、公正、公开。你家里穷啊，初中没毕业，怎么了？不就为了挣点钱去扛货了吗？我呢不一样啊，我中专毕业，在那个时候啊，我就是家里最有文化的人。哎呀，这个邻居们呐，要有点什么小碰撞啊啊，都得找我来评理。
1: 妈最牛啊！
2: 哎，所以说嘛，我能冤枉你吗？啊？
0: 是。
2: 你想出去工作，我能理解。那我跟你说，我真不想再去担惊受怕了。你说你这腰啊，上次疼的是站不了、坐不了的。我是不是陪着你去医院啊？一趟一趟的，又是针灸又是拿药，你住院。哎，我就租了一个钢丝床，哎，我就住在那个医院的走廊里，那大冬天的，那穿堂风呼呼吹呀，你住几天院我就发几天烧，就该给我们打电话呀，这种事儿，
5: 哎呦，我打电话有什么用啊？你们都那么远，都有工作，
2: 你们回来什么也是给你们添了。建国，你想想，哎，就我们这岁数啊，我们身体健健康康、平平安安的，是不是在事业上你就支持他们？
0: 是啊，所以说我不开小卖部了嘛。这不是豆儿，他专门跟我分析过，也批评过我。我承认啊，我当时确实是想的简单了一点啊。
5: 就你说你这个年龄你能干嘛？你去当保安，人家要45岁以下的，你成零了呀。
2: 你现在能干什么啊？看着仓库啊，烧个锅炉，那都是熬夜的活。就你这个身体，你能行吗？挣那个三瓜俩枣的，还不够你药费的呢。
1: 爸，伤身体的活是真不能再干了。不过我支持爸，继续发挥余热。
0: 听听豆儿的，啊，我可以在乡下包上2亩地，我可以种地呀。
2: 你还能耐了你？哎，你自己看看那瓜盆里你种的蒜长叶子了吗？长了吗？啊，长了吗？
0: 这我好歹也是农民出身的嘛。
1: 种地也不行，面朝黄土背朝天，你的腰受得了吗？
0: 可我也不会干别的呀，我这辈子我只会卖粮食啊。
2: 你别谦虚，你还会吃粮食啊？
0: 哎，开会呢啊，你怎么还人身攻击啊？我跟你说，桂琴，你不能这样，你骂谁是猪呢？你我反对啊！
5: 反对有效，我妈，你别人身攻击你啊！
2: 哎呀，好了，我也不瞎说了，你们俩都在这听好了啊！如果说真找到那种清闲的合适的工作，我支持你去。
0: 好。
2: 但是，如果是伤身体的啊，对身体不好的，绝对不行。

0: 这个目标去找去呗，大家都想想办法呀。
1: 对对对，想想办法。
0: 不过爸，你也别抱太大希望啊。
1: 那你扯着干啥呢你？
0: 哎爸，我们小区那个业主委员会倒是需要为人民服务的人。
1: 那不行，我还想挣钱。
0: 哎，看见没有？一个咸鱼，行了，煮饺子去。哎

0: 大妈姐，我经过深思熟虑，绝对不是一时头脑发热，我就是呢想活在当下，然后这件事是我目前最想干的，我觉得特别有意义，有商机，有前景。
1: 哎呀，铺垫那么多干嘛？直接说呀。
0: 你让我先铺垫铺垫呗。
1: 好好好，先说。
0: 家人们，我暂时不想回北京打工了，我想把鱼苗村那个已经建好的民宿盘下来做民宿。根据内部可靠消息啊，这个现在转让价特别的合适，而且在旁边就要修一个韶华书屋，是最合适的入场时机。我不是做酒店管理的吗？这也算是我擅长的领域吧。然后我现在已经找到了愿意一起出资的合伙人，现在我们大概盘算了一下，前期的费用呢我们可以承担，至于后面的策划嘛，现在还需要一些时间，就不一一阐述了。
2: 那个你刚说什么什么伙人都找好了是吧？
0: 我那个 VIP 客户秋姐就是做这个民宿品牌，她搞得特别好，还开了好几家，还想让我一起呢，我没答应。为什么呢？因为我想做自己的品牌啊，我们理念不一样。后来我就又找了一个合伙人，关于理念呢就不在这儿阐述了，等我项目书做好了再给你看。
1: 钱够吗？
0: 暂时够。
1: 走吧，猪脚子去。
2: 我去报算。
1: 许红豆啊，许红豆，你不可以使用漂流瓶找人。妈，都下点肚子啊。
3: 哎，好嘞，来。
4: 蒸包子的锅能下饺子吗？哎，
3: 这锅
4: 你看
1: 这
4: 我就能看出哪个是爸包的。这饺子谁人？是不是？你看你爸抠抠搓搓包这小饺子啊？
1: 不是吧？
4: 哎，你看他在做这橱柜，我能够得着吗？啊，每一个碗都得他自己拿，你看活该吧，他这
5: 回。
4: 来，我帮忙。
5: 昨天买了一个辣椒吗？辣椒。
0: 妈，你们到底同不同意啊？
3: 同意的话，你把那个酱料搞得味道很重要啊。
4: 哎，昨天我买那辣酱呢。
3: 老大，我知道
2: 的，来，咱淡正好。哎，妈呀，这次生气的时候还没做个言，知道不了啊？
1: 嗯，谁跟你真生气啊？你懒得理。哎妈，你这个韭菜下里加的是虾皮吧？
4: 妈，你放虾仁啊，放海米，它都不是这个味儿，
1: 挺好吃的。
0: 那个，我看民宿的事儿，你们怎么看的呢？
4: 到了，吃饭的时候别说话啊，多吃点，来，吃点酱牛肉。
1: 妈，
4: 啊啊，来来来，香吧？
1: 香香香，
2: 绝了！你妈这手一定是绝了，还玩领导。你要不开个饺子馆，那都
4: 可惜了。
1: 嗯，舒服吧？你看你这个边边角角都得切到，才得用。
4: 哎呀，这冰冰凉凉的感觉可真舒服。
1: 切吗？
4: 还有，
1: 他哪舍得买那么贵的面？

0: 让他一个人铺，铺成谁有他专业呢？
1: 是啊，他就学这个的啊。
2: 我又不是学铺床的。
1: 哎呦，生气了啊？不是就不是，别生气啊。
2: 那你说要看什么来着？
1: 啊，在我那屋看着我那新床头柜。
2: 床头柜有什么好看的呀？

0: 点，
1: 怎么样吗？
0: 怎么样？
1: 民宿啊！
0: 牛妈去！

0: 喝的牛奶。这瞪什么呀？难道你都看不出来吗？我故意晾着你，逗你玩，让你着急。你知道吗？爸打电话怎么跟我说的吗？
1: 啊。
0: 他说。
1: 这逗啊，出去一趟，新电影了。哎呦，提起那边的朋友，甭提多高兴了。还有那个跟他一起搞事业那个叫。叫什么小
2: 小谢
1: 啊，对，小谢，嘿，这俩人这边姓陶那边黄的，哎呦，别提多黏糊了，黏糊的很呐、
0: 啊。还黏糊啊？这怎么又喝？
1: 这可不嘛，这还找李一林，哎，给人拉游客，搞策划，晚上半夜不睡觉打电话，哎呦，我跟你说啊，我一打房子了，我感觉他俩要好。
0: 真假呀、啊？
1: 他一直
0: 听我，
1: 要知道
0: 他
1: 拉什么屎。
0: 哎呀，你们同意吗？
1: 同意啊，当然同意了。现在啊，只要他喜欢，干什么都行。哎，我就一个要求，活着就好。哎呀，之前那男的，
3: 前两天肯定又摔了一跤。我说我现在
1: 想起来我都忽悠忽悠的。
2: 哎，爷，你说他们一个在云南，一个在北京，怎么搞对象啊？
0: 网恋吧，网恋。
1: 什么网恋？还得在一起。哎，你舅妈家那姐姐，这不找一个嫁到东北去了吗？哎，现在啊，哎，人家半年三亚，半年哈，这两口子小日子过得好着呢。
2: 对。
0: 舅妈她姐退休了，你都不用工作吗？
1: 我跟你说，那他们也有办法。
2: 坐飞机，飞机快。
1: 坐飞机，天天坐飞机得花多少钱啊？
2: 这是个老板呐、啊，这老板能没钱吗？是吧？
1: 都一样的，
0: 有钱还有贷款一大堆。
1: 在妈这儿啊，只要人好，你们互相喜欢，我们俩都不管啊。
2: 对，爷，你说你当初搞对象的时候，我跟你妈不是也没嫌弃你那对象
0: 吗？你们能嫌弃什么呢？嫌弃人家房子多吗？
2: 这孩子就说老实话，这是。
0: 这种事儿，你应该跟家人商量一下。一个人在那边纠结，纠结完了再通知我们，谅解一下又怎么了？
4: 可是本来就是得自己想清楚的事情啊。我现在的年纪，又不是刚大学毕业。拐另外一个道路，换个地方重新开始，真的挺需要勇气的。
0: 也是啊，我一直以为你很喜欢原来的工作呀。
4: 是挺喜欢的，可能心境变了吧。我越来越觉得我特渺小，特别不重要。我站在那儿，别人能看见我，但是我觉得他们一个人都没看到我，你知道吗？我每次看到秋天的那个钟表，我就觉得我跟那个指针上的发条特别像，一直在往前走，推着你走，但是你不知道你要去哪，就在原地打转。嗯，我觉得越来越看不清楚我自己，索然无味的感觉。那个位置啊，我在那站着，还是换一个人在那站着。

0: 对酒店来讲，什么区别都没有。所以说，只有在我最好的朋友面前，我才能觉得我好像在这个城市还挺重要的，还挺受重视的，还能被人珍视。姐，楠楠走了以后啊，我突然下去自己心里空落落的，我觉得就是脚不着地的感觉。我也不知道我路该怎么走，我也不知道我在哪，就每天什么都不想干，就什么都没兴趣。
1: 所以就辞职了。
0: 楠楠跟我说，还让我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可是我也不知道我想做的事情是什么。
1: 一般人都不知道的。
0: 你也不知道吗？
1: 我也不大清楚。我现在压力是挺大的。我觉得老公也挺好，孩子也挺好，也还算开心，挺好的。
0: 就是活在当下。是挺好的，
1: 没想过这个问题呀、你说好跟不好谁来定义呢？谁能保证你自己走的路就是好的呢？所以生活呗，好好工作，结婚，生子，人家买房我买房，人家买车我买车，随波逐流。永远站在大多数人一边，手里拿着一把安全牌。
0: 姐，我第一次觉得你这么俗气又超脱。
1: 纠结啊，什么什么别扭啊，姐玩不起，那需要精力的，内耗就像你这样啊、内耗。
0: 对，内耗就是我。就是我，
1: 哎，所以啊，想干嘛干嘛，别活在过去，别寄托给将来，自己干的事儿，别后悔就可以。好了，姐困了，睡觉去。
0: 别走，你继续聊会，聊会，好好聊聊聊。
1: 你说，
0: 你听。跟你聊聊我关于民宿的看法吧。你也去过，现在城里人呢，尤其是出生在城市，都没有去过那么贴近大自然的地方，其实也没有那么原始，交通也挺便利的。就像我压力这么大的人，一去到那儿以后，我就想着看看天看看云，一天想着一日三餐吃什么，我就有一种从内到外被治愈的感觉，就像是在生活和现实之中给你建了一个缓冲带。
1: 缓冲带，
0: 然后呢，谢志尧也说想做企业家得会讲故事，我觉得我自己这经历就特棒，是一特好的故事。
1: 无语，被带坏了。
0: 但只能说明我是具有老板思维的。
1: 说的那么好听，不是为了个男人吗？
0: 他确实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但是我是鱼和熊掌都要。
1: 你行，你牛，看来打起精神了。我继续雷，加油干。
0: 哎姐，你说这开民宿创业吧，风险也挺大的。我又没什么钱，爸妈肯定觉得。

0: 我也喝一杯。
1: 你男朋友不是会做饭吗？不用喝。
0: 还不是男朋友呢。
1: 哦。
0: 月啊，你说我这次创业，要是恋爱也谈崩了，事业也搅黄了，我该怎么办？
1: 活在当下。别人没有的武器有姐姐，
2: 哎呀，你干嘛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在锦州，千年古塔见证的不只是历史，更是现代商贸业的新生。我们打造更优的营商环境，为文创企业、数字文旅、特色 IP 开发开辟绿色通道。这里让文化故事成为您的品牌资本，古城风韵与现代商业在此完美交融。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

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这海棒不都洗着呢吗？提拔握压。
1: 你不去，我去了啊。
2: 这算一算多少钱？
3: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1: 九加八等于。
0: 一共十七，您扫这儿。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
4: 瞎。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0: 了。还一紧张你就忘了？什么味儿？

0: 着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好学背的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刷渣，嘿嘿。

聚焦民生，热线聆听，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哥，该走了。哎，约的车马上就要到了。
1: 嗯。
0: 行了，已经很漂亮了。
1: 啊啊，来了来了，慢，微笑微笑。哎呀，路上一定要小心啊。姐，
2: 走了。
1: 好的，别哭着回来哦。
2: 你说点吉利话行不行啊？
3: 你好，你好，恭喜发财！
1: 你看你们姐俩，走走走走走了。
0: 那个道儿，赶紧拿肚子的路上吃啊。
1: 这东西哪都能买得着，你别给他添乱了。
0: 我这精心准备的呀。
1: 哎呀，走吧走吧走吧。
0: 哎呦，
1: 记得啊，到了以后啊，一定给妈打个电话啊。
2: 好，知道。
1: 平时你要是忙，你给我留个言就行啊。

0: 着急，先到那边去坐着，好吗？
1: 可是
2: 都不要着急，
0: 我先打电话。
3: 怎么这么多人？
0: 李成团的车坏了。
3: 嗯。
1: 老叔，我们走。
3: 不着急啊，午时十二点才开始呢。娜娜呢？
0: 请假了。
3: 不是这么忙的时候打电话让她过来支援一下。
0: 不在，她说去机场接她另一半了。
3: 她有男朋友？
0: 不知道。你赶紧带着小葫芦去看舞狮吧，等你半天了。
3: 啊，
1: 老叔，我们走。
3: 为什么？
1: 叔叔他们肯定都去了，老叔走嘛。
3: 嗯，那我们走了。
0: 听老叔话啊。
3: 走。
1: 啊。
3: 看舞狮去喽。
4: 喂，红豆，行，我在门口呢，你出来就行。
1: 看见你啦。

0: 让阿瑶给你买，
1: 不用不用，这会儿就去找他。
0: 那个人家开业，他答应啊带小葫芦去看舞狮。
1: 我知道，回头家里见啊。

0: 长得像吧？你还看不看呀？不看把你放下来了，老师脖子都酸了。
1: 我还没看过我的
2: 话。你这么小怎么能往人堆里挤呢？你万一摔倒被别人踩过去怎么办啊？
1: 可我看不到，那你怎么挤啊？姐姐，你不是走了吗？
3: 我回来了。哎，我跟你说件事。

0: 怎么了，朵朵？
1: 妈妈姐姐带人去看民宿，让你过去。
0: 娜娜姐姐带什么人？为什么让你来说啊？
1: 娜娜姐姐带人去看民宿，让你过去。
0: 好，
1: 妈妈姐姐带人去看民宿了，让你过去。
0: 我知道了啊。

0: 哎，你好，我叫谢。
1: 你好，我叫许红豆。你这什么表情啊？
2: 吓着了。
1: 谢谢瑶啊，你不会吧？激动的要哭出来了呀，你。
0: 你怎么还搞突然袭击啊？
1: 不突然呀，我都考虑好久了。
0: 你就是故意的。
1: 我是故意的，想看看你什么反应。
0: 那你干嘛通过手机屏幕看我？
1: 我在录像啊。
0: 是你太激动的哭出来吧？
1: 你哪来的自信啊？哈，你看看你的造型。
0: 哦，我昨晚没洗头。
1: 看出来。
0: 我平常天天洗头的。
1: 姐姐啊，认识你不是一天两天了。
0: 你怎么来了？
1: 我啊，还不够明显吗？我来看民宿。
0: 啊？
1: 不是你说的吗？让我考虑来这儿发展。
0: 你之前不是说等书店建好之后？
1: 可是现在价格好呀，是非常好的入手时机。韶华书屋建起来之后，肯定就能带动发展嘛，那就水涨船高了。哎，我既然有第一手的内部资料，我现在不下手，我等什么时候啊？等房租涨价呀？
0: 你要来开民宿？
1: 我说的还不够清楚。
0: 创业可是很有风险的。
1: 谢谢关心，我已经找到合作伙伴。
0: 谁啊？
1: 暂时保密。欢迎我加入吗？
0: 你真的考虑清楚了？
1: 不欢迎。
0: 哎呀，没有，不欢迎啊，只是我现在还有点

0: 你跟黄先生说一下，这个名字别太有别人看了，价格呢就按之前你跟我说好的价格拿。行吗？
1: 好啊，刚好我一会儿要去村委会，我跟你说，那你去回小院。今晚我来。

0: 回来了，佳慧。
1: 你没有找到谢总吗？
2: 别人开业，他去帮忙去了。
1: 你的行李放房间了，我还没有跟小春说你续租的事情，你记得自己打电话跟他说一声啊。
2: 想喝点什么？
0: 咖啡。

0: 我回吧。
1: 哎呀，
0: 打扫了两次，
1: 喝咖啡，
0: 谢谢。你就只带了个行李箱过来，其他的我妈自己进来。那有什么别的需要帮你收拾的吗？
1: 不用。我这次没带什么东西，把床铺衣服我还能睡
0: 好。你说我们的民宿能不能赚大钱？
1: 嗯，降低期待，先从生存慢慢来，
0: 慢来。
1: 我们没花路可走哈，一旦开业就是通往客房的路，通往厨房的路，通疏通下水道的路，放心吧。
0: 还有点小期待呢。
1: 奶奶，真没想到我们能合伙在一起开店啊！
0: 我也没想到你竟然会回来开民宿。
1: 嗯。
0: 开民宿找我合伙，你是认真的吗？
2: 对，你挺有钱的吧？
0: 有啊。

0: 我考虑了一下，还是你最合适。民宿大堂的咖啡吧交给你，我放心。
1: 那你这样算不算是挖雪崩上吊啊？
0: 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给别人打工不如给自己打工。
1: 许红东，我真的是没有想到你竟然是这样的人，我可太喜欢了。
2: 我妈说这个投资项目挺不错的，我爸说反正投资成本也不高，喜欢就干就是了。
3: 合作愉快，
2: 合作愉快。
4: 来，装盘。
5: 要不要给你留点？
4: 不用，我有留其他的。
5: 好嘞。哎，您真不去啊？
4: 真不去，他们人多吵得慌。你赶快钻过去吧。
5: 好，好，好，那我去了啊。
4: 好。

0: 按摩，告诉他先打预防针，这两个点最重要
1: 的。
2: 你们猜小白多大？
3: 差不多30来岁吧，
2: 不超过30。人家小白的姑娘都要考大学了
3: 啊！
2: 哇，
3: 真是
2: 哇！那哎，这还能火呢？看，
4: 谢谢。

0: 了。
1: 这边吗？
2: 阿婆那还没吃呢，你这边还没吃。
0: 哎，婆子真懂事啊。
2: 没懂事，我
3: 去馋他。来来来，做荷叶炒牛排。
4: 这还吃了吧？
3: 对对对对对。
1: 哎呦，你阿奶怎么没来？
3: 我问了，他说嫌这边人多太吵了，但他说啊，等你们吃完了过去陪他打麻将。
1: 哦，好。
5: 哎呀，红豆这一回来，阿瑶准备这么丰盛的一桌子菜，不知道的以为是办喜事呢。
1: 可不就办喜事吗？哎，阿瑶，刚刚订婚吧。
3: 别乱说，这明天村里谣言满天飞了。今天我们啊欢聚在此，是为了欢迎并且感谢许红豆女士为了我们村的旅游事业添砖加瓦。
1: 好，欢迎，感谢大家，
6: 谢谢大家。这个希望啊得到大家的这个照顾，以后要是打扰的地方啊，还要大家都包涵。
1: 哎呀，红豆你就不要客气了啊。你就好好打扰这个阿瑶，你就使劲打扰他，他就不怕你打扰的。
3: 那宋姨又拿我开玩笑，你真的是。
1: 我还听冠军说，阿瑶说了，等书店建成了，村委会给他发媳妇儿。你还麻烦村委会干嘛呀？自个儿努力吧。
3: 这杨冠军又编排我，我什么时候说的这话？
6: 更好，还发对象啊？那等民宿开起来了，也给我发一个呗。
1: 发。把夏夏发给你行不行？
7: 人家是老板，能看个夏夏。
6: 我不嫌弃，等到民宿开起来了，请咱拿。
1: 好，来，我跟你讲啊，不嫌弃，随便拿。
8: 夏夏，你脸怎么红了？
1: 别说，夏夏，你这个脸皮不能这么薄，那你怎么讨媳妇儿啊？啊，阿弟，说下。哎，楚楚，你多大了？
6: 我24了。
1: 哎呦。正合适嘛，你就看看夏笑笑，哎，夏夏是个好孩子啊。
8: 夏夏，你脸怎么又红了？
1: 别说我替你怎么回事。
3: 那个，来，我们举起杯中酒，欢迎许红豆。
1: 欢迎，
2: 欢迎
1: 大
2: 姐。
3: 吃吧，都是自己人，不用客气，用筷子吧。
1: 行了，谢谢了啊。

0: 喂，妈，刚洗澡出来，一大桌子菜呢，村里的二婶们也来了，还拍了视频，等一下发给你啊。哎，对了，你那个包啊，最底下，你打开看看啊。你又给我塞什么了？你的建行卡啊？
1: 我啊，要是当面给你，你准悄悄的就给我拿下来了。这里边有你给我装修那20万，然后呢，我又让你把存进去10万块钱啊。本来打算这钱啊是留着给你买房子或者结婚的时候再给你的。
0: 妈，不是说好了吗？姐给你们买房子装修的费用我出，而且装修的费用根本不止20万。我还有钱，
1: 我知道你有钱。你现在不是要搞事业吗？用钱的地方多，卡里有钱呐，你心里踏实。
2: 哎，你千万别给我寄回来啊！
1: 你就拿着啊，就当啊是为了让我们放心，好不好？
0: 那好吧，那我要是真的用这个钱，就当是你们出资入股，到时候盈利了就分红给你们。
1: 都听你的啊，那个哎，密码是天00地00啊。
0: 不是，你也不能老用这密码呀，30040换一个。
1: 哎呦，别换了，就我这脑袋啊，换了我也记不住啊。那行，你早点睡觉啊。
0: 嗯。
2: 那个别忘了给我发视频啊。
0: 嗯。

0: 干嘛？
1: 明天早上去吃米线啊。
0: 不去。
1: 你声音怎么了？你哭了？
0: 没有。
1: 不是还说没有？到底怎么了？
0: 我看着银行卡在思考呢。
1: 你钱没了，卡被盗刷了，还是你妈拿钱给你弟弟买房子去了？
0: 你才有弟弟。
1: 这不是想逗你笑吗？
0: 我给我妈装修的钱她没花，还偷偷添了10万块钱塞给我了。哎，你说她养我有什么用啊？我也太不孝顺了。哎，我还嫌他们用那个洗澡水拖地。你这个人有没有点同情心啊？啊？
1: 好好好，我不笑了啊。哎呀，这夜晚啊是情绪的地狱，千万别陷得太深。要不我给你换个心情。
0: 怎么换？
1: 我给你讲讲土味情话，就是听完之后都会犯恶心的那种。
0: 嗯，那你试试呗。

0: 你这个人走路怎么不看路啊？那要不然怎么会撞到我的心上呢？
1: 继续。
0: 我能不能在你那买一块地啊？
1: 什么地？
0: 你给我的死心塌地。
1: 还有吗？
0: 还有，你可不可以帮我洗个东西？
1: 洗什么？
0: 喜欢我。开心吗？
1: 嗯，可以。
0: 行，那就好。哎呀，明天太阳出来了，心情也就好了。所以，早点睡吧啊。
1: 嗯。
0: 哎，等会儿。要不这样吧，明天早上我在家做米线，把你睡到自然醒，然后过来吃。
1: 我不去。
0: 为什么呀？
1: 我怕你笑话我。
0: 谁笑话你啊？
1: 你。行了，晚安，睡了。
0: 我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我给你送过来，
1: 可以，挂了。

0: 我来之前做了一份民宿开发的计划书，会全力的配合我们村的发展方向，也会加大投入在排污治理方面。
1: 等一下，这个一会儿看。我现在有一个问题，
0: 请讲。
1: 你们两个是个什么合作方式？
0: 哦，我是负责民宿的运营和管理，入管理股占20%，剩下的部分呢，我和娜娜一人一半。到时候我就去民宿的咖啡吧工作，再拿一份工资被管理。
1: 啊，我爸以前跟我说过啊，他说两个好朋友之间最忌讳的事情就是合伙做生意，一旦有矛盾，生意做不了了，这朋友可就也做不成了。
0: 啊，我们不会。
1: 那万一经营不善，资金出问题的话，
0: 我就把他表卖了。
2: 小黄是怕你们一时冲动，把事情想乐观了。
0: 嗯，怎么会乐观呢？做民宿的路不是走花路，是通往客房的路，通往厨房的路和疏通下水道的路。这些啊，红豆都已经很认真的跟我讲过了，我也做好了充分的心理准备。
1: 啊，不管有多么充分的心理准备，在面对现实的时候，其实还是不够充分的，有太多的坑了。这要是不顺利的话，一个民宿的生命周期可能会很短的哦。
0: 多久啊？
1: 撑过2年的都少。
0: 其实啊，我跟我一个做民宿老板的朋友打听过了，我现在呢状况还是挺乐观的，他也帮我算了一下，你看房租5年已经付出去了，而且呢价格还不错。嗯，那现在的房租呢也预计不会超过年营收30%，运营的压力也不算很大。那当然了，在实际的过程中可能会遇到一些意想不到的意外和困难。嗯，但是先做起来呗，那要是瞻前顾后的话就什么都做不了了呀，就像生活一样，嗯，来什么解决什么。
3: 我也一样。
2: 啊，他就是给你们打个预防针，你这心态啊要稳要端正，知道吧？
0: 是你担心吧？我知道不管出了什么样的问题，谢总和星星都会无条件的支持我们，不会让我单独面对的，
1: 对吧？你可别给我戴这种高帽，我才不吃这套。
2: 你不是很吃这套吗？
1: 起开！我先接个电话啊。
2: 啊，开发计划书啊，这挺好啊。
1: 哎。啊，你们到了吗？在哪儿？哦，好好好，你们在路口稍微等我们一下啊，我跟谢总现在在小馆呢，我们去村里。哎，你们喝什么吗？
0: 有冷萃茶吗？
1: 啊，有。啊，你们几个人？哎，哎，好的好的好的，嗯嗯，好，再见，嗯。那老谢，你去找李老板起个合同呗。
2: 好。
1: 那徐总，准备一下钱。
2: 徐总，我们就先撤了啊。
1: 撤了，撤了。
3: 拜拜，
1: 我拿回去看了哈。
3: 拜拜，
2: 拜
3: 拜，
2: 拜
3: 拜，拜拜。
0: 一杯冷萃，谢谢。
2: 好嘞。
3: 拜拜，娜娜，
2: 拜拜。
3: 我可太开心了。现在甜甜的红豆豆和美美的小娜娜接管了民宿。
1: 不过老谢，
2: 嗯，
1: 你让我向他们说这个事情有多么的困难，你就不怕他们直接被劝退了？
2: 如果就这么2、3句把他们劝退了的话，他们也不太适合接这个民宿啊。
1: 哎，那你怕他们一时冲动，干嘛要借我的口啊？
2: 我泼冷水不太合适。
1: 你这爱情的风控做得挺到位的呀。
2: 又说那话。
1: 你不让我说，那你自己赶紧行动啊。
2: 我不急什么呀，这是急的事儿吗？
1: 急呀、啊、这事儿不急什么事儿急呀、啊、
2: 一切都在我的掌控之中啊。
1: 哦，一切都在你的掌控。

0: 你想要站在最中间。
1: 嗯。
0: 可是我觉得站在边上挺好的。
1: 站在中间的是最好的，我要当最好的那一个。
0: 你随我，五音不全，这可能不太行。
1: 知道，我再努力了。阿爸，你的汁水气卖不出去了吗？
0: 总能卖出去的。
1: 阿爸，你也要努力呀。
0: 嗯，努力。
1: 对了，阿爸，我告诉你一个秘密。
0: 什么秘密？
1: 你听了不要不高兴啊。
0: 嗯，不会的。
1: 有一个哥哥在追我阿妈。
0: 哥哥，来，小春，看一看。你放心吧，我给你送的货都是我仔细挑选过的，好的才会送给你。有问题，你找我啊。
2: 行，还可以，歇后吧。
0: 哦，对了。这个送给你，你拿去煮汤或者是泡水喝，我看你最近也挺辛苦的。
2: 哎哎，
0: 好好的补一补啊。
2: 虫草啊。
0: 不用客气，到时候请我吃饭去。
2: 不不不，这个太贵了，吃不起。
0: 这个不贵，你拿着吧啊。
2: 你的好意我心领了啊，下次请你吃饭。今天呢，我们小葫芦他爸回来看看，我得早点回家。
0: 王明山，
3: 这个跟咱一块儿都花了。
2: 你真别一直跟着我了，这东西我肯定不会要了啊！
0: 我特意给你收的，我跑了老远去收的，你就拿着吧。
2: 你拿不下，你家里人吃吧啊！
0: 你拿着，那对身体好，这是。哎，我来帮你拿。
2: 来，开饭了。
0: 嗯，我去端菜。哎

0: 不用不用不用，你做你的。葫芦儿不写了，先收了啊，咱们先吃饭，让爸爸给收起来啊。
1: 哎，好，嗯，去洗手吧。
2: 哎，哎，饿了吗，乐泉？
1: 哎，妈，我不饿。
2: 能不饿吗？是，现在公司有新规定了，迟到早退就不能得全勤奖，让你等这么半天。

0: 谢谢妈。
1: 宝强，你妈。
0: 啊。
1: 那你最近那个气管气脉怎么样？
0: 啊，还行。
2: 还行啊。
0: 哎。
2: 那还挺好的。你爸你妈身体都还挺好的。
0: 啊，都挺好的。
2: 那就好，你抓紧吃啊！吃完了以后呢，早点回去，要不然晚上夜路不好开车。小葫芦上小学的事儿，你跟你爸你妈说了吗？
0: 这个还不着急。
1: 你不能什么事儿都不着急吧？
2: 小葫芦上小学，你爸你妈都以为他要去昆明呢。这事儿你得抓紧跟他们说，你不能什么事儿都拖着呀。我跟你讲，我最烦你这点。
1: 吃吧，
0: 这个我知道，回去就说。
2: 吃吧，
0: 谢谢妈。
2: 你回去一定说啊。
0: 哎，我也说，吃啊。来，妈，您也吃一个。
1: 我自己来。
2: 你别管别人了，你多吃点肉啊。
0: 哎。

0: 这些你都拿回去给你爸妈吃啊。记得千万跟他们说小葫芦上学的事儿啊。还有，你钱够花吗？虽然是说咱们在给小葫芦储备教育基金，你卖净水器收入也不太稳定，有什么难处你说啊。
1: 我在家吃饭，我花不了什么钱。
0: 行，那你看着办，反正小葫芦卡里的钱我是一分都不会动的。走吧。
1: 小陈。
0: 嗯。有什么话你就说。
1: 你是不是谈朋友了？
0: 不是，你问这干什么呀？管好你自己，而且无论我干什么，都会照顾好我们女儿。
1: 我不是那个意思。
0: 还有啊，罗圈，无论你找不着，你要跟你妈说清楚，不要什么都含含糊糊的。她一着急，就给我阿妈打电话，让我阿妈劝你。我觉得你这人挺神奇的啊，你有事为什么不能自己给我打电话，你也给我阿妈打，你们怎么想的呢？
1: 我是想给你打电话，我这不是怕你骂我吗？
0: 我什么时候骂你了？行，你赶紧走吧，路上注意点安全啊。
1: 我下个月再来。
0: 你要是忙就不用过来了，放假以后我让小葫芦去看他爷爷奶奶。
1: 我下个月来。
0: 行，那随你。
1: 小春，你能不能对我有点耐心啊？
0: 我对你怎么没耐心了？你个罗圈腿。
1: 哎，你看你又骂我。
0: 不是，你看你是不是个罗圈腿？
1: 我
0: 你爸妈还真会取名字，取什么像什么的。行了，赶紧走吧。
1: 那我走了啊。
0: 啊。
1: 我下个月来啊。哎，小春。
0: 你有什么话能不能一气儿说完？
1: 你自己注意身体，别太拼了啊。我走了啊。

0: 学的时候怎么看上的。慢点，我看吧。
1: 哎呀，
0: 哎呦，轻点啊！哎，这个筐怎么这么多泥啊？
1: 小春姐，他这不可能一点泥不带呀。
0: 六十一，下次注意点啊。
1: 行。
0: 哎，一二三，哎呦，来来来，小月推进去了。
2: 我的意思啊，那个阿辉人不错，人家的房子盖得多。

0: 我听说在下关也有房子。
1: 哦，
0: 宝平，小几岁就小几岁吧。
1: 都说阿辉不错，小崔不喜欢。那个小葫芦他爸也老来，哎，他们俩关系是不是又好上了？
2: 那个罗全
1: 啊，
2: 三辈子打不出个闷屁，我早就看出来了，他和小春不般配。
1: 哪儿不合适了？急性子配闷葫芦，两公婆都是急性子，那才没法过呢，是吧？
3: 就是
1: 呀，晚上好。哎，同学来了，
3: 他跟谁在呀？
0: 哎呀，我在家嘛，也是看电视，我就跑在这里跟他们玩，也帮着干干活，
3: 挺好。
4: 你怎么来了？今天大家发洋芋，倒是脏兮兮的。
3: 我来帮忙，怎么您嫌弃我碍事儿啊？
0: 他还嫌弃你啊？他巴不得你来的，
1: 他高兴还来了
4: 呢。人家过来帮忙，你们还打趣人家？
1: 就是，阿耀跟红豆。还没个说法呢，你们就拿好筷子等着吃喜酒啊。
3: 那个我坐你
4: 哎，你过来坐坐，帮我贴快递单吧。
3: 怎么贴？
4: 我教你啊，你看这上面写着5公斤的，就贴小箱子，上面写着10公斤的，就大箱子。
1: 哎，我听你们刚刚聊什么呢？
0: 我们刚才在聊小春
1: 啊。
0: 哎呀，小葫芦他爸爸一直来，那个供货商阿辉也喜欢他，小春自己嘛不咸不淡不疼不痒。
3: 小葫芦爸爸什么时候回来的？
4: 小春离婚前商量好的，每个月见一次孩子，所以罗全每个月都得来。
3: 发现什么地方？
4: 那不着家。
3: 出轨？
4: 不是，他在外面卖净水器。
1: 现在年轻人呐，过不好就要离婚。哎，就那个院的那个小白，孩子都上大学了，不也离婚了？
0: 我跟你们说，我看见那个小白跟胡有余混在一起，天天在酒吧里。
1: 小白看上什么呢？胡他什么呢？
3: 哎，胡老师啊，像这种有音乐才华的人啊，特招女孩喜欢，有魅力。
0: 有什么魅力呀、啊？油嘴滑舌的。我还需要提醒一下小白，大安心善大，管住户，别那么多事儿。
4: 你们就是对胡老师有偏见，其实人挺好的。
3: 嗯，他就是表现出来呢，让人有点讨厌。其实人啊，特重感情。
4: 看人看事，你们不能光看表面，得多接触，知不知道？
1: 哎，他们家阿爸阿妈都在吧？
4: 都在，网上一半都在。
1: 那既然这么重感情，怎么连家都不回？你们呀，看人看事儿不能只看表面，对不对，宝平？
4: 哎，胡老师。啊？好，我马上过来，你等我一下啊。
3: 啊？
4: 我得去上镇上酒吧，胡老师被人给堵了。
3: 啊！我跟你，
4: 我走。
0: 什么是堵了？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优化环境就是提升竞争力。走过昔日的辉煌，锦州这座老工业城市正在上演凤凰涅槃。创新与智慧同行，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培育新引擎，抢占新高点。来锦州，让我们共同开拓中国制造的未来。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双模兼容，体积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己在忙到，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

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1号星期三，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市社会各界集中收听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直播；
0: 2026锦州市足球联赛圆满闭幕。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2: 7月1号上午10时，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我市组织各市直部门、街道社区、企业党员干部群众收听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现场直播，认真聆听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感悟党的百年奋斗历程。
1: 市委宣传部组织全体干部职工集中收看大会直播，工作人员认真聆听学习，深刻感悟伟大建党精神。大家表示将立足宣传思想工作岗位，抓实理论宣传、舆论引导、文化建设等重点工作，坚守意识形态阵地，传承红色基因，讲好城市发展故事，为全市高质量发展凝聚精神力量。
3: 观看了建党105周年大会呢，我们都备受鼓舞。党的成就来之不易，我们应该倍加珍惜。那作为一名文化工作者，我将牢记使命，深挖本土文脉，推动文旅融合，为文化事业、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1: 辽沈战役纪念馆组织全体干部职工集中收看大会实况。全体人员认真聆听，细致记录，现场不时响起热烈掌声。
4: 我将坚守本职岗位，深耕红色宣讲，用心用情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让红色基因更续绵延，代代相传。
1: 锦州水星实业有限公司组织全体党员干部收看大会直播，全体水务工作者深刻领会大会精神，一致表示将以党建引领水务工作提质增效，立足岗位，担当作为，牢牢守住城市供水安全防线，以扎实的供水保障工作实际，全力守护城市供水生命线。
5: 本次大会鼓舞人心，催人奋进，水星公司全体同仁将在公司党委坚强领导下，坚守党建引领根本方向，聚焦供水安全主动。

0: 主业，扎实推进安全生产、民生保障各项重点工作，全体干部职工实干担当，攻坚克难，以优质供水践行为民初心，坚守城市供水安全生命线。
1: 临河区流花街道盛世新城社区组织党员干部集中观看直播，他们认真学习，深刻感悟党的百年奋斗征程，内心深受触动。大家表示将聚焦老旧小区服务、邻里矛盾化解等民生工作，开展走访帮扶系列活动，切实扎根基层，服务百姓。
2: 作为街道干部，我将把大会精神转为基层履职动力，抓实辖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常态化深入社区，紧盯群众急难愁盼，妥善化解邻里矛盾，做好便民帮扶，抓实老旧小区服务，用扎根接项的实际行动践行共产党员为民初心，为辖区和谐稳定发展贡献基层力量。
1: 古塔区古城街道新会员社区组织社区干部、党员代表及辖区群众共同收看大会直播，大家重温党的百年奋斗历程，深刻感悟党为民服务的初心使命，进一步凝聚党群思想共识。社区工作人员表示，将以党建为引领，密切联系辖区居民，聚焦民生小事，破解群众难题。
3: 认真聆听了大会讲话，百年大党人民之上的初心让我深受触动，我将持续凝聚党群共治合力，深耕民生服务，让基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真正成为服务群众的最近一米。
4: 6月30号，2026锦州市足球联赛闭幕式及颁奖典礼在云飞街足球场举行，标志着这场覆盖青年学子、企业职工的全民足球盛会完美收官。
1: 本次赛事5月13号开幕，创新设置大学生、企业职工两大参赛组别，共集结9家本地优质央国企、9所驻锦高校分别组建参赛队伍。在一个半月的时间里，采用小组双循环主客场赛制，通过45场的精彩比拼，最终决出企业组、高校组冠亚季军。赛事期间同步进行了高校啦啦操展演，在全市掀起全民关注足球、参与健身的热潮。闭幕式上，锦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锦州医科大学啦啦操队伍分别进行了展演，充分展现锦州青年朝气蓬勃的精神风采。在颁奖核心环节，出席活动的领导先后为啦啦操展演获奖队伍及各组别赛事的冠亚季军队伍颁发奖杯、奖牌及荣誉证书，最后向企业组、高校组对抗赛的冠军锦州医科大学代表队颁发本届赛事的专属冠军奖杯。该奖杯将书法艺术、锦州英雄城市底蕴与足球竞技精神融为一体，今后每一届联赛都将循环使用，持续传递锦州奋勇争先、团结协作的足球拼搏精神。下一步，我市将以本次联赛为契机，做大做强本土足球品牌赛事，加快构建县市省3级青训体系，持续深化体校融合，补齐足球场地、专业师资发展短板，同时依托足球赛事加强区域文体交流，以足球事业高质量发展助力辽宁足球振兴，为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贡献锦州力量。
5: 6月30号下午，2026锦州市足球联赛对抗赛在云飞街足球场举行，来自企业组和高校组的2支冠军球队上演终极硬碰硬，以一场酣畅淋漓、激情澎湃的比赛为锦城人民献上一份精彩绝伦、热力四射的足球盛宴。
1: 在本届赛事中，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锦州站代表队和锦州医科大学代表队分别获得企业组、高校组冠军，2支冠军队伍凭借过硬实力、默契配合与永不言弃的拼搏姿态驰骋绿茵，赛场之上尽显风采，实至名归。
6: 本次锦州市足球联赛，我们铁路集团代表队获得了企业组冠军，我们是来自于沈阳局集团公司下属站段的铁路职工，感谢锦州市足球联赛给了我们铁路展现自身向心力、凝聚力的机会，在此祝我们锦州市体育事业蓬勃发展。
7: 感谢这次给我们提供这个平台，在2026年锦州足球联赛中，我们获得了高校组的冠军。我作为队长，我们在训练过程中、比赛过程中都遇到一些困难，但是大家都一一克服，最终齐心协力、团结一致，获得了本次比赛的冠军。我们以后也会为锦州足球做出自己的贡献。
1: 在终极对抗赛中，双方队员上场即表现出了昂扬向上的斗志和志在必得的决心。

0: 比赛过程中，双方队员始终全力以赴，奋勇冲刺，打出了一场漂亮攻防兼备的足球比赛。最终锦州医科大学代表队以4-2的比分赢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通过本届赛事，全市人民见证了速度与力量的碰撞，感受到永不言弃的拼搏意志与同心协作的团队力量，更展现了驻锦高校以及央国企单位间的团结和友谊。近年来，我市持续推进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深耕文化惠民工程，着力补齐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短板，丰富市民夜间文化业态。自今年4月下旬起，市文化艺术中心群众艺术馆常态化开放夜间公益课堂，免费面向市民开设多元艺术培训课程。越来越多市民利用晚间闲暇时间走进夜校课堂，提升艺术素养，丰富精神生活，实实在在享受到家门口的优质公共文化服务，让文化惠民成果真正惠及千家万户。
1: 夜晚是城市卸下疲惫的时刻，而在我市，越来越多的人选择把夜晚的闲暇时光交给热爱与成长。此刻我身后的市民夜校培训教室灯火通明，那么今天就让我们沉浸式的探班一起来看看这些缤纷的课堂是如何点亮市民心中的幸福与美好。
2: 晚6点，来自各行各业、年龄跨度不一的学员准时来到舞蹈教室，授课教师肖梦哥课前带着大家热身舒展，课上站在队伍前方示范要领，借着落地镜紧盯每个人的体态动作，发现不规范之处便上前一对一手把手纠正。
3: 我也在这个岗位上连续10年的晚班公益舞蹈课堂的授课，对我来说，市民夜校的舞蹈课堂不只是一个传授技艺的讲台，更是传递美好、滋养心灵的一方天地。
4: 这是我第2次参加市民夜校，作为公益性平台课堂中的舞蹈学员，我感觉到非常的开心，因为通过这个平台，让我们一群热爱舞蹈的姐妹们相聚在一堂。这个平台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机会，让我们在工作压力大之余，每周都能放松的来学一次舞蹈。
2: 隔壁京剧课堂京胡声声绕梁，戏迷们跟着老师揣摩眼神身段，打磨唱腔台步，细细体味国粹韵味。中国画教室墨香萦绕，学员在丹青笔墨间勾勒心中景致。从10年前的群星大课堂延时晚班公益培训，到如今的市民夜校，是群众艺术馆持续深耕文化惠民，用常态化公益培训打通公共文化服务最后一里。据工作人员介绍，后续夜校还将结合市民报名意愿、兴趣偏好动态，优化课程品类，继续以普惠艺术课堂丰富群众精神夜生活。
0: 日前，锦州医科大学2026年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举行，全体毕业生和学校领导老师齐聚现场，共同见证学子圆满完成学业，奔赴人生崭新征程。
5: 仪式上，校领导为毕业生代表颁发毕业证书，对辽宁省优秀毕业生、学校参军入伍优秀毕业生进行表彰，树立新一代青年榜样，激励全体毕业生崇德向善，勇担使命。新西兰怀卡托理工学院校长对中外合作办学毕业生送上真挚祝福，期许双方持续深化合作。随后，学校领导结合医者使命与时代担当发表寄语讲话，叮嘱学子坚守初心，深耕专业，向阳而生，在各自岗位上敬业奉献，担当尽责。
6: 马上就要毕业了，我的心里满怀感恩，感谢老师们的悉心教诲，也感谢父母们的鼎力支持，也感谢同学们的互相帮助。未来呢，我也将继续攻读硕士研究生，既是一个圆满的结束，又是一个新的起点，所以在未来我也会体现锦衣学子的英勇担当，继续发光发热。
5: 毕业典礼结束后，学校领导为毕业生代表逐一拨穗授予学位，为这场青春盛典画上圆满句号，同时祝愿学子们带着母校期许奔赴山海，以青春之力肩负时代使命，在广阔天地续写璀璨华章。
1: 近日，以生命曙光为主题的市红十字会遗体器官捐献宣传普及活动在辽西郡举行，以艺术之名致敬生命接力者，弘扬人道博爱奉献精神。
2: 活动现场温情涌动，文艺汇演分家国启幕、盛世华章、生命。

0: 赞大爱无疆，赞歌收官，薪火勇气三个篇章。男生合唱和共和国一起飞，奏响家国情怀。舞蹈花开中国，以繁花欲重生希望。书法展演挥毫书写捐献者甘舍凡躯济世间的大德。诗朗诵生命礼赞，诉说平凡英雄的无私抉择。电吹管演绎爱的奉献，女生合唱感恩的心，传递受捐者对生命馈赠的感恩。
1: 今天举办这场文艺演出呢，是想用这种温暖的方式呢，去制定那些用生命点亮生命的平凡英雄。活动的目的呢，一是致敬与缅怀，我们要让这些捐献者的家属呢，感受到他们的亲人呢，一直被这座城市深深的铭记着，这份大爱一直被值得尊重。第二呢，是通过科普与传递，通过艺术的形式呢，打破大家对遗体器官捐献的传统顾虑，普及科学理念，让大家明白这是生命的另一种接力。第三呢，是呼吁与感召，希望能在更多的人心中播下大爱的种子，呼吁更多的人呢加入我们这样志愿行列，让更多等待的患者能够得到重生的希望。
0: 此次活动通过多元艺术形式，让生命延续的理念深入人心，为城市增添崇德向善的温度。
2: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3: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2: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3: 感谢收看，
2: 再见。

0: 你别以为我敢打女人啊！
1: 就是告诉你啊，这是每天。
0: 你还跟他废什么话？你去，快点。

0: 你知不知道他在外面跟谁乱搞？
1: 他说他没干过这事儿，他不认识，不知道。
0: 没干过，没干过怎么一问就跑呢？这是些什么玩意儿？呸！你拉他，我打他吧。
1: 小鱼给打了，非说小鱼抢了他们什么哥们儿的要结婚的女朋友。
2: 不能吧？
0: 小人啊，小人，
2: 小人！不，等会儿，先说清楚抢了谁的女朋友。
0: 我兄弟金明。
2: 嗯，金明，这个名字怎么这么耳熟啊？
0: 路口开糖水铺的。
2: 哦，金子啊，他让你们来的。
3: 哎，别扯在大哥身上，是咱哥仨自己要来教训这个老小子的。
1: 啊，他都说了他不知道不认识，你听不懂啊。
0: 来，你把他叫出来，我让他认识。你老小子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
2: 先等会儿啊，我先给金子打电话啊，确认一下。
3: 有电话？
1: 哎，应该是个误会。
3: 误会？
0: 你跟我给人整什么误会？
1: 哎，你东北哪儿的？
3: 沈阳。咋了？
1: 沈阳的
3: 啊？
1: 那咱们是半个老乡啊。嗯啊，咱们北方男孩就是仗义啊。
2: 那是。哎，金子，你有三个小兄弟，说我们院的回有余抢了你女朋友，把他给堵了。
4: 金明的女朋友啊，跟一个驻唱歌手好，就是胡老师替代那一个，人现在都跑到丽江去了。
5: 先生，
1: 胡老师，那你跑什么呀？你解释呀。
5: 我解释他们也不听了。哎，没事，也不是头一回了。有一回啊，有个女孩骗我跟她谈恋爱，结果我刚答应，她男朋友找来。
6: 那这次的事儿怎么解决啊？
5: 就这样呗，认错人了嘛。我说回来，那个叫金子的兄弟也挺可怜的，他那仨小兄弟还挺讲义气，我也伤得不太严重，就这样吧。
6: 不行。
5: 那还能怎么样？
6: 道歉。
5: 这不重要，他跟我说句对不起又能怎么样？
6: 必须道歉。

0: 哦，那个，你先回去吧，都挺晚的了。啊，我得上去洗个澡去，起身份儿。回去吧，啊。
1: 我来吧。

0: 休息吧。
1: 许宏道，你觉得我怎么样？
0: 我不一直说你挺好的吗？
1: 我想跟你说一下我的基本情况。
0: 不不不，太晚了，明天再说。明天我想吃那个小锅米线，然后从海边散步回来的时候再说。

0: 不行，我现在就得说。
1: 你一定要晚上说啊？
0: 我憋不住。
1: 行，那你说吧。
0: 九总，我现在身上有贷款，卡里大概有50万的流动资金。
1: 过，这个我知道，跳过经济方面。
0: 我和我阿奶一起生活，我阿爸和我阿姨在昆明做花卉生意，我还有一个上高中不太懂事的弟弟，我阿姨人特别好。
1: 这个我也知道，过，说说你。
0: 以我现在的年纪，我还没有达到世俗眼中的成功。我没有在大城市买房，只是在乡下有祖宅，有地，和一个前景不太明朗的事业。
1: 这个我也差不多知道。
0: 这些都是所有的前提。许宏道，这些年我遇到了很多人，很多很好的姑娘，但不知道为什么我没感觉，我对别人都没感觉，我只感觉到了你。可能因为你就是那刚刚好的温度，你流向我，形成了风，你懂吗？
1: 嗯，有一点懂，但不是特别懂。
0: 不是，这怎么不懂呢？风乍起，吹皱一江春水，你懂吗？
1: 嗯。
0: 不是许红涛，不要跟我装傻，你就是喜欢听我说这些，是不是？
1: 你说完？
0: 说完了。我们耍朋友好不好？
1: 不耍。
0: 不耍。
1: 不耍。
0: 不是，上次也不耍，这次也不耍，你难不成让我三顾茅庐啊？
1: 我不是跟你说了明天说吗？哎，明天起来对不对？你让我化个漂漂亮亮的妆，穿得好看一点，在海边你表个白，我答应，安心一下。你说现在好了，就这。
0: 许红豆，你现在去给我开门。
1: 鬼才给你开门！你继续憋着吧你啊！
0: 不是许红豆，你是不是怂？是不是玩不起？
1: 谁问你怎么说？明天。

0: 说清楚，我们现在到底算什么关系？
1: 你有病啊！大半夜爬窗户，这么高摔下去怎么办？
0: 谁让你不给我开门的？
1: 我开，我现在就开。
0: 哎，不用开，就在这，能不能亲？你别笑，到底能不能亲？

0: 府呢。
1: 啊？嘿，等我一下啊，现在下来。
0: 好嘞。
1: 得得得，这把人没有了。
0: 来来来，我来啊，慢点，不着急。嗯，
1: 昨晚睡得怎么样？
0: 不好。
1: 凌晨三点给我发微信，神经病啊你！
0: 你也没回我呀。
1: 大哥，三点啊？你三点不睡觉啊？
0: 走
1: 啊。走吧。
0: 你可真行。
1: 啊？什么？
0: 挺好的，嗯。
1: 哎呀，谢谢啊，你腰挺细呀。
0: 别乱摸，注意安全。
1: 别摸。
0: 走吧。
1: 走吧。

0: 美啊，好开阔。
1: 怀念高楼大厦吗？
0: 嗯，可能以后会怀念吧，想念城市生活之类的哈。人不就这样吗？是不是？想法老是变来变去的，很多东西得到了以后就变得平常。
1: 得到了以后就变得平常？大美女果然靠不住。
0: 我是说事情，你别给我延伸，给你。
1: 都开始动手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哎呀，跟你开玩笑的，又当真。
0: 心机男。
1: 我心机男、嗯？我这种像白开水一样清澈见底的男人，我哪里心机了？
0: 我跟你说，我也是这次回来才发现哈、啊。你说我临走之前，你干嘛要送木雕项链给我？啊，去海边表白。嗯，穿得那么帅，还那么体贴，是吧？你不就想我走了以后还有波澜起伏吗？你说你是不是心机重啊？
1: 你哪里波澜起伏了？你回去不就搬家了吗？天天在朋友圈晒你爸做的面，你妈包的饺子，还有你姥姥20年前的电风扇，每天高高兴兴的，哪像那段时间我失恋，心情那个阴霾哦。
0: 我哪高兴了？我也很迷茫的，好吗？我这个人不异地恋的。
1: 是，我知道，对你来说跨个区都算异地恋。
0: 嗯，不过内心是有松动的。哎，人的想法可能真的是一直在变，你遇到不同的人底线也不同。但是我又不是小女孩，遇到感情就不管不顾了，那总得考虑未来该怎么办吧，得有一个可行的方法，再去想下一步，是不是？嗯，
1: 是，当时我就想啊，如果你真要回北京，那大不了我就每次都飞北京见你呗。谁能想到你竟然打算考虑回来接手民宿？
0: 我跟你说。

0: 民宿我决定接手之前呢，我也做了很多功课的，我还咨询了很多专业人士，也犹豫了很久，最后是那个书屋的入住让我有了最后的信心。还有我表妹，她的意外也是让我觉得不能再犹豫了。人生那么多意外，我可不想花那么多时间啊，思前想后的有那么多顾虑，人生本来就无法预设嘛，是吧？七六，
1: 嗯，
0: 你是原因之一，但你不是唯一的原因。我做这个决定呢，也是为了我自己，所以我会承担后果，你不用为此负责。
1: 你不用把我撇得这么干净，我怎么可能不负责呢？你人在这儿，我作为你的男朋友，作为本村的村草，我当然得负责。
0: 你只需要对彼此的这里负责。
1: 你只需要对这里负责，你的全部我都负责。
2: 哎，你俩什么时候才能发现我？
1: 小琴
2: ，Candy， 红豆姐
0: 啊，
2: 怎么才能让男人为我负责呀？那奇了怪了，他杨之南怎么从来不这么说啊？
0: 这个有点难讲啊。
1: 嗯哼，
2: 难道是因为他觉得配不上我不敢说？
1: 小琴啊，你不是要下地干活吗？怎么还不去啊？
2: 难算。

0: 吧，我们也去干活了。
1: 嗯。
2: 怎么办？
1: 今天也是元气满满的一天呐。
0: 元气满满的一天。这宅子多少年了？这个宅子年纪可不小了，祖宅有上百年的历史了。之前啊，家家户户过得好，就推翻了重建。这个房子老太公啊和马帮挣了钱建了这个屋子，后来呢后代不争气，家族没落了，所以也就没有盖新房。这个房子呢缝缝补补啊，住了三年又三年，哎，反倒成了老宅了。
3: 那能保留下来确实不容易，还真是不错。
0: 你喜欢这儿？
3: 嗯，之前看了不少地方了，要么就是耕地不能做宅基地，要么就是还有人住着。这个地方真好啊，地方不小，有历史，我们可以改建。不过唯一的缺陷就是在村子的最里边，进出不方便，这段路只能步行了。
0: 嗯。
1: 向总，我考你一下。
3: 考什么呀？
1: 我刚刚在那家的照壁上看到了青年一凤，这家你姓什么？
3: 姓李啊。
1: 清代传家呢？
3: 姓杨。
1: 和亲海燕呢？
0: 这。和亲海燕不是姓氏，是说这个地方居住环境特别好，和亲海燕，适合岁风，天下太平的好日子。
1: 有意思，我再去找找还有什么。
0: 刚毕业比较活泼。哎，真好，

0: 啊，叫快递员来。你老板和房东那边签完给咱寄过来，七个工作日用把钱打过去就行了。
1: 好，那我去工作了。
0: 哎，啊，还有一份咱们的合同。
1: 签证对吧？
0: 你看看呀。
1: 我爸看过了，他说没问题的。
0: 哎，等等，

拍个照给你爸看一下，万一我把荷叶带来了。知道我为什么跟你好朋友，专业、稳当、厚道。那你闲着看看啊。

0: 宣传片上面那个帅气年轻的小师傅今天也在，我们今天打卡之旅幸运值一定是满分。你再跟他打个招呼吧，走。
1: Hello， 帅哥你好。
2: 你好。
1: 怎么称呼啊？
2: 夏夏。
1: 啊，夏夏。
2: 啊。
1: 我自我介绍一下，我叫暴走萝莉，是一个旅游博主，
2: 啊、
1: 这个是我的拍摄团队。
2: 你好，你好。
1: 就是我们之前在网上看到你们村那个宣传片，觉得蛮不错的，但是游记又很少，所以我们这次就想着专程来打卡这样。
2: 哦，欢迎你们。
1: 真的好可爱。啊，你这是在标什么？
2: 莲花。
1: 啊，莲花。那这么大的一个莲花是做什么用的？
2: 挂在墙上。
1: 哦，装饰品啊。
2: 啊。
1: 哇，这好好看啊。你还在做直播呢？
2: 啊，对，也没有什么人看。
1: 在线人数22人，账号名叫努力搬砖的夏夏，叫努力搬砖的夏夏，大家要记得这个账号，要经常来看我们可爱的夏夏哟。
2: 啊，介绍好了，
1: 谢谢。
2: 哎。
3: 张工和赵总都觉得这个宅子确实不错，够大，又是老宅，他们可以做保护性的改建，但唯一的问题就是觉得这个宅子的地理位置不是特别理想。
4: 嗯，是不太理想，接驳车都开不进去。
3: 嗯，路是窄了点，车开不进去，只能步行。但换个思路想，你看这儿，以这个宅子为中心啊，左边是民宿，右边是扎染坊，其实村子本来就不大，又这么集中，反倒是步行最方便。
4: 啊，就相当于电影院在商场的最顶层，你去看电影的时候顺便逛逛别的店，买点东西。
3: 是这么个意思。
4: 行，那我打听打听。
3: 啊，你打听打听，聊一聊啊。
4: 晚上我再约张工一块吃个饭。
3: 嗯，好。时间差不多了，我得去接我阿奶。
4: 行，去吧去吧。
3: 走吧。
4: 拜拜。
3: 拜拜。阿奶啊，你说咱一会儿做点什么吃呢？
0: 你想吃什么？
3: 我想吃炒牛肉。
0: 好，先做炒牛肉。
3: 炒个蔬菜。
0: 嗯。
3: 嗯。
0: 哎，阿瑶。
3: 哎。
0: 这谁送来的糍粑？
3: 许红豆送来的，我们去宝瓶沈家酿米酒的时候啊，顺便打了点糍粑。
0: 晚上叫他一起来吃。
3: 我叫了，他不来。
0: 哎，他这次回来为什么不到咱们家吃饭？
3: 他说他不好意思。
0: 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0: 你也有人要啦？
1: 哎呀，你大姑奶，你也有人要了？
0: 哎，你快去把他叫来吃饭。
2: 不，阿奶，我要是叫了，你可别乱问啊。
0: 啊，我不问，我不问，我就叫他吃饭，我问什么呀？
3: 红豆，
4: 嗯，
3: 你看上我们家阿瑶什么呀？

0: 他什么都好，主要是帅。
1: 哎呀，你怎么跟我年轻时候一样啊？
0: 是吧？
1: 他阿爷呀、啊，
0: 嗯，
1: 就长得挺好的，比他还好，眼睛大，就是年轻的时候没有留下照片。
0: 对呀。
2: 阿奶，没人想听你和阿爷年轻时候那些事儿。
0: 我想听。阿奶，后来呢？
1: 后来老了就变丑了。阿瑶要是老了，估计更丑。
2: 阿奶，你可以不帮忙，但请不要帮倒忙。
1: 我不说了，吃菜。
0: 嗯，
1: 更丑。
2: 哎呀，阿奶，你别跟他夹了，你让他自己夹。
1: 这筷子没用过，不脏。
2: 不是脏不脏的问题，你看那碗里还能看到米饭吗？那全是菜，你是你自己的，你别管他。
1: 要多吃。
2: 吃也不行啊。
1: 哎呀，这才吃多少？我年轻的时候。
2: 你年轻的时候那干的是力气活，那能一样吗？
1: 睡。
2: 阿奶。就这么一盘牛肉，你给我留点好吗？
1: 哎，你吃这个嘛，你给我。
0: 哎，你这是怎么还护食啊？
2: 阿奶，
0: 没发现呀、
2: 啊？我真是您亲孙子了哈。
1: 啊，给你一点这个。

0: 就剩下我一个人。谈恋爱真好呀。喂，小新。
1: 娜娜姐坏了，我忘记关卫生间水龙头了，怎么办？我现在过去。
0: 啊，行，我现在去，你就别管了，你别去了。

0: 啊，怎么了？
1: 我们家青蛙那个就跟丢了魂似的，跟他说了下班之前把操作台擦一遍，结果水龙头开了就忘关了，回到家洗才行。
0: 我来吧，我来。
1: 你别进来了，
0: 我
1: 怕。
0: 我来，太脏了，哥。我正准备回家呢，你看这边亮灯吗？幸好看了一眼。
1: 那个，你吃饭了吗？
0: 没呢。
1: 那我给你做个炒饭行吗？
0: 行，谢谢。
1: 不客气。

0: 穿我的吧。
1: 嗯，那你穿什么呀？
0: 没事，我空调就行。
1: 这怎么行啊？
0: 我没脚气，要不我给你冲冲再穿。
1: 我不是喜欢这个。
0: 那你穿呗，你们女孩都是金花。

0: 我最近发现你长大了，连你姐都说你亲吻了，能坐得住了。
1: 你这不是骂我吗？我都22了。
0: 我这夸你呢。哎，可能人都有这个阶段吧，不知不觉的就没了小孩子气。我之前总觉得你跟谢总他弟弟差不多，现在像个太阳了。

0: 本来就是。
1: 啊，对了，改天你给我叫个关二爷吧，挑块好些的料，摆在我们民宿的大堂里。
0: 行啊，那你要是跟红豆姐合伙开民宿的话，是不是就不用走了？
1: 不是啊。
0: 不是吗？
1: 对啊，我们徐总的目标不止开这一家店，之前做规划的时候就说要开连锁品牌的，也许有一天会在别的村落开新的店，那我作为一个二把手，也许会去到别的店。
0: 你们想去哪儿就能去哪儿，好厉害！
1: 夏夏，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你一定要去外面的世界多看一看，这样子眼界也会不一样哦。
0: 现在生意挺好的，就不想这些了。
1: 可是如果你想要保持的话，你就要跟着世界的变化而变化，一成不变的东西跟不上世界的脚步，总是会被淘汰的。
0: 阿哥也这么说。
1: 所以勇敢的少年，跟万物的消亡做抗争吧，直到无法挽回的那一天。

他经常安静，对不对？大姐，会不会最近好多什么相关的事吧？他们这还是那种当地居民最多一点，大部分都是。

0: 阿叔，您做工作我放心，你这都干20多年装修了，你手下那些做木工的铺砖的都老师傅了，你看把我们小院弄多好。
1: 应该的应该的，我那个对象啊，他是外地人，村子这些人际关系他不太懂，有什么事你跟我打电话，我来解决啊。
2: 啊，行，那晚点我去喊人去。
0: 对，
2: 好，
0: 您多费心啊。
3: 徐总，您的快递。
4: 云南的吧？
3: 山东的。
4: 谢谢。
3: 哎，好。

0: 上架了，菜市场排队的呀、啊，全是绞肉馅灌香肠的。
1: 妈，你大夏天灌什么香肠？不会臭吗？
0: 哎呦，家家都灌，现在技术好了，人家商家都给你灌好了啊，我拿回来以后风干就行了。我都是拿冰袋给你寄的呀，你收到了以后放冰箱，我跟你说保证坏不了啊。
1: 你寄那么多干嘛？你被小红豆传染了吗？
0: 哼，我给你啊，
1: 才寄了20斤，红豆他找我要了40斤还嫌不够呢。
0: 哎，你啊，给你婆婆、小姑啊，哎，还有那些同事们，哎呀，朋友。人人都送一点啊。
2: 妈，这个香肠啊吃多不好，你平时啊还多吃点新鲜肉吧。
0: 我知道了，家里一点都没留啊，都给你寄过去了。
2: 啊对了，那个办那工作怎样？这鱼鳞给办妥了吗？
0: 办妥了。哎呦，你爸这两天别提多高兴了，那新鲜劲儿啊还没过呢。他这辈子啊个体户啊，从来都没有个同事，先回来就跟我说他同事怎么怎么样，今天从超市里啊，哎呦遇到什么老邻居老熟人呢，哎呦听得我这耳朵啊都长老茧了。
1: 高兴就好，祝你高兴啊，身体健康。
0: 哎，这回啊得好好谢谢人家李玉林啊。
3: 这小米不错吧，你看这成色啊，黄澄澄的，您知道是哪儿的吗？沁州的黄小米，山西产的，这可是好的小米。

0: 说这种小米啊，炖起粥来啊，那是粘口，吃到嘴里油香油香的。
1: 是吗？
0: 要不要来点，来几斤呢？
1: 来两斤。
0: 好嘞，来两斤是吧？
1: 嗯。
0: 两斤。好嘞，来。嘿，正好两斤。
1: 真的是两斤哈。
0: 您还别说呀，我这手啊，真的是跟那宫廷秤一样。您拿好两斤，
1: 真厉害，谢谢啊。
0: 吃好了再来啊。
1: 行，
0: 好。
1: 谢
2: 谢老徐，
0: 哟，老胡，又来了，豫园菜抢到了没有？
2: 抢到了。
0: 好，
2: 早上去见的，没见你啊。
0: 没空，没看见我这不是重新又上班了吗？
2: 你还上班呢？你家里缺这点钱？
0: 嗨，闲不住。工作啊，是我二闺女的同学给我介绍的。
2: 不会享福，
0: 你不懂，这叫忙碌并快乐着。想要点什么呀？
2: 来点红小豆
0: 啊，
2: 回家包种沙包，小孙女要吃。
0: 好，两包够不够？
2: 够了，够了，够了。
0: 哎，老胡，你这每天踢毽子多伤跟腱，不买俩猪蹄炖炖？去去，
2: 很新鲜。是的。

0: 哟，安娜来了，
1: 就你一个人在啊？阿婆去田里了。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叫许红豆，你们隔壁的那个客栈呢、它盘下来了，下边该装修了，可能要吵一阵。
0: 老板，您好，您好，我叫我红豆就好。
2: 我们以后就是邻居了，少不了啊，吵到你们，有什么事儿跟我说就行。
1: 没事儿。他家的人好相处。
0: 初次见面，请您带着点礼物。
1: 不用。哎呀，快拿来了，拿着。哎呀，谢谢
0: 啊。那我们走了啊。
1: 走了，
0: 慢走啊。

0: 回去吧，回去吧啊，啊早，慢走啊，
1: 哎，
0: 拜拜，
1: 干嘛呀？
0: 哎，好。
2: 在家吧，
3: 应该在吧。杨公，杨公，
2: 这个书店能给我们村带来非常大的旅游经济效益，并且能提供几十个工作岗位啊，还可以带动一些传统工艺品的售卖。基本就是这么个情况，牙公，你也别光听我俩说呀，你也说您的想法呗。
4: 我的想法啊，两个字儿，不卖。
2: 不是卖，是租。
4: 那也是两个字儿，不租。
2: 为什么不租啊？
4: 那我就说三个字儿，不想租。
3: 牙公，这总得有个理由吧？您这个老宅也住不了人，荒着也是荒着，您租出去呢，这也是一笔不小的钱，对不对？
2: 嗯，
4: 我不缺钱，儿子给我钱，我不缺。
3: 那这过两年您孙子考大学娶媳妇儿，不都得要钱吗？
4: 自从阿幺你回来，还有你啊，刚刚毕业的娃娃到村子里也来当官啊，你看看你们两个啊，东折腾西折腾的，村子里都让你们搞成什么样了啊，还要搞什么旅游开发啊，你看看那来咱们村的人啊，拿个相机夸嚓夸嚓

0: 到那儿夸嚓夸嚓。
1: 啊，还要干啥呢？建书店。你们两个脑子里啊就剩钱了。我跟你们俩说啊，两个字儿，补充。

0: 我们在延安公园里就这么个形象吗？
1: 也确实没有想到啊。
0: 多好的一件事啊，大家开开心心的，谁能想到从这儿碰钉子呢？
1: 没事，晚点啊，我再找他们家人聊聊。
2: 行，你有他们家人电话吗？没有，我去办公室给你查。
1: 杨冠军肯定有。嗯，
0: 行。哎，红豆跟阿奶。
1: 啊，民宿不是要重新动工了吗？我让阿奶带着红豆去给前后的邻居啊送点礼物，打个招呼。
3: 嗯，红豆，
4: 哎呀，嘿，这么巧？
3: 巧什么呀？村子不就这么大吗？
1: 拜访完了吗？
4: 还有一家，你们去德清家啦？德清在吗？
1: 德清阿伯现在不在，现在只有杨阿公在。你们可千万不要去啊！
3: 对，现在正在生我们的气呢，要是知道是做民宿生意的，他更生气了，这东西说不定扔出来了就。
1: 你们现在撞枪口上了
3: 啊！
4: 嗯，为什么？你们是说什么的吧？
3: 不就是租他们家老宅开书店的事儿吗？
1: 这事儿咱回去说啊，先别去他们家，不是还有一家吗？先去那家。对对对。
4: 红豆，
3: 嗯，
4: 拿上东西，跟我进去。
1: 阿奶。
4: 杨二公在吗？
0: 你不进去保护你家许红豆吗？
1: 这不有阿奶在吗？

0: 杨阿公，我们走了啊。
1: 杨阿公还给了块牌匾，
0: 哪有那么多事儿？走了，最后一家。
1: 我们是不是应该也带点什么东西？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治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3: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一个。
2: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

焦民生热线聆听，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1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锦州市青少年党史学习月启动仪式暨专题文艺演出在渤海大学举行；临河区石桥子街道文昌社区党组织联合辖区贡献单位东甸歌舞团以及高校青年党员学生开展主题党日文艺活动；奔跑锦州无毒同行国际禁毒日健康跑主题活动在南山公园举行；黑山县开展国际禁毒日主题宣传活动；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五季作品展播历史荣光独胆英雄陈树堂。
0: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深化诠释青少年思想政治引领与红色教育，锦州市青少年党史学习月启动仪式暨专题文艺演出在渤海大学主校区音乐厅隆重举行。活动以舞台艺术为载体，把党史课堂搬上舞台，为广大青少年打造沉浸式实景思政课。
1: 本次活动由锦州市观工委、市教育局、渤海大学三方联合主办，驻锦各高校城区中小学民办院校师生代表、观工委五老成员以及志愿者代表齐聚现场，共同开启本年。

0: 度青少年党史学习教育系列活动。整场演出分为回望征程、薪火相传、旗帜引领三大主题篇章，汇集诗朗诵、情景剧、话剧、歌舞等多种艺术形式，以连贯的节目铺展革命历史画卷。
1: 我们应该努力学习红色文化知识，追随总书记的脚步，做到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确保红色江山后继有人，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2: 那首先我们是思想政治教育师范类的学生，现在我们是学生，以后我们是老师，学高为师，身正为范。那我们要将大思政课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中和实践中，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和英雄的故事。
3: 我们身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师范生，未来会成为一名合格的人民教师。那么我会将我们的中国红色文化融入到教学过程当中，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
4: 本次活动是关于红色文化的，那么我们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师范的学生，我们应该传播红色文化，将红色文化融入到我们学习和实践当中。
0: 一台节目串联起百年峥嵘岁月，鲜活再现革命先辈坚守理想、奋勇前行的奋斗历程。整场演出跳出传统宣讲形式，把厚重的党史转化为生动的视听节目。台下青少年全神凝神观看，在沉浸式体验中接受红色文化熏陶，筑牢理想信念根基。这场专题演出创新了党史宣讲形式，让红色历史看得见、听得进、记得牢，真正走进青少年内心。
5: 90年前的长征路丈量了信仰的深度，105年的奋斗史照亮了复兴的航程。当这两个时间坐标交汇在此刻，我们作为教育人必须要深深地牢记，我们的教育不仅要有知识的传授，更要有灵魂的唤醒。那么就像今天的这节大思根课一样，让孩子们把个人的读书声融入到了民族复兴的大合唱，把每一次挫折都当做了磨砺初心的围长城。所以让孩子们的红色基因化作骨子里的坚韧与底气，希望未来我们的学校培养出来的都是眼中有星光、脚下有力量的接班人。这才是对建党105周年、长征90周年最好的先例。
0: 本次专题文艺演出是锦州市青少年党史学习月的开篇重点活动，实现了党史学习教育与校园美育工作深度融合。下一步，我市将持续立足青少年视角，不断丰富宣讲形式，搭建常态化红色育人平台，让红色血脉代代相传，革命薪火生生不息。
5: 市光工委聚焦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充分发挥广大五老的优势和作用。会同市教育局，我们已经连续5年在全市青少年中开展党史学习月活动。构造了一年一主题、一题一方案、一案一载体的育人模式。那么今年呢，我们紧扣建党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策划了6大板块、16项当时教育活动的这个内容。今天呢，这个启动仪式和文艺汇演，我们一共有11家单位通力协作。200名五老和100名青少年登台，共同打造一堂呢线上线下沉浸式的思政教育的大课堂，在全市呢再一次掀起党史教育活动的热潮。
0: 全媒体记者报道。
6: 为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近日，临河区石桥子街道文昌社区党组织联合辖区供电单位、东电歌舞团以及高校青年党员学生开展主题党日文艺活动，用红歌抒发爱党情怀。
7: 活动现场气氛热烈，现场老党员带头领唱，大家排好队伍，齐声合唱红色歌曲，一曲曲红歌唱出大家对党和国家的感激之情。老党员、中年群众、青年学生三代人同台歌唱，直观展现红色精神代代传承，也体现出辖区居民一心跟着党、踏实奋进的心声。
8: 这区这次举办的红歌活动特别有意义，和老党员们一起唱响经典红歌，内心备受鼓舞。今后我会牢记初心，紧跟

0: 跟党的步伐，为社区建设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 合唱结束后，各类文艺节目依次登场，独唱、舞蹈轮番上演，节目丰富好看，现场掌声不断。
0: 作为辖区志愿者，能参与今天这场红歌活动，这个倍感自豪。歌声让我们懂得责任在肩，是吧？今后我会继续努力，弘扬志愿精神，扎根社区，用心服务邻居。
1: 此次红色文艺活动拉近了社区、共建单位、老党员和青年学生之间的距离，也进一步凝聚群众力量，推动社区共建共治共享工作走深走实。
2: 现场70多位老中青党员共同唱响红歌，高校青年与老党员在歌声中完成了信仰的对话。这不仅是一场文艺活动，更是我们凝聚共建合力、深化基层治理的生动实践。未来文昌社区将继续以党建为引领，搭建优质服务平台，党群同心，共建美好家园。
3: 在第39个国际禁毒日来临之际，市禁毒委联合团市委、辽宁铁道职业技术学院在南山公园举办奔跑锦州无毒同行国际禁毒日健康跑主题活动，以运动赋能禁毒宣传，让无毒理念深入人心。
1: 活动现场，小学生代表带来《无毒青春向阳而生》配乐诗朗诵，禁毒志愿者代表宣读禁毒倡议书，呼吁广大市民、青年学生主动参与禁毒斗争，自觉抵制各类毒品，积极传播无毒正能量。全体人员庄严宣誓，坚定防毒拒毒决心。活动现场还设置禁毒主题展区，通过逼真的毒品展样、图文展板、真实案例、知识讲解等多种形式，普及传统毒品、新型毒品的种类、伪装手段及现实危害，有效提升参与者的识毒、防毒、拒毒意识和能力。随后，禁毒健康跑正式开跑，参与者沿公园跑道前行，以运动形式传播健康人生、绿色无毒理念。
4: 从这次活动之中，让我明白了很多的道理，我们了解到了许多新型毒品的种类以及它们的用途，让我明白了大学生需要从生活中，从自身做起，远离毒品，珍爱我们的生命安全。
1: 下一步，我市将持续常态化开展多样化禁毒宣传活动，丰富宣传载体，创新宣传形式，持续营造全民禁毒、全域防毒的浓厚社会氛围，为平安锦州、法治锦州建设筑牢禁毒安全屏障。今年6月是我国第16个全民禁毒宣传月。日前，黑山县禁毒委员会组织成员单位来到南关校，开展以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为主题的国际禁毒宣传教育活动，进一步增强师生识毒、防毒、拒毒意识和能力，防范青少年涉毒风险，全力守护青少年身心健康。活动中，大家参观了禁毒宣传教育基地，聆听讲解员细致讲解，深入了解毒品发展历史、各类毒品辨别技巧以及吸毒对个人身心、家庭和社会造成的严重危害，全面了解黑山县近年来在禁毒整治、预防宣传等方面取得的扎实成效。据了解，南关校禁毒宣传教育基地建于2024年，是辽宁省首家校园禁毒宣传教育基地，基地内设引领区、禁毒展厅等功能区域，通过图文展板、案例剖析、互动体验等多种形式，直观生动地普及禁毒知识，警示毒品危害。多年来，基地持续面向全县师生及相关部门开展常态化禁毒警示教育，为黑山县深化毒品预防教育、建设平安无毒校园发挥了重要阵地作用。活动中，南关校以禁毒宣传为主题开展了文艺演出，自编自演的《三字经》歌曲、快板等特色节目先后上演，鲜活生动的表演让禁毒知识入脑入心，加深了防毒拒毒知识的认知。黑山县人民检察院、公安局工作人员也融入其中，进行了禁毒专题宣讲，普及毒品辨别方法、新型毒品危害、青少年防毒技巧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知识。活动现场还为学生发放了禁毒宣传笔、笔记本等用品， 并参观禁毒科技馆、禁毒图书馆，感受多元化禁毒科普阵地的宣教作用。
3: 孤胆赴危局，忠勇照山河。独胆英雄陈树堂在战场上一往无前，以无畏之姿震慑敌胆，用忠诚与勇敢书写英雄传奇。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五季优秀作品展播，让我们跟随解放教育集团解放小学吴俊泽的讲述，致敬这位孤胆英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吴俊泽，来自解放小学五年四班。今天我要为大家讲的是独胆英雄陈树堂的故事。1947年8月2日的《东北日报》上刊登着一则电讯，辽东军区于7月26日沉痛讣告人民功臣独胆英雄陈树堂同志光荣殉国。陈树堂这位不朽的共产主义战士，他的名字将永远铭刻在东北解放战争的光辉史册上。1925年，陈树堂出生在河北省唐山市的一个贫苦家庭。抗战时期，他被日军强掳至齐齐哈尔充当苦役。在长达一年多的奴役生活中，他饱受欺凌压榨，心中始终燃烧着对侵略者的仇恨之火，也始终怀揣着对自由解放的强烈渴望。抗战胜利后，陈树堂毅然加入挺进东北的先头部队。在革命熔炉中，他的政治觉悟迅速提升，很快成长为一名团结战友、英勇善战的优秀战士。1946年11月，他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立下为革命事业奋斗终生的铮铮誓言。1947年3月，在三宝临江战役收复辉南县城的战斗中，陈树堂创造了惊人战绩，单枪匹马迫使61名国民党军缴械投降。在纵队庆功大会上，他被记特殊功一次，荣膺独胆英雄称号，并荣获银质红星战斗英雄奖章。此后，陈树堂屡建奇功，在辉南和王家油坊战斗中，陈树堂率部歼灭国民党军一个连，缴获大批武器装备，荣获毛泽东奖章，并升为副排长。1947年6月，东北民主联军发起的夏季攻势进入决战阶段。25日，陈树堂所在部队奉命在开原县八棵树村366高地设防，阻击增援四平的国民党军。战斗打得异常激烈，陈树堂指挥一排击退国民党军的7次进攻。战至27日，国民党军的增援部队疯狂地冲上了366高地。陈树堂带着战士们顽强抗击，子弹在耳边呼啸，炮弹在身边炸响，但他们没有一个人退缩。在陈树堂将要投掷手榴弹时，一颗子弹击中了他的腹部。国民党军蜂拥而上向他扑来，轰的一声巨响，包围圈中瞬间火光冲天，陈树堂拉响手榴弹与国民党军同归于尽，年仅23岁。战后，为了纪念这位勇士，366高地被命名为树堂山，而他生前所在的一排被命名为树堂牌。今日之中国，山河无恙，国泰民安，正是无数像陈树堂这样的革命先烈以热血浇灌、以生命奠基的光辉图景。英烈已逝，浩气长存，那不畏强敌、敢于斗争的大无畏气概，为理想献身、为人民担当的赤子情怀，成为激励我们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攻坚克难、接续奋斗、砥砺前行的强大精神动力。

这是书香能致远，潜心研读促成长。为深入推进学校第十五届书香校园青春悦享读书节系列活动，夯实教师专业素养根基，提升班主任班级管理与立德树人能力，营造勤学善思、笃学共进的优良育人氛围。近日，锦州五中举办中青年教师读书交流会，学校领导、七八年级班主任以及近两年新入职教师全员参与。

活动紧扣学生成长特点，聚焦班级管理中的现实问题，分年级选定阅读书目，做到定向学习，共同提升。八位班主任结合自身教育工作经历，畅谈读书感悟，交流育人经验，为在场教师带来了一场内容充实、贴合实际的读书分享会。本次读书交流会有效搭建了教师互学互鉴、共研共进、聚力提升的优质平台，进一步浓厚了书香育人氛围，夯实了立德树人根基。下一步，锦州五中将持续深耕书香校园建设，常态化开展教师读书研读与经验交流活动，引导全体教师以阅读涵养师德，以教研锤炼本领，以实干培育新人，全力锻造高素质专业化育人队伍，持续推动学校教育教学与德育工作提质增效稳步发展。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推进书香校园建设，厚植师生爱党爱国情怀，近日北镇市青堆子镇中心小学举办同心向党礼赞七一第三届校园朗诵比赛，参赛师生诵读红色经典，歌颂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比赛分低中高学段个人朗诵与集体朗诵两大组别，参赛作品紧扣党史故事、英雄事迹、家国情怀主题，团体赛鼓励师生亲子同台演绎，现场低年级学生用纯真童声抒发爱党之心，中高年级学生深情演绎红色故事，三支集体队伍配合默契，精彩的诵读节目赢得台下观众阵阵掌声。本次朗诵比赛是一堂沉浸式红色思政教育课，既为学生搭建了展示语言风采的平台，提升了诵读表达能力，也拉近了师生亲子距离，凝聚了校园的向心力。下一步，学校将常态化开展红色诵读等活动，持续打造书香校园，让红色精神生生不息，代代相传。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进行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如果世间有路，通往星辰大海，笔架山天桥就是自然鬼斧神工的绝美呈现。山与海，风与月，人间烟火，阡陌情缘，在千百年连绵不绝的日升月落中，讲述着最为动人的故事。笔架山惊艳于笔锋插海的天然卵石通道，踏上连接海路的天桥，带着虔诚之心，祝盼万家团圆，成长、相爱、陪伴、团聚，梦想追逐，实现明天。每个人心中最温暖、柔软的地方，是对幸福的憧憬和向往。为其所爱皆安暖，山海万里到平安。一切美好事物的合集，在祈愿中变成绚丽的浪花，汇入广博的大海，铸就了人们心中的这片福地。喜欢它安静的样子，也爱海风卷起千层浪花，欢乐在这里。

雕栏，殿宇婀娜。在这里，儒释道中国传统文化历经千年，久而不衰。晨钟暮鼓，沧海桑田。站在岁月的廊桥，对望天桥，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海浪亲爱岩石，每泛起一朵浪花，是对生活的告白。岛与路契合，心与海浪漫。望向爱人的眼睛，那是世界上最小的海。又一次潮汐悠悠，又一次飞驾天路，时而云缠雾绕，时而霞光万道。它像一颗璀璨的明珠，闪耀在渤海湾上。山海明月盼君。

0: 营商环境优，发展底气足，
1: 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2: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牵动能，
3: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4: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董事长，您要是对这件事有什么想法，想向谁反映就向谁反映。
1: 反正那些大洋我都冲了公堂了，大不了我自己掏腰包把该交的都交上。
0: 何站长，这个事情我做的也不对。刚才呢听了马团长的话，也说出了我的心里话，这个不义之财啊拿在手里闹心，花了呢又亏心，正常。曹站长，我把这些大洋给拿出来捐给民团，加强民团建设，多抓些共产党，也算我将功补过了。
2: 二位仁兄，请坐。

0: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刚才二位仁兄跟我这么坦诚相见，足以证明对党国的忠诚。
1: 是是。
0: 那二百大洋不再充作工厂，
1: 但是
0: 那个周成还活着吧？
1: 应该还活着吧？当时是一片混乱，是不是啊，老怪？
2: 是。当初县政府让些穷人都快给烧了，全乱了。
1: 曹站长，如果你让我们还钱，我一块大洋都不会少的。可你要我们还人，我请不来孙悟空帮忙，所以我也办不到。
0: 还有呢，整个大固县有几个人能一下拿出两百大洋？那么这个出钱的人跟周成就是非亲即故，既然要买送周成，一定就通过什么人把钱送给你，是谁？

0: 找到这个人，周成跑得了吗？
1: 曹站长，我也向您请罪。周成这件事情呢，不怪团座和快宣城，是我具体办的。
0: 这个中间人呢，是我一个同族的远房表兄。当年这个周成救过他一命，当他知道我们把周成抓了，他为了报恩，就给了我200大洋，帮着疏通。团长，我有罪。不过我向您保证，3天，您给我3天，我把这个周成活捉了给你。找到的。
2: 这种不打自招的戏吗？
3: 蛮有意思吧。
2: 好玩的要紧。
4: 这么看来，你是彻底镇住他们，那往后的事情就好办了。
3: 是，但今日这些小丑主政，我真是为党国担忧。
2: 最后我也给他们让步了。
3: 老板，请你等着我的好消息。晚安。什么？这大半夜的？
5: 那孩子死了。
3: 哪个？
5: 我问完那孩子以后，感觉他对他叔的事儿一点都不知道，我就把他关进小孩屋。这几天忙，就把他给忘了。今天老胡想起来去看了看，结果这孩子就死了。
3: 啊？怎么了？
5: 大哥，这是我的责任，但是我的心里总是个滋味。
3: 啊？谢谢。这是怎么了？这个话怎么能从你嘴里说出来呢？是，他是个小孩，可他是孙同阶的侄子，今天不是共产党，以后必然会是。
4: 这不就是共产党为什么赶不尽杀不绝的原因吗？
3: 他们的小孩要都死了，共产党不就后继无人了吗？我们这不就胜利了吗？还有，您给我记住一句话：对敌人的同情，就是对党国的残忍。
5: 大哥，我
3: 记住，把这句话也告诉你那些手下。

0: 刚刚去见过武豪同志，武豪同志指示我们，当前我们中央交通局的最主要的工作就是要有计划的分批护送上海的同志到中央苏区去。武豪同志指示我们，人员转移工作从大表哥开始，给我们的准备时间只有两天，就是说两天之后我们必须要让大表哥离开上海。
1: 大表哥的身份是不是需要？
0: 对，这就是今天晚上我们即使通宵达旦也必须完成的工作，为大表哥设计一份滴水不漏的身份履历。
2: 好了，时间不多了，马上开始吧。

0: 着啊？他不是给你留过一封信吗？都说什么了？
1: 那我再去找他。
2: 楚籍婆桑，与大表哥说一口广东话相吻合，口音上不会露出破绽。这个先行地门号书门的一个暗桩，经得起核查。职业是香港华富公司董事，香港总账也会落实计。
3: 现在最关键的是此行的目的地和行程的适应。大表哥从上海出发，经香港、汕头、潮安、大埔，再往前走就是闽西了。目的地太敏感了。
4: 那如果广东去厦门呢？
3: 对，广东去厦门。
2: 我们只有把厦门当作目的地，才不引起怀疑。
3: 小陈啊，明天一早给厦门的同事发一封民用电报。
4: 好的。

0: 按照武豪同志的要求，明天你们就要启程。
1: 好。
0: 出发前您还要做门功课。
1: 功课？
0: 我们为您准备了一份详细的个人履历，现在离出发还有一周一的时间，必须在这个时间内准确无误地把它记在脑子里，因为任何疏漏都可能会导致严重的后果。记住，出发前把它烧掉。
1: 怎么，考我记性了？保证拿个满分。
0: 另外啊，还有一个要求，在到达瑞金之前，你必须完全忘记自己的真实身份，一路上要绝对无条件的服从各个交通员的指挥，需要的时候还要像孙悟空一样七十二变。
1: 我现在肩膀上扛的可是价值十万大洋的人头啊！我想这一路上除了自己同志的护送之外，一定还会有国民党军警特务的陪伴，肯定不会寂寞的。我已经想好了，我给自己设定了两个目的地。第一个就是直接去见马克思，第二个就是顺利抵达瑞金继续革命。如果是第一个，我坦然无悔，可要是第二个，我会第一时间给老蒋去个通电报个平安，他不知道要摔碎多少个杯子了。
0: 那好，我们就共同祝愿，让老蒋摔杯子。
1: 嗯。

0: 知道了。我们上场吧。
1: 说实话，
0: 哪里？
2: 保安人呢？
1: 说两句保安话，我
2: 听。长官，这就为难我了。

0: 天前从外地迁到草原来定居的，我还没学会说草原话呢。
1: 你在这待了十年，我让你说两句草原话，你说不出来。
2: 黄鱼
1: 啊，带走。
0: 我真不是共产党，你要去冤枉啊！真不是，我真不是共产党。
3: 好消息，
4: 曹站长，我来向您请罪的。
3: 周成的事吗？
4: 对。
3: 怎么，你也带回一具尸体吗？打死一个共产党，这都不算什么事。不管死活，我都给你报功。
4: 曹站长，我把话说大了。
3: 你可不是说大话的人。
4: 您不知道啊，我原本以为啊，找着我那个同族的远亲，也就是那个中间人，就能够追查到周成。没想到我去到他们家，人去楼空。哎，他们家一年前就已经举家迁移南阳了。我问了好多人，他们都证实了这一点。
3: 曹站长，
4: 你说，周成这线索就那么断了？
3: 曹站长，实在是我的罪过。这样。您再给我宽限点时间好吗？
2: 会不会时间越长，故事越长？
4: 这是个事实啊。
3: 那个人有问题吗？
1: 我一开始呢，从他的口音听到疑点的，就把他抓回来给审了。可他说来当铺看到他姐姐，后来我又查到了他的姐姐，还真对上了。他姐姐带到当铺已经七八年了。姐弟俩口音一致，嫌疑排除就放人了。
3: 嗯，光靠搜肯定是搜不到共产党了，他们也不会傻到把杀头的证据都带在身上了。黑子，今天这么干就对了，以后凡是进入大沽不能提供落脚点的，不管搜没搜出东西，都要一个一个的给我问清楚，他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1: 知道了。
3: 赖副官，
5: 嗯，
3: 能不能调些兵帮帮黑子？
5: 太没问题了，我们团长说了，以后您指哪儿，我们七十九团打哪儿。
3: 我八方受尽，绝不给他们任何可乘之机。
6: 您放心，我们这边都安排好了。
3: 好，我们是几点的船？
6: 下午三点。

0: 大大哥，这个是华富香港公司所有董事的名单，还有公司的材料，希望你上场之前一定要把它记熟了。
1: 好。
0: 另外，除了小童作为你的贴身警卫之外，我们还给你派了两个秘密交通员作为暗中保护。当然，如果不发生什么意外的话，他们是不会露面的。
1: 有必要这么安排吗？
0: 当然有，这是武豪同志的要求，也是党中央的决定，我们不能有丝毫的大意。
1: 放心吧，我是军人，我会做一个服从命令、听指挥的表率。

0: 李文超，哪位？
1: 哎，李兄啊，我是庚年啊。
0: 哟，庚年呐、啊，有什么事吗？
1: 哎呀，这个，实在是不好意思跟你张嘴啊。
2: 你就不用客气了，有什么事直说。
1: 是这样的，我想借你的座驾去接个客人，哎，如果方便你就借给我，不方便不勉强。

0: 是什么样尊贵客人需要你借车借到我这儿了？
1: 是我们总公司的老板来汕头考察业务，我不得好好表现表现，巴结巴结嘛。
0: 大老板呐、啊，船几点到？
1: 哦，八点到。
2: 那行，没问题，我来安排。
1: 哎，谢谢李兄啊，谢谢。

0: 哎呀，于站长，您怎么来了？他们亲自来了。岳文超喜欢结交有钱人，知道我们老板来了，肯定想认识认识。千万不敢这么乐观，万一出现纰漏，那咱们整条队交通线都会给暴露出来的。你我都承担不起这么大的责任的。王老板呢？
1: 王老板在楼上啊。
0: 你这是马头接人吗？
1: 哦，接人接人，我现在给您叫回来。
0: 放心吧，我们就将计就计，随机应变。哎呦，哎呦，李兄怎么亲自来了？让司机来不就行了吗？
2: 哎呀，谁让你冯老板面子大呢？
0: 不是说客人8点钟到吗？赶紧上车吧。啊，我交代个事啊。
2: 那行。
0: 哎，老顾。
3: 哎。
0: 账可得好好做啊，别让人看出蛛丝马迹了。经理，你放心吧。啊，来了来了。哎呀，李兄，你这么大的阵仗。
2: 亲自来接，这是给我脸上贴金啊！
0: 别，我就一小站长啊！<笑>你们这大老板也是上海人呐？啊？哎呀，要是上海人就好了，上海人好说话，广东人。
2: 广东人？
0: 这广东有钱人多啊！那听你这意思，这大老板不好伺候啊？这人嘛，还行，说是到各地走走。
2: 其实就是想来查查我们的账，我听明白了，你小子屁股下都不干净。
0: 这年头谁屁股下都干净啊？<笑><笑>

生，他们好像出来了，我去看看啊。

0: 哎，阿经理，
1: 啊啊，赵姐，哎呀，霍总，霍总，霍总啊，
0: 老板，
1: 行，
0: 李兄，李兄，
2: 哎，
0: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华经理。
2: 欢迎欢迎，
0: 这是我们老板，华富公司的霍总。
2: 欢迎欢迎，
3: 你好你好。
2: 哎呦，你好你好。
0: 吕兄啊，是侦缉队汕头站的站长，我的好朋友，亲自开车来接你。
2: 幸会幸会幸会。哎呀，我说彭经理啊，你不行啊，过检查站提我的名字啊。
0: 哎呀，这种事公事公办吧。
2: 哎呀，华富可是响当当的大公司啊，我们徐老板和你们华富的高层也有些交情的。
0: 啊，你说的徐老板是哪位
2: 啊？中央调查科徐恩铮，徐大老板。
0: 哦，他可是 CCC 的地系红人呢。哎呀，这几年我常住香港，不时和他们打交道，但是啊，我们大佬一直在我面前夸耀有徐老板这座金靠山呢。
2: 哎呦，这么说我们就是自己人了。赶紧请上车。
4: 小董，你来帮我说我们的徐老板。
2: 香港华富公司独立董事啊，
4: 徐司长，
2: 谢谢。香港大兴物贸公司总经理，哎呀，都是大老板，幸会幸会。
4: 不敢不敢，请坐，
2: 请
4: 请。今天有劳吕先生大驾，真是荣幸之至，荣幸之至。
2: 哪里哪里呀，
4: 华总啊。
2: 谁没个朋友呢？啊，彭经理是我的朋友，他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
0: 啊，老顾啊，
5: 彭经理，这是咱们今年总账，
0: 你先回去吧。
5: 哎，
0: 霍总，这是汕头公司今年的账目，你先看一下。
3: 老公，你做事情怎么不懂道理啊？怎么在商业场上混呢？吕站长这么忙，并有功夫特别向我汇报公司的事业啊？
0: 哦，对对对，这回头再说。
3: 不懂事，不懂事。
2: 没关系，没关系。要不这样。何老板呢，你们就先忙，我就先回办公室了。晚上呢我做东，请二位老板赏个脸。
4: 哎，这怎么能行呢？彭经理，你安排一下，晚上务必请吕先生守候。
0: 行，我来安排。
2: 哎，不不不不，晚上我来，让我尽一下地主之谊。
4: 哎，是这样，我们老板此行在汕头只停留一天，我的工作就是把老板移交给彭经理，明天我就回香港了，所以这个机会还是留给我们吧。
2: 哎呀，在汕头就待一天呐。
4: 对对对，是这样的，我们老板此行重要的事情并不是在汕头，还有几个地方要走走。
2: 啊，那行，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4: 好，彭经理，你送送吕先生。
0: 好，吕兄，请。
2: 好。哎呀，彭经理，彭经理，留步留步，你就先忙你的吧。
0: 好，吕兄，那就晚上见。
2: 行，晚上见。二位老板，留步。
0: 好，我们晚上见。
2: 哎，晚上见。

0: 大帅哥，旅途劳顿，你先回去休息。
1: 可是，
0: 这是我们交通线上的事情，我们会处理。

0: 为什么让一个国民党特务参与到我们的事情当中？
1: 对不起，华山同志，我本来就想拉他去当个虎皮，没想到吕文超亲自开车去码头接你们。
0: 如果他不是跟你关系太好，那就是真让他察觉到了什么。
2: 吉利部，
3: 好吧，
4: 这两张名片上面都有香港电话，
5: 去见香港站，让他们帮我们核实一下这两个人的身份，另外电报上注明，立等回复。
3: 明白。
1: 以我对他的了解，他是喜欢结交有钱人当朋友，
0: 可他毕竟是国民党特务，如果真的让他嗅到了什么，你想过这个后果吗？
1: 我已经做好了预案。
0: 那你就跟我说说你的预案。
6: 喂，喺唔喺 Hong Kong 泰森五号公司啊？
7: 系啊系啊，你边位？
6: 请你哋华经理听听电话，我有紧要事同佢商量。
7: 对唔住啊，我哋华经理系 Hong Kong 华埠公司，我董权三头。喂，Hong Kong华埠公司，请问你系边位？
6: 啊，我系河东嘅亲戚。中到河东公的私事，方不方便叫他听听电话？
7: 没问题，李组长。
8: 这个霍总，人还在香港。
3: 那我这就去给盛总发报。
8: 等一下。
7: 喂，
6: 河东，我去负责啊。
9: 对不住，河东无科技啊，陈亮义喺度厦门，要过半个月之后趁风来。
8: 这个事就准备好了。
10: 厦门。他们的货董在厦门，为什么是汕头站让我们去调查呢？
3: 汕头站让我们帮忙核查，一定是发现了什么不对。现在一个汕头有一个厦门，合起来就是一个大疑问了。
10: 你们两个再去实地核查一下情况。

0: 帮我接华富电料行，大老板到了，说要两个房间，两个房间，你准备一下啊。
1: 哦，明白了。
0: 我让他们在海明路口等你。
1: 哎，把衣服换了啊。
0: 好了，老婆。
2: 第二套方案捋一捋，你看一看还有没有什么破绽。这是我们现在的位置，出了门之后往右走，到了走廊的尽头，继续往前，有一个提供酒店服务员上下的简易楼梯，我们从楼梯下去。
0: 会有我们的人进行接应，
2: 我们就顺着服务员的通道，一直来到宾馆的后门。对，从酒店的后门就会绕到后面的小巷，穿过小巷。

0: 民居的后面有一条河道，我们在那里提前安排好了接应的船只，我们的交通员会带你们上船，上船后有人护送你安全离开。
1: 你们也是煞费苦心啊。
0: 接到通知之后，我们对这次的接送任务做了多种的推算演练，
1: 接下来就看发生什么事情了。如果有丝毫的风吹草动，就要立刻启动第二方案。时间差不多了，你去给吕镇长打电话，看一下他的口风。
0: 好。
2: 喂，李文昌。
3: 喂，李兄，我是庚年啊。
4: 这一下都下午4点多了。
3: 我们老板知道你是个大忙人，让我打个电话提个急。今晚富林大酒店共进晚餐，不见不散啊。
2: 行，没问题。带上了忙啊，还得吃饭不是？我准时到。
3: 好的，就这样啊，李兄。
5: 徐秘书。
6: 老板。
2: 香港那边有回复吗？
6: 还没有。
2: 晚上我在富林饭店和几个老板吃饭，香港那边有回复，立马给我送过去。
6: 好的。
2: 还有啊，把新闻队长给我叫过来。

0: 律师来的。
1: 你还坚持自己的推断吗？
0: 我跟伦超的私交很好，但是在国共两党大是大非面前，我不相信他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除非他没看出一点破绽。

0: 时你有没有想过，他是国民党侦缉队的人，这样的人我们万万不可粗心大意，掉以轻心。
1: 是不是我借吕文超的车接你们的事有点弄巧成拙了？
0: 这也是我最担心的。为什么他要亲自去

0: 要不我们就启动第二方案，再等等。 如果启动第二方案，你就会暴露，你一暴露，跨越几千里的交通线将功亏一篑。 应该没看出什么苗头，大表哥的身份也经得起核查，在大概率上应该没有问题。
1: 什么是大概率？林峰同志和鲁豪同志要求我们是100%的安全。

0: 阵，我明天上完全一试，看不出什么漏洞。
1: 上海华富那边明确表明了，他们的货总去了厦门，这该如何解释呢？还有，汕头请求发来核查的急电，上面对为什么核查这两个人，语言不详啊。
2: 为什么呀？
3: 对呀。

0: 到了，我去门口迎他一下，我会给小童发信号，启动第二方案，保证大表哥能够安全脱身。
1: 好，
0: 小童。
2: 你和彭丽丽去一趟，要注意保持距离。
1: 明白。
2: 去吧。

0: 那什么时候启动预案？随时都有可能启动，只要有1%的风险，我们就要做到100%的排除，这是我们交通战线上的铁律。
1: 好，
2: 那我听你们的。
1: 行动队全体待命，一旦接到命令，立刻赶到富兵饭店实施抓捕。
3: 是，
1: 启明说，香港回复指向明确，马上带着行动队过来。
3: 是。

0: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0: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致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

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解灾，造福人民。

0: 论是海洋资源开发，还是守卫万里海疆，都需要听懂大海的声音。杨世娥，我国水生工程学科奠基人，水生科技事业开拓者之一，他以国家需求为使命，自觉发扬哈军工优良传统，推动中国水生学科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常规到精专发展，为中国水生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
1: 真正尖端的东西，你想从国外学，想从国外买，你是做不到的。这种东西你只能自己干，这就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它的骨气。
0: 清新育人育才，一生为国听海，爱党报国，倾听海洋声音的杰出科学家，时代楷模杨世娥。
2: 马走日，
3: 亮年，
2: 方正棋盘守规矩。

0: 将军。
1: 不愤不愤，
2: 落子无悔，这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吃哦。
3: 好比做人做事，无规矩，不成方圆哦。

0: 管夏事，中国万年俗。钱养德，
1: 聚焦民生，热线聆听，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那什么时候启动预案？随时都有可能启动，只要有1%的风险，我们就要做到100%的排除，这是我们交通战线上的铁律。
1: 好，
2: 那我听你们的。
1: 行动队全体待命，一旦接到命令，立刻赶到富兵饭店实施抓捕。
3: 是，
1: 启明说，香港回复指向明确，马上带行动队过来。
3: 是。

0: 事儿啊？你这是？
1: 这老板太小心眼了，就两笔账不符合规定，骂了我两个小时。
2: 这不正常吗？人想你口饭吃，我们就要看人脸色。再说嘛，忍一忍，明天这不就走了吗？
1: 不给我面子啊，就跟骂孙子一样。
2: 面子值多少钱呢？我告诉你，我被上峰骂的时候，那比你是惨多了。
3: 行了，待会儿我找个机会给你美言两句。
1: 不用不用啊，最多我不

0: 在这里干了，我走不就行了？
1: 你不能走啊，你这意思我找谁去？三缺一呢这。
0: 你这不差我这三缺一的朋友，你有的是朋友。
1: 别，你别冲动，我告诉你啊。
2: 下面有没有回电？
3: 还没有。
2: 你哪都不能去，就在这等着回电。
3: 是。
4: 那就这样吧，把我们目前核查到的内容回复给山头，让他们自己去寻找答案吧。
5: 好。
1: 哎，这是什么呀？
0: 哎，刚骂完我正在看账本呢，我们先去花经理那边坐一坐。
1: 啊，行，走吧。哎。
6: 哎，快走！快坐，不好意思，我这刚刚睡了一会儿。坐，
1: 打扰了。
6: 哎，没事没事。哎，冯经理啊，哎，你赶快跟霍总说一下，就说李学长要来了。
0: 哎呀，我不敢过去，这骂了我半天了。
6: 不敢过去？嗨，就因为账面上查出你的问题，说你两句，你就不高兴了？小心眼，去吧。
1: 霍总啊，要不然这样，我们一起去吧。
6: 啊，行，把我衣服拿下。
1: 我来。
6: 哎呦，好帅！行，来。
1: 举手之劳，来。
6: 好，走吧。
7: 每次怎么查账啊？这一点钱都算不清楚，查不清楚，我靠着薪水。

0: 哎呀，
1: 是我老板，
0: 没有打扰到您吧？
1: 吕船长，磊磊也不早说啊，
2: 来，走，
1: 哎，好，坐，哎，快走，来，
2: 走，
1: 哎
2: 呀。

0: 运送香港飞机。
1: 你们生意人就是忙啊，
2: 辛苦的。
1: 冯经理啊，
3: 哎，
1: 霍老板一看就是做大生意的人，你那些小错误啊都不是事情。霍老板点个头，没了，赶紧谢恩吧。
3: 哎，是是是。
2: 不是看你先生的面子上吧。哎呦，我吕某人的面子有那么大？
4: 当然。
2: 来呀。
4: 来，霍老板，
3: 行行行，
1: 喝茶，
2: 洋茶，
1: 洋茶，哎，好茶，
2: 嗯，
1: 好茶。
5: 王队长，王队长，香港的情报，你先跟我走，马上带你过去夫人的饭店，知道吗？走。
2: 人家摇钱时间就快，一晃就到这个点了。
5: 好好，哎。那个冯经理，你下去看看饭菜准备怎么样
3: 了？哎，
1: 哎，冯经理，哎呀，冯经理，不用，不用啊，不用。那个，反正都这个点了，我们一块下去吧。您说呢，霍老板？
3: 好呀！哎呦，哎呀，这像样话说的，老领啊！
4: 好，行，
3: 行，
4: 来来来，
3: 行。
1: 老板，啊，不好意思，我的秘书，稍等一下。

0: 什么事啊？
1: 老板，香港来电了。经查实，华富公司董事霍启东三天前就已经去了厦门。
0: 行了，我知道了，听我的指令。谢安撤去吧。
1: 是。
2: 哎呀，啊，霍总啊，我们当差的不比你们这个大老板潇洒自由，吃个饭都不自在。
3: 没有打扰到吕先生的公务吗？
2: 不打扰，我们入席吧。
3: 好，请。
2: 来，
1: 霍老板，请。
2: 同等。

0: 行动已经开始了，你们两个随时准备策应。
1: 是，好的。
2: 诸位，我提一杯，人生难得几回醉，莫让金樽空留杯呀、啊。胡总，我敬你一个，我们干一杯。
3: 胡总，不行，我请你喝。
2: 哎，行。哎呀，霍总豪爽，豪爽，真讲经验。
3: 难道大表哥的身份被识破了？
4: 李先生，我们霍总也是酒逢知己千杯少嘛。
2: 啊，真将军，真将军呐、啊！
5: 霍总，香港华富公司有两个霍总吗？
0: 李先生，您这不会是开玩笑吧？
5: 哎呀，吕兄，吕兄，你喝多了吧？
2: 我没喝多，我是越喝越清醒的。
5: 那我再去要一瓶啊。
2: 好。

0: 我就是想知道，香港华富公司有两个霍总吗？这很难吗？
1: 香港华富公司所有姓霍的，就在。
0: 可是我香港的同事告诉我说，香港华富公司告知他们霍董3天前就去了厦门，那这是怎么回事啊？

0: 真不愧调查科习老板的得意门生，你的情报准确无误。
1: 别跟我说这些，就直接回答我，要不然这酒恐怕就喝不下去了。

白厅的时候不就说了吗？我们霍总此行重要的事情不在汕头。你看看啊，董事会决议：第一，霍启东董事即日启程，考察厦门商务，于月底返回向董事会提交考察报告。第二，第三，也没有什么重要内容，您亲自过目。

0: 这说明不了什么了。霍总，万一是假的呢？
1: 我马上让我大佬打电话给锤烟跟锤大老板，证明我的身份。
2: 哎，霍总，别打电话，别打电话，霍总，这吕兄是我在汕头最好的朋友，打了电话，哎呀，吕兄，你看，哎呀，吕兄，我们吃个饭怎么闹成这样了呢？是不是？你跟他们说说呀。

0: 干什么呢？
1: 干什么呢？下去。
2: 是。
0: 霍总，误会。误会啊！
1: 哎呀，
0: 哎呀，霍总，霍总，我就说这事是误会嘛啊！我也觉得不对劲啊！我让他们进来给霍老板道歉，赔礼道歉。
3: 不用李少，我估计我们霍总今天喝的有点多，让他回去先休息，好吧？哎哎，霍总，你要不然把霍总先送上去啊？喝多了，喝多了。
0: 啊，
1: 哎，赶紧赶紧赶紧送上去啊！赶紧的。
3: 兄李兄，没事，喝多了，这是我没做到位，你要不然我再陪你喝两杯。
0: 那不不，我今儿也喝多了
3: 啊。
0: 哎，对了，你们老板明天不是去厦门吗？用我的车送一下。
3: 这个我也不好意思跟你张嘴呀、啊，用可以，你别再亲自送了。
2: 哎呀，我明天还真不行。我让秘书开车送你去码头，
0: 啊？
2: 你看这小子今天办什么事情？我让他明天赔礼道歉，将功赎罪。
3: 他是公事公办，他办得对啊，是不是？哎，我们这老板呢，一点心意，这个你说的啊。我给你拿衣服啊。来，李兄。
0: 哟，哎呀，
3: 你也早点回去休息啊。
0: 啊，留步留步啊，照顾你老板去。
3: 我送送你。
0: 哎，留步吧，
3: 没事没事，李兄。
0: 老冯啊，今天不好意思啊，喝多了。
3: 李兄，这不都是误会吗？别往心里去啊，他们走了，我们还得处呢。
0: 回见，
3: 好，回见。

0: 有惊无险啊。
1: 真没想到这交通线也是个战场，
0: 后面的工作更要千万小心，一定不能前功尽弃。
2: 放心吧，再往下走，朝安、大沽和永定，我们的交通员会出色地完成党交给我们的任务。
1: 华山同志、彭格宁同志，你们这些战斗在交通线上的同志，

0: 喂，哪位？
1: 老板，我瑞英，没打扰你吧？
0: 啊，瑞英啊，啊，没事。有什么事情你说。
1: 最近发生的这些事，让我越来越感觉到，党国剿共大业的成败，就在于我们和共党的暗战。
0: 瑞英啊，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1: 没事，大哥，我就是想找你说说话。
0: 啊，那你继续说。
1: 今天是家父的忌日。
0: 啊？哎呀，实在对不起啊，我不知道啊。
1: 这么多年了，我也没干出什么成绩，真是愧对家父的在天之灵。那么多共产党，我就是认不准也抓不着。我总总饿吗？
0: 啊，瑞英，你说完了吗？啊，那个，我明白你的意思。
2: 你这是想报国仇家恨，但是啊，
0: 这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是不是？啊，我们来日方长吧。啊，哎呀，我看你现在这个状态呀，是不是又是几天几夜没睡了？
2: 你这么下去不行了，我现在以你长官，
0: 以你大哥的身份命令你，赶紧去好好洗个澡，躺到床上去睡一觉。
2: 好，今天躺下来有大哥给你顶着，好吧？
0: 赶紧的，去休息。

0: 你想说我？怎么了？
1: 南大街东区的广州城的告示都贴到我客栈门口了。
2: 说完了？
0: 啊，
2: 就这事儿。
0: 对啊。
2: 我还以为什么事儿呢。来来来，里头喝口茶。
0: 什么意思啊？
2: 哦，对了，啊，最近有人员要过境，你跟嫂子做好准备，你确保万无一失啊。
0: 我这儿你放一百个心，周成究竟是谁？
2: 压根儿就没有那么感人。

0: 对呀、啊。翠莲。
1: 哎。
0: 家里不是有吃的吗？给我带上点，我吃上可以。
1: 你这是又要出任务啊？
0: 我们俩可是约法三章的，我的事儿你别问。
1: 你不是答应带我一起的吗？
0: 哎，你就别为难我了，这是个大事，很大很大很大的事，行吗？
1: 行。家里没有现成的吃的，我给你蒸点红薯。
0: 哎，不要了，算了。
1: 啊，那你吃什么呀？
0: 不吃。
1: 我吃哪去？
0: 吃这个。

0: 哎，
1: 秦秘书，我们就在这里下了啊。
0: 那行，二位，真不好意思，昨天啊，因为香港来的电话不响，差李老爷的小命。吕站长特意让我向您道个歉。
1: 误会啊，就是一阵风，过去就过去了。我跟吕站长是好朋友，等我们回来再聚。
2: 好的，潘经理。
1: 老板。

0: 行，再跟我说一遍。
1: 这两天有过境的通知到，但是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走我们谁也不清楚，所以我们的吃喝拉撒都得在船上，
2: 并且随时做好护送过境的人的准备。
0: 准备了。

0: 问题就不露面，
1: 露面我们就解决问题。
0: 任务只有一个，保护过境首长的安全，其他的啥

0: 大哥，
1: 说，不明身份人员临时羁押吗？那间房间不够用，
2: 就腾出你们的宿舍、征用民房。再不行，把我的办公室也腾出来。就是不能放过一个身份不明的人。
1: 是。
2: 房间我已经看好了，为什么不马上来？我们进了房间再说。

0: 耿岩同志，我特意定的这个防线，因为在这儿能看到电船码头的船舶进出。
1: 哎，为什么？
0: 首长一路辛苦了。
2: 哎，我是坐轿的，你们是抬轿的，应该是坐轿的跟抬轿的说一声辛苦了，这才对吧？
0: 哪里，
2: 在这儿啊，我可不是什么首长，我现在。

0: 是一个服从命令听指挥的小兵。
1: 江边有幢小楼，楼台上挂出一条鱼竿，就由你们忙了。

0: 现在共产党想要从大陆过境，这条水路就是他们唯一的通道，白天晚上都不进去了，是吧？
1: 对，
0: 把重点放在从潮汕方向来的人，无论男女老少，要逐个的给我查明身份和动向。
1: 知道了。

0: 哎，老大，什么时候出发呀？
1: 又实在对不住您，我这船让人包了，您找别的船吧。
0: 行，对不住啊。
1: 好，行。
2: 你们可不能赖着不走啊，上了岸就得靠你们自个儿了。

0: 广东佛山人。
1: 佛山阴灵街状元巷32号。
0: 老板陈旺林。
2: 全部带走，不要赶跑，当场毙命。
3: 走。

0: 先冷静点。
1: 你站着说话不腰疼？我冷静，我怎么冷静？人在我的眼皮底下被抓了，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0: 我认为现在不是谈责任的时候，眼下当务之急是尽快把这件事向上级当组织汇报。
1: 汇报？我有脸吗？我有脸向上级汇报吗？

0: 说，我们应该怎么办？
1: 怎么办？
0: 彭文亮站长说过，哪怕付出自己的生命，也要保证郭靖同志的安全。沈既然是在我手上出的事儿，哪怕我拼出这条命，也要把他救出来。
2: 你救得了？
0: 要上你的命，我的命，你老父亲的命，三条命都搭上。我告诉你，不光救不出大表哥，还会把我们交通权限都给暴露。交通线每暴露一秒钟，将会给我们党组织带来巨大的伤害，你不知道吗？
1: 你现在跟我说这些话，我能听得进去吗？
0: 我现在满脑子只想着一件事，就是用我这条命换回大表哥。那你是惦着救大表哥，还是惦着害他呀？
1: 那你让我怎么办？
3: 现在我真糊涂。

0: 我们只有先冷静下来，
1: 才能好好的想办法如何营救大表哥。你说对不对？
2: 我脑子乱了。
0: 马经理，我觉得这件事怎么办？第一，马上跟上级汇报。第二，我得去找一个人。
2: 找谁啊？
0: 你先告诉我，应该怎么样，通过什么渠道和上级取得联系？
2: 最快只能向汕头站发一封普通的电报。
0: 普通电报啊？会不会暴露我们交通线的秘密？
2: 不会，怎么发电报我清楚，交通线上有默契。
0: 一秒钟都不耽误，我们分头行动。你去发电报，我去找人。
2: 哎，你要找的人是谁呀？
0: 回头告诉你。
3: 厦门出差去了，后天才能回来呢，把电报给我吧。
4: 啊，好，本来这份电报是明天送的
3: 啊，
4: 可是彭经理说过，这生意人的电报每一分钟都是金钱，耽误、
3: 啊、那是那是，
4: 师傅我都下班了，还想着给他送过来。
3: 哎，来来来，这个有包烟抽
4: 啊。啊，
3: 谢谢谢谢，
4: 走了啊。
3: 哎，
4: 谢谢啊。
2: 大表哥出事了，赶紧赶紧让老彭回来。
5: 不行，老彭是陪着霍董去的厦门，当天回到汕头，李文超一定会看出破绽的。
2: 可是事情太紧急了，那怎么办？现在

0: 喂，
1: 麻烦你叫一下103的朋友。
0: 哦，等一下啊，
2: 103电话，103电话
3: 来了来了。
0: 喂，
4: 表哥疾病住院了。
0: 什么？
1: 先别着急，
4: 我这边先帮你安排好医生的事情。
0: 哦，家里突然有人生病了。这么晚了也没有车呀，我回不去。这样，你给上海的林医生发个电报，让他想尽一切办法救治。
4: 好，你放心吧。
5: 顾会计，你怎么来了？
6: 哎呦，李代太好了！哎，求你帮个忙，你刚才不是给我们彭经理送了加急电报吗？
5: 对呀、啊。
6: 哎呦，真是个急事，他的哥哥犯疾病了，可是他明天才能回来。我这会儿想进去给他上海的那个经济。
5: 哎、好了好了，我走了。您再晚来一步，这邮局就关门了。你这样，我陪你吧，我们加个急啊。
6: 哎，
5: 李峰同志。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1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锦州市青少年党史学习月启动仪式暨专题文艺演出在渤海大学举行；临河区石桥子街道文昌社区党组织联合辖区贡献单位东甸歌舞团以及高校青年党员学生开展主题党日文艺活动；奔跑锦州无毒同行国际禁毒日健康跑主题活动在南山公园举行；黑山县开展国际禁毒日主题宣传活动；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五季作品展播历史荣光独胆英雄陈树堂。
0: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深化诠释青少年思想政治引领与红色教育，锦州市青少年党史学习月启动仪式暨专题文艺演出在渤海大学主校区音乐厅隆重举行。活动以舞台艺术为载体，把党史课堂搬上舞台，为广大青少年打造沉浸式实景思政课。
1: 本次活动由锦州市观工委、市教育局、渤海大学三方联合主办，驻锦各高校城区中小学民办院校师生代表、观工委五老成员以及志愿者代表齐聚现场，共同开启本年度青少年党史学习教育系列活动。整场演出分为回望征程、薪火相传、旗帜引领三大主题篇章，汇集诗朗诵、情景剧、话剧、歌舞等多种艺术形式，以连贯的节目铺展革命历史画卷。
2: 我们应该努力学习红色文化知识，追随总书记的脚步，做到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确保红色江山后继有人，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3: 那首先我们是思想政治教育师范类的学生，现在我们是学生，以后我们是老师，学高为师，身正为范。那我们要将大思政课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中和实践中，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和英雄的故事。
4: 我们身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师范生，未来会成为一名合格的人民教师。那么我会将我们的中国红色文化融入到教学构成当中，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
5: 本次活动是关于红色文化的，那么我们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师范的学生，我们应该传播红色文化，将红色文化融入到我们学习和实践当中。
1: 一台节目串联起百年峥嵘岁月，鲜活再现革命先

0: 坚守理想、奋勇前行的奋斗历程。整场演出跳出传统宣讲形式，把厚重的党史转化为生动的视听节目。台下青少年全神凝神观看，在沉浸式体验中接受红色文化熏陶，筑牢理想信念根基。这场专题演出创新了党史宣讲形式，让红色历史看得见、听得进、记得牢，真正走进青少年内心。
1: 90年前的长征路，丈量了信仰的深度；105年的奋斗史，照亮了复兴的航程。当这两个时间坐标交汇在此刻，我们作为教育人，必须要深深的牢记，我们的教育不仅要有知识的传授，更要有灵魂的唤醒。那么就像今天的这节大斯坑课一样，让孩子们把个人的读书声融入到了民族复兴的大合唱，把每一次挫折都当做了磨砺初心的围场城。所以让孩子们的红色基因化作骨子里的坚韧与底气，希望未来我们的学校培养出来的都是眼中有星光、脚下有力量的接班人。这才是对建党105周年、长征90周年最好的献礼。
0: 本次专题文艺演出是锦州市青少年党史学习月的开篇重点活动，实现了党史学习教育与校园美育工作深度融合。下一步，我市将持续立足青少年视角，不断丰富宣讲形式，搭建常态化红色育人平台，让红色血脉代代相传，革命星火生生不息。
1: 市光工委聚焦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充分发挥广大五老的优势和作用。会同市教育局，我们已经连续5年在全市青少年中开展党史学习月活动，构造了一年一主题、一题一方案、一案一载体的育人模式。那么今年呢，我们紧扣建党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策划了6大板块、16项党史教育活动的这个内容。今天呢，这个启动仪式和文艺汇演，我们一共有11家单位通力协作，200名五老和100名青少年登台，共同打造一堂呢线上线下沉浸式的思政教育的大课堂，在全市呢再一次掀起党史教育活动的热潮。
0: 全媒体记者报道。
2: 为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近日临河区石桥子街道文昌社区党组织联合辖区供电单位、东电歌舞团以及高校青年党员学生开展主题党日文艺活动，用红歌抒发爱党情怀。
3: 活动现场气氛热烈，现场老党员带头领唱，大家排好队伍齐声合唱红色歌曲，一曲曲红歌唱出大家对党和国家的感激之情。老党员、中年群众、青年学生三代人同台歌唱，直观展现红色精神代代传承，也体现出辖区居民一心跟着党、踏实奋进的心声。
4: 这区这次举办的红歌活动特别有意义，和老党员们一起唱响经典红歌，内心备受鼓舞。今后我会牢记初心，紧跟党的步伐，为社区建设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3: 合唱结束后，各类文艺节目依次登场，独唱、舞蹈轮番上演，节目丰富好看，现场掌声不断。
4: 作为辖区志愿者，能参与今天这场红歌活动，这个倍感自豪。歌声让我们懂得责任在肩，是吧？今后我会继续努力，弘扬志愿精神，扎根社区，用心服务邻居。
3: 此次红色文艺活动拉近了社区、共建单位、老党员和青年学生之间的距离，也进一步凝聚群众力量，推动社区共建共治共享工作走深走实。
5: 现场70多位老中青党员共同唱响红歌，高校青年与老党员在歌声中完成了信仰的对话。这不仅是一场文艺活动，更是我们凝聚共建合力、深化基层治理的生动实践。未来文昌社区将继续以党建为引领，搭建优质服务平台，党群同心，共建美好家园。
2: 在第39个国际禁毒日来临之际， 是晋督委联合团市委、辽宁铁道职业技术学院在南山公园举办奔跑锦州无毒同行国际禁毒日健康跑主题活动，以运动赋能禁毒宣传，让无毒理念深入人心。
3: 活动现场，小学生代表带来无毒青春向阳而生配乐诗朗诵，禁毒志愿者代表宣读禁毒倡议书，呼吁广大

0: 毒决心。活动现场还设置禁毒主题展区，通过逼真的毒品展样、图文展板、真实案例、知识讲解等多种形式，普及传统毒品、新型毒品的种类、伪装手段及现实危害，有效提升参与者的识毒、防毒、拒毒意识和能力。随后，禁毒健康跑正式开跑，参与者沿公园跑道前行，以运动形式传播健康人生、绿色无毒理念。
1: 从这次活动之中，让我明白了很多的道理，我们了解到了许多新型毒品的种类以及它们的用途，让我明白了大学生需要从生活中，从自身做起，远离毒品，珍爱我们的生命安全。
0: 下一步，我市将持续常态化开展多样化禁毒宣传活动，丰富宣传载体，创新宣传形式，持续营造全民禁毒、全域防毒的浓厚社会氛围，为平安锦州、法治锦州建设筑牢禁毒安全屏障。今年6月是我国第16个全民禁毒宣传月。日前，黑山县禁毒委员会组织成员单位来到南关校，开展以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为主题的国际禁毒宣传教育活动，进一步增强师生识毒、防毒、拒毒意识和能力，防范青少年涉毒风险，全力守护青少年身心健康。活动中，大家参观了禁毒宣传教育基地，聆听讲解员细致讲解，深入了解毒品发展历史、各类毒品辨别技巧以及吸毒对个人身心、家庭和社会造成的严重危害，全面了解黑山县近年来在禁毒整治、预防宣传等方面取得的扎实成效。据了解，南关校禁毒宣传教育基地建于2024年，是辽宁省首家校园禁毒宣传教育基地，基地内设引领区、禁毒展厅等功能区域，通过图文展板、案例剖析、互动体验等多种形式，直观生动地普及禁毒知识，警示毒品危害。多年来，基地持续面向全县师生及相关部门开展常态化禁毒警示教育，为黑山县深化毒品预防教育、建设平安无毒校园发挥了重要阵地作用。活动中，南关校以禁毒宣传为主题开展了文艺演出，自编自演的《三字经》歌曲、快板等特色节目先后上演，鲜活生动的表演让禁毒知识入脑入心，加深了防毒拒毒知识的认知。黑山县人民检察院、公安局工作人员也融入其中，进行了禁毒专题宣讲，普及毒品辨别方法、新型毒品危害、青少年防毒技巧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知识。活动现场还为学生发放了禁毒宣传笔、笔记本等用品，并参观禁毒科技馆、禁毒图书馆，感受多元化禁毒科普阵地的宣教作用。
2: 孤胆赴危局，忠勇照山河。毒胆英雄陈树堂在战场上一往无前，以无畏之姿震慑敌胆，用忠诚与勇敢书写英雄传奇。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5季优秀作品展播，让我们跟随解放教育集团解放小学吴俊泽的讲述，致敬这位孤胆英雄。
3: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伍俊泽，来自解放小学5年4班。今天我要为大家讲的是毒胆英雄陈树堂的故事。1947年8月2日的《东北日报》上刊登着一则电讯：辽东军区于7月26日陈痛讣告人民功臣、毒胆英雄陈树堂同志光荣殉国。陈树堂这位不朽的共产主义战士，他的名字将永远铭刻在东北解放战争的光辉史册上。1925年，陈树堂出生在河北省唐山市的一个贫苦家庭，抗战时期他被日军强掳至齐齐哈尔充当苦力，在长达1年多的奴役生活中，他饱受欺凌压榨，心中始终燃烧着对侵略者的仇恨之火，也始终怀揣着对自由解放的强烈渴望。抗战胜利后，陈树堂毅然加入挺进东北的先头部队，在革命熔炉中，他的政治觉悟迅速提升，很快成长为一名 团结战友、英勇善战的优秀战士。

1946年11月，他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立下为革命事业奋斗终生的铮铮誓言。1947年3月，在三堡临江战役收复辉南县城的战斗中，陈树堂创造了惊人战绩，单枪匹马迫使61名国民党军缴械投降。在纵队庆功大会上，他被记特殊功一次，荣膺独胆英雄称号，并荣获明治红星战斗英雄奖章。此后陈树堂屡建奇功，在辉南和王家油坊战斗中，陈树堂率部歼灭国民党军一个连，缴获大批武器装备，荣获毛泽东奖章，并升为副排长。1947年6月，东北民主联军发起的夏季攻势进入决战阶段。25日，陈树堂所在部队奉命在开原县八棵树村366高地设防，阻击增援四平的国民党军，战斗打得异常激烈。陈树堂指挥一排击退国民党军的7次进攻。战至27日，国民党军的增援部队疯狂地冲上了366高地。陈树堂带着战士们顽强抗击，子弹在耳边呼啸，炮弹在身边炸响，但他们没有一个人退缩。在陈树堂将要投掷手榴弹时，一颗子弹击中了他的腹部，国民党军蜂拥而上向他扑来，轰的一声巨响，包围圈中瞬间火光冲天，陈树堂拉响手榴弹与国民党军同归于尽，年仅23岁。战后为了纪念这位勇士，366高地被命名为树堂山，而他生前所在的一排被命名为树堂排。今日之中国，山河无恙，国泰民安，正是无数像陈树堂这样的革命先烈以热血浇灌，以生命奠基的光辉图景，英烈已逝，浩气长存。那不畏强敌，敢于斗争的大无畏气概，为理想献身，为人民担当的赤子情怀，成为激励我们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攻坚克难、接续奋斗、砥砺前行的强大精神动力。

岁岁书香能致远，潜心研读促成长。为深入推进学校第十五届书香校园青春悦享读书节系列活动，夯实教师专业素养根基，提升班主任班级管理与立德树人能力，营造勤学善思、笃学共进的优良育人氛围，近日锦州五中举办中青年教师读书交流会，学校领导、七八年级班主任以及近两年新入职教师全员参与。本次活动紧扣学生成长特点，聚焦班级管理中的现实问题，分年级选定阅读书目，做到定向学习，共同提升。八位班主任结合自身教育工作经历，畅谈读书感悟，交流育人经验，为在场教师带来了一场内容充实、贴合实际的读书分享会。本次读书交流会有效搭建了教师互学互鉴、共研共进、聚力提升的优质平台，进一步浓厚了书香育人氛围，夯实了立德树人根基。下一步，锦州五中将持续深耕书香校园建设，常态化开展教师读书研读与经验交流活动，引导全体教师以阅读涵养师德，以教研锤炼本领，以实干培育新人，全力锻造高素质专业化育人队伍，持续推动学校教育教学与德育工作提质增效稳步发展。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推进书香校园建设，厚植师生爱党爱国情怀，近日北镇市青堆子镇中心小学举办同心向党礼赞七一第三届校园朗诵比赛，参赛师生诵读红色经典，歌颂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比赛分低中高学段个人朗诵与集体朗诵两大组别，参赛作品紧扣党史故事、英雄事迹、家国情怀主题，团体赛鼓励师生亲子同台演绎，现场低年级学生用纯真童声抒发爱党之心，中高年级学生深情演绎红色故事，三支集体队伍配合默契，

0: 精彩的诵读节目赢得台下观众阵阵掌声。本次朗诵比赛是一堂沉浸式红色思政教育课，既为学生搭建了展示语言风采的平台，提升了诵读表达能力，也拉近了师生亲子距离，凝聚了校园的向心力。下一步，学校将常态化开展红色诵读等活动，持续打造书香校园，让红色精神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1: 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锦州千年古塔见证的不只是历史，更是现代商贸业的新生。我们打造更优的营商环境，为文创企业、数字文旅、特色 IP 开发开辟绿色通道。这里让文化故事成为您的品牌资本，古城风韵与现代商业在此完美交融。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心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

聚焦民生，热线民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2号星期四，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领导集中收听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
0: 市领导看望慰问我市老党员、生活困难党员代表；
1: 市17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40次会议。
0: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市委书记刘克武、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市政协主席于鹏等市级领导集中收听收看庆祝大会，与全市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一道，满怀光荣与自豪，共同庆祝党的生日。
1: 现场庄重肃穆，秩序井然，全体参会人员身着正装，佩戴党员徽章，全程专注端坐，认真收看，细致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悉心感悟中国共产党105年砥砺奋进的光辉历程与伟大成就。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大家在思想和心灵深处产生强烈共鸣，深刻感悟到105年来，党领导人民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成功开辟了中国式

0: 现代化道路，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攻坚克难，砥砺前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有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就一定能够创造新的更大奇迹，夺取新的伟大胜利。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需要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站在党成立105周年的历史节点上，大家倍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一致表示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快补齐短板，全力夯实基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努力创造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业绩，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锦州篇章，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上展现更大担当和作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锦州力量。传递温暖关怀，凝聚奋进力量。七一来临之际，市委书记刘克武等市领导走访慰问我市老党员、生活困难党员代表，送上诚挚的节日祝福，向长期扎根一线、默默奉献的广大党员致以节日问候和崇高的敬意。
1: 刘克武走访慰问了老党员周平和困难党员王德胜，在周平家中，刘克武与他亲切交谈，并送上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对他退休不褪色、深耕科普服务的精神给予高度肯定，强调全市党员干部要传承好老一辈共产党人的优良作风，切实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为锦州振兴发展多做贡献。在王德胜家中，刘克武详细了解他的生活状况和健康情况，对他坚定党性和积极态度予以赞赏，叮嘱相关部门用心用情照顾好老人生活，切实解决好老党员、困难党员的急难愁盼问题。市委副书记、宣传部部长汪立坤来到古塔区看望慰问83岁老党员边疆和90岁优秀党员袁永年。汪立坤与他们亲切交流，仔细询问身体状况、子女工作等情况，叮嘱他们要保重好身体。汪立坤表示，老党员们为党和国家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各有关部门要做好服务保障工作，确保老人安享晚年。市委常委、副市长刘希明来到困难党员杨九凤、老党员宋路亮家中，细致询问党员们的身体健康、家庭生活等实际情况，仔细倾听老党员扎根一线、服务群众的工作经历，叮嘱大家安心休养、保重身体。同时表示，党组织将持续落实帮扶举措，用心用情解决党员急难愁盼。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楚之力看望慰问老党员陈玉和，询问老人身体健康状况和日常起居情况，叮嘱有关人员要勤走访办实事，帮助老人解决实际困难。在困难党员严树清家中，楚志力认真了解他的病情康复和家庭收入情况，要求街道社区落实好救助帮扶措施。市委常委、秘书长杨旭到易县走访慰问老党员李守江、武春林。杨旭表示，老党员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各级党组织要立足老党员实际需求做好服务，实实在在为老党员纾困解难，切实把党组织的温暖与关怀送到他们的心坎上。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李月娇来到临海市双阳镇兴隆村走访慰问老党员郭义文、孙敬明，为他们送上党组织的关怀。李月娇叮嘱相关部门做好关爱服务，让老党员时刻

0: 受到党组织的温暖。市委常委、副市长、经开区党工委书记李金兵走访经开区困难党员高凤云、严惠德，细致询问两位老人的身体状况，叮嘱他们保重身体，要求相关部门靠前帮扶保障。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范丹宇来到临河区看望慰问困难党员苏秀霞、老党员史继全。范丹宇关切询问苏秀霞的身体状况，叮嘱她要保重身体。范丹宇倾听史继全的点滴故事，希望他继续发挥余热。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宋晓东来到北镇市看望慰问困难党员李学发、吴连生。宋晓东倾听他们的实际困难，叮嘱基层干部要做好困难党员帮扶工作，落实暖心举措，切实传递党组织温暖。
1: 7月1号是17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40次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主持会议并讲话。
2: 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关于我市民族团结进步工作情况的报告，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聚焦主责主业，压实各方工作责任，在推动民族共同发展、讲好锦州团结故事、提升社会治理水平上精准施策，持续发力，持续推动我市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提质增效。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关于锦州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等4部地方性法规修正草案的说明及相关报告，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4部法规的决定，指出要严格对标省人大标准，高标准完成后续报批备案工作，要精准吃透修正条款，及时清理废止不符合要求的规章制度，要把法规实施情况纳入重点监督计划，常态化开展执法检查，狠抓问题整改落实。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关于锦州市15/5规划纲要任务分解和责任分工情况的报告，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科学分解任务，对约束性指标和重大项目要细化到年度，具体到行业，要建立动态监测评估机制，确保规划贴合实际，落地生根。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关于锦州市2025年财政决算审计工作及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表决通过了市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2025年市本级决算的决议，指出要把重心放到发展实体经济、涵养优质财源上，要深化绩效管理改革，提升资金使用效益，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强债券全生命周期管理，切实维护预算严肃性。会议听取和审议了部分检察官履职情况报告并进行评议，强调要将履职评议作为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载体，为锦州全面振兴提供坚强法治保障。会议还进行了人事任免，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袁立、魏国、姚艳林参加会议，市委常委、副市长李金兵、市监察委员会、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0: 下面播发锦州市人大常委会任免名单。2026年7月1日，锦州市第17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0次会议通过，决定任命屈晓明为锦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李志新为锦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局长，严晓东为锦州市商务局局长，何汉鼎为锦州市统计局局长，决定免去王小科的锦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职务，李秋的锦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局长职务，邢世刚的锦州市商务局局长职务，任命杨光为锦州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刘玲、赵立群、赵明明为锦州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免去孙涛的锦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滨海新区人民法庭庭长、审判员职务，袁海波的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职务，石丽萍、赵波、李宇辉的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职务，王宁南的锦州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职务，刘立功、郝长青的锦州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职务。
2: 下面播发锦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接受杨淑梅辞去锦州市第17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职务请求的决定。2026年7月1日，锦州市第17届人民

0: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十次会议通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有关规定及本人的辞职请求，锦州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十次会议决定接受杨淑梅辞去锦州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职务的请求。
1: 下面播发锦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2025年市本级决算的决议。2026年7月1日，锦州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十次会议通过。锦州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十次会议听取了市财政局局长刘旭受市政府委托做的关于锦州市2025年财政决算的报告，和市审计局局长齐忠廉受市政府委托做的关于2025年度市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会议结合审议审计工作报告，对2025年市本级决算草案和决算报告进行了审查。会议同意锦州市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提出的审查结果报告，决定批准2025年市本级决算。
0: 7月1号，市直机关工委联合市委党校组织开展英雄城市人民江山穿越时空的寻找沉浸式情景党课。本次活动覆盖市中省直机关事业单位及古塔区、临河区、太和区千余名党员干部，是市直机关工委组织的全市机关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活动之一。党课由市委党校、辽宁锦州干部学院倾力打造，课程以辽沈战役革命烈士纪念塔顶青铜塑像大铜人为灵魂载体，以他的追问和回忆串联起整个课程，以铁血英雄、旗帜如画、雨水情深为叙事图谱，生动刻画了辽沈战役中的英雄人物硝烟弥漫的战斗场面和人民群众无私之前的动人图景，实现了从历史再现到价值传承的时空跨越。通过党课学习，党员干部表示要将辽沈战役听党指挥、决战决胜的优良传统与新时代使命任务相结合，从革命先辈奋斗历程中汲取精神力量，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锚定发展目标，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上来，为“十五五”开局起步凝聚强大奋进动力。市直机关工委将以此次党课为契机，持续组织开展各类学习教育和实践活动，引导党员干部坚守对党忠诚政治本色，聚焦区域中心城市建设重点任务，为续写英雄城市荣光、推动锦州全面振兴贡献机关力量。
2: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2: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2: 再见。

听时代回响，赏映南外巷，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日剧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

生活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次流光凝成的真品。

南岳，多彩繁星，丹霞泼墨，凝定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即是光影近在眼前。

0: 方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播卫视五 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50。

0: 横平竖直，刚正规矩，嘴不馋，心不贪，行有所止，行政衣冠，扣好人生每一粒扣子。
1: 过年啊！
2: 来，小明，你出牌吧。
3: 我出一个形象气质三。
2: 我出口才五。
3: 一个学历七。
2: 职称八。
3: 才艺十。
2: 我出智商 G。
3: 情商 Q。
2: 能力 K。
3: 小刘，你出了。
2: 我的是王牌，人品。
0: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你的好人品才是最硬的底牌。

焦民生，热线聆听，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喂，
1: 表哥疾病住院了。
0: 什么？
2: 你先别着急，
1: 我这边先帮你安排好医生的事情。
0: 你给上海的林医生发个电报，让他想尽一切办法救治。
1: 好，你放心吧。
3: 顾会计，你怎么来了？
4: 哎呦，李在太好了！哎，求你帮个忙，你刚才不是给我们彭经理送了加急电报吗？
3: 对呀、啊。
4: 哎呦，真是个急事，他的哥哥犯疾病了，可是他明天才能回来，我这会儿想进去给他上海的那个亲戚。
3: 哎、好了，我懂了。您再晚来一步，这邮局就关门了。你这样，我陪您吧，我们加个急啊。
4: 哎，
5: 李峰同志，电报。
6: 表哥出事了。

0: 请转告武侯先生，大表哥病情恶化，正在抢救。同志们，马上启动身份证医院。
1: 是。

0: 赖长官。
1: 哎呦，潘老大，什么事儿？
0: 有个麻烦事儿，我想请您帮个忙。
1: 你一撑船呢，我能帮你什么呀？
0: 今天侦缉队不是抓了一大堆人吗？
1: 我觉得全是好人，我老婆亲戚给抓起来了。你老婆的亲戚叫什么呀？
0: 光顾着急，我把我老婆家亲戚叫什么我给忘了。我老婆光让我把这个亲戚送到清溪，
1: 结果我老婆也没带查阳。这事怎么办？
0: 你都不知道名字，我怎么帮你啊？您看这样行不行啊？您帮着打听打听，看看这帮人里头有没有人被定成共产党。要是没有呢，我们家这亲戚肯定没事。要是有呢，我回去问问我老婆，问问她我这亲戚叫什么名，回头我再告诉你。您觉得这事儿麻烦吗？
1: 算你小子走运，找对人了。

0: 他们侦缉队啊缺人手，曹站长让我去帮着核查嫌疑人身份。
1: 行，有消息我通知你。
2: 赖长官大恩大德，永世难忘啊。
1: 少来这虚的。

0: 帮哥一个忙，马上回一趟城西，平时六小时路，我现在只能给你5个小时，你要打一个来回啊。
1: 天亮之前必须把你嫂子给我接到柴阳来，行不行？
2: 不是接嫂子过来干嘛呀？你别耽误人家官宣啊，跟我去，走了。
1: 梁阿超，你们也帮哥一个忙，你们要在中间帮着策应一下，行不行？
3: 行。
1: 喂，广东佛山总机吗？哦，帮我接通13635电话。
3: 对对对，谢谢。林峰同志，电报已经发出去了。
4: 接到了。
3: 喂，你好，我是上海小哥家，小哥有急事联系你，请你在电话旁等他的电话好吗？
4: 同志们，大家一定要好好的想一想，我们还有没有留下什么漏洞？
5: 是。

0: 姓什么？
1: 叫什么？
2: 报告。
3: 市长，老板找你。
4: 赖副官，这人你帮我审一下，老板找我有事。
5: 行，没问题。
4: 多谢。

0: 你是干什么的呀？
1: 石油本生意，周底土特产的买卖了。
0: 哪人啊？
1: 佛山人。
0: 详细地址？
1: 佛山燕林街状元巷32号。
0: 在哪儿营生啊？
1: 中山。
2: 你佛山人跑到中山去干什么营生呀？
1: 啊，是我叔父，他做生意在中山有。
0: 你的叔父姓什么叫什么呀？

0: 二哥，你找我？
1: 废话这么多，砍到头了。跟弟兄们说，不行就直接上手段。底下身体怎么样？
0: 啊，我上来的时候，赖副还是帮忙审的。
1: 走，去看看。
2: 把眼镜摘了，把眼镜摘了。

0: 张国焘，看来你这个做土特产的还真是个小本生意啊，眼镜都换不起。你们两个把他压下去。
1: 怎么样，赖副官？
2: 哎呦，曹站长，这个人有问题吗？
1: 从口供上看，一点问题都没有。
2: 但是我觉得，曹站长，你们得调用侦缉队所有的资源去查一查这份口供，但凡有一点不属实，他就有问题。

0: 为什么不可以？
1: 因为武装班不是行动班。武装班有几个人？十几个人。十几个人去劫狱，跟送死有区别吗？
0: 只要能营救出大表哥，付出点牺牲也是在所不惜的。我打头阵，
1: 那营救失败了怎么办呢？交通线暴露了怎么办呢？党中央花了那么多人力物力，好不容易建成了一条交通线，就被你一拍脑门。

0: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
1: 他长得还行啊。
2: 这下好，恐怕连党中央都知道我卢星泉是个不中用的笨蛋。
0: 别说这种话了，行吗？
1: 我也不想说这种泄气的丧气话呀，我真的很后悔，我当时就不应该自己先下船，我应该跟大表哥在一起才对。你说我，
0: 强哥，强哥，你听我说啊，如果你留在船上呢，你会和大表哥一起暴露的，而且还会把大表哥置于无可挽救的绝地。你先下船是对的，
2: 可人是在我手上出的事儿，这我能脱得了干系吗？

0: 的时候，我会主动向组织请求处分的。但我们也不能这么做到的老天出手啊，
1: 只能到。而且我相信老天会出手。
2: 现在我就打电话。
3: 张长，现在给尚红打电话会不会太晚了？

0: 可是去年四月，我就自动脱离党组织关系了。
1: 2007年4月12日，这的确是一个让共产党人难忘的日子。
0: 当时，当时我在捕杀共产党，我觉得我是活到头了，就躲了起来，再也没和他们联系过。老总，我说的都是实话。
1: 你有没有公开发表过脱党声明？
0: 没有，我记得当时党国对于发表过脱党声明的人都讲义。
1: 我当时躲在老家，跟谁也没联系，我根本不知道有这个什么公开声明啊。
0: 那你不就还是共产党吗？
1: 不是共产党，我不是共产党，我跟他们早就没有关系了。
0: 那就没有人知道你是共产党？
1: 我家人都不知道。
0: 他们怎么知道的？
1: 我是。
0: 实在受不住行了，我想让他别打我，我才承认的。你是中共交通员？
1: 我不是交通员，我不是。
0: 我忍耐一天。你是中共派往苏区的交通员，上线是谁？下线是谁？
1: 什么上线下线？我真的不知道。
0: 裴三，我有办法。

春天。

0: 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网到这条鱼了。我看这家伙招供是迟早的事。
1: 那就是个曾经跟共产党混过，但1927年4月12日就自动脱党的一只臭虫，怎么可能是中共交通员？
0: 那您刚才
1: 没挑破，是因为我想让黑子和他的手下保持一股猎犬般的兴奋，他们没日没夜一无所获，早都松懈了，好不容易逮到一个共产党，对于猎犬来说是一块骨头，我怎么可能因为一只臭虫泼树下的凉水呢？再说他曾经是共产党，就应该得到应有的惩罚。
0: 曹站长，那我就等着您明天去核实那份口供了。
1: 今日事今日毕，
0: 现在太晚了吧，上峰都睡了。
1: 我不睡谁也别想睡。来两位，老板，抱歉这么晚打扰你。
2: 哎呀，你说吧，有几个犯罪嫌疑人的身份
1: 需要你帮我核实一下。嗯，麻烦你记录一下。广东佛山市
2: 安宁街
1: 状元巷32号。
2: 几号？你说一遍。
1: 32号。
3: 看来你收获不错，我先恭喜你。现在我马上发往南京。
1: 好的，打扰了老板。
4: 秦秘书，
5: 哎，
4: 发报南京，核实这几个信息。
5: 是。喂，佛山站。
6: 之前拿出粮房。
7: 好，静候佳音。

0: 跟我说说吧。
1: 他的确承认他是中共交通员，上海中共地下组织的一员，一个叫顾顺章的是他的上线。
2: 黑子，
3: 哎呦，不好意思，我睡着了。怎么了？
0: 他说那个臭虫的上线是顾顺章。
1: 大哥，这不就是我们要找的人吗？
0: 他怎么不说他上线是周恩来，下线是毛泽东？黑子，顾顺章。
1: 哎呦，大哥，我这一高兴全给忘了，这个顾顺章早就投诚党国了。
0: 上海经汕头到大埔到永定，再入龙岩到瑞金，这是一条线路。周恩来当年在这一带领导过东征，地方上的风土人情他非常熟悉，他不可能不知道潮汕和闽粤边境的这条走廊。虽然没有证据，但是我相信这就是中共的交通线。既然是交通线，一定由一个一个的交通站联系在一起。崇天饭店，还有之前我在汕头破获的中法西药房，都是共党的交通站。大主管，你说共党会因为两个交通站的暴露而放弃闽西赣南的这条天然走廊吗？
4: 我觉得不会吧。
0: 他们才能一次次的把人和物资从上海运到瑞金。黑子，你累吗？
1: 不累。
0: 曹师长，
5: 您这忧国之心诚心可见呐。刚才还听了您这番分析，我真是天资愚钝，不足你的万分之一啊。
0: 你这么一说，我又想起那个周成了。
5: 周成，您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啊。说起这个周成，我恨不得找一地缝我就钻进去了。您就别老提了。
0: 我相信

0: 你看这画像画的像不像一位中共军事领导人？
1: 这人我不认识啊，您认识吗？
0: 我认识。
1: 您见过他？
0: 见过。
1: 在哪里见过？
0: 我在哪见的不重要，但画像的人肯定是没有见过画里的人。就有那么一种人，能够仅凭语言的描述就把人给画出来。
1: 那是个高人呐、
0: 啊、所以我要找到他，把他请到大部。
1: 曹荣文，您找一画家来干什么呀？
0: 等着看。

0: 给大部长。
1: 喂，老板，怎么样？
0: 先说一句你爱听的，南京总部只是佛山、中山的同仁进行核实，我刚刚收到他们的来电回复。
1: 那老板不想听的是，
0: 核实结果和你提供的嫌疑人口供完全一致。
1: 明白了，老板辛苦。

0: 乡长，这是上峰的核查结果吗？怎么样啊？
1: 赖副官，辛苦了一夜，回去休息吧。
0: 嗨，又白忙活了。
2: 行，
0: 明天早上休息，我走了。

0: 干什么呀？
1: 您贵人多忘事，我不拜托您问我们家亲戚那事儿吗？我就在这一直等着您，等信儿呢。我
2: 刚才枪毙人听见了吗？
0: 听见了，
2: 不是你们家亲戚。
3: 别的吧，没办法跟你多说。一会儿身份核查无误的人就放了，回去等着吧。
0: 来长官，感恩戴德。
2: 你又没告诉我你们家亲戚叫什么，我也没帮忙。
3: 行了，走了。
2: 您慢走啊。
4: 事情啊，
0: 把我冤枉了。
5: 想过，但是真没想到事儿还真往这方面发展。
6: 那有点我提醒你啊，
7: 你把卫星组织批准的老婆产货进来。
6: 这个回老规定了
7: 啊，
6: 回老规定了。
5: 知道，但是我这不是没办法吗？随机应变啊。再说了，我不把我老婆拽进来，我随便满大街找一个别人老婆，那不更危险吗？
6: 也是。世界上最靠得住的人是睡在一个被窝的人，这句话你真信？
5: 别人的老婆我不知道，但是我老婆说的话我100%信。
8: 没见过你们俩吃相这么难看。
5: 您这真是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您问问您儿子，我上回吃饭什么时候？
6: 我都不记得了。好吧，你别当朋友了，你还得等门口盯着点去啊！
8: 我打死你个不孝子！啊，自己吃饱了把老婆我拉开。
0: 对啊，对啊，爸没吃饭啊，他做的全让我们俩给吃光了，这。
8: 对啊，
1: 怎么办？
8: 吐出来。
6: 假惺惺的，
8: 没事，多吃点，赶紧商量你们的事吧。他爸吃这点就够了，出去开门呢。
6: 哎，老爷子好吃了。
0: 没事，没我吧。我们俩商量点正事儿，快。
5: 眼下最重要的是什么？
0: 大表哥，我抓紧向上级报告，分头行动。
6: 等等，雨晴同志。我们不能被一个小小的胜利冲昏了头脑，要记住那句古话，行百里路半九十，在大表哥没有到达目的地之前，谁也不能掉以轻心。
0: 眼镜可千万别解锁了，不然我们就前功尽弃了。

0: 大表哥，大表哥，你终于出来了。
1: 香港的那个霍总不是去厦门了吗？最早也得今天下午才能回来啊！
2: 啊，对对对对对，你瞧我这脑子，前天的事你就给忘了。行，那没事了，挂了啊。
1: 哎，好，再见，吕站长。
3: 是姓吕的想干嘛？
2: 许秘书，
4: 老板。
2: 前天你送那几个去码头，有亲眼看见他们登上去厦门的客轮吗？
4: 当然，老板交代的事，我哪敢不照办？
2: 那行了，没事你去忙吧。

0: 妹子，瞧你刚才这么机灵，是忘交通员了吧？
1: 我不是，您是不知道，刚才我认您的时候啊，紧张的心都快跳出来了。
2: 你紧张？我可一点都没看出来。怎么称呼你啊？
1: 我叫谢秋莲。

0: 今天要不是因为你，这个任务根本就完成不了。我原先以为啊，我们家秋莲也就是一个能操持家的好女人。哎呀，我看错了，你那么厉害，你那么机智，你是个女教头，你是个……
1: 你是不是忘了？我以前啊，可是连活下去的勇气都没有。自从遇见了你，我才慢慢懂些事儿的。那句话怎么说的来着？近红的跟近黑的。
0: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1: 对，青哥，你就是猪。
0: 你就是牛，我们俩人再生个牛崽子。
1: 我不是这个意思。
0: 我知道你的意思。但是其实要谈到这个近朱者赤啊，我才是最大的受益人。我要不是认识了我那个领路人李淑媛同志，我都不知道我应该怎么活，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活才能像个人。
1: 男人就应该像青哥你这样活着才最好，最好看。
0: 秋莲，你知道吗？

0: 这个乡下小客栈条件差，这还是最好的一间客房了。大表哥多担待，
1: 给您添麻烦了。
0: 哎，说不起说不起，我也不知道您什么时候上路，那就抓紧休息一会儿
1: 啊。谢谢啊，
0: 早点睡吧。
2: 你这么做就太过分了，昨天大表哥已经被关了一夜够辛苦的了，今天晚上就让他好好睡一晚上吗？
3: 不是了嫂子，我们交通站有明确的规定，非紧急情况你不能在交通站过夜呀。
2: 规定是有规定了，可人是活人呐，你没看大表哥那一脸憔悴样，你忍心我还不忍心呢？
3: 嫂子，他不是忍不忍心的问题，是这个规定他怎么来着？啊，那是无数活人流血牺牲当中总结出来的，我们要是不遵守这个规定，那就是不吸取教训，不吸取教训那我们是要吃大亏的。
2: 可我看人家是个大人物，你这么怠慢人家。
3: 嫂子，在我们交通员眼里头没有大小，只有安不安全，安全才是最最最最最重要的，其他全是鸡毛蒜皮。兄弟，我跟你说了，这事必须听我的。
0: 哎，他干嘛去了？
2: 你太拧了。
3: 对，实在对不起大表哥，您今天晚上不能出在这儿了，请您跟我走吧。
1: 为什么？
3: 那是您的行李吧？

0: 大表哥，今晚我们要跨过越缅边界，您只有3炷香的休息时间，请您早点休息吧。
1: 那为啥要我住？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优化环境就是提升竞争力。走过昔日的辉煌，锦州这座老工业城市正在上演凤凰涅槃。创新与智慧同行，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培育新引擎，抢占新高点。来锦州，让我们共同开拓中国制造的未来。

0: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1: 你不去，我去了啊。
2: 这算一算多少钱？
3: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1: 九加八等于。
0: 一共十七，您扫这儿。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3: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0: 还一紧张你就忘？什么玩意儿？

0: 操，多训练，
1: 见火不慌，抬手就灭。
2: 阿姨，这样还疼不疼了？咱腿还酸不酸？等会我给你按，我给你按啊。阿姨，你看我带这药啊，专治骨质疏松，哎，一次就见效，可好了。阿姨，家里大米吃了了吗？血压还高不高？你看我这药，专降三高。
3: 他这种情况正适合这个，灵丹妙药，药到病除，包治百病。
4: 虚寒问暖，藏祸心，假冒专家做义诊，骗取老人养老金。保健品销售套路多，误上老年人掉入温柔的陷阱。

聚焦民生，热线聆听，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饭。
1: 哎，
0: 这天也不早了，我一个人在这等着就行了，我回去吧。
1: 那不行，二哥，大哥说我们三个必须每天有一个轮流陪你，
0: 我觉得回去后面大哥就骂死了。
2: 这真是把大哥看成老虎了啊！
1: 哎，二哥，
0: 嗯，
1: 你说我们在这儿等了好几天了，
3: 这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4: 上级一天不通知取消计划，我们就得等一天；一年不通知，就得等一年。
3: 其实问这个话之前，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
4: 那你还要问？
5: 你要不问问的话，感觉真困得不行了。
4: 老三，要不二哥给你讲讲路灯誓言吧？
1: 哎，这里边讲，我记得可清楚了。严守秘密，服从纪律，牺牲个人，积极斗争，努力革命，永不叛党。怎么样，一个字不差吧？
4: 可以呀，老三。
0: 就是二哥告诉你啊，记得一字不差，
4: 这并不难。难的是我们要一字不差的去履行，去做到。就24个字啊。我们千万不能把它当作是老和尚念经，有口无心啊。
1: 嗯，我知道了。

0: 前面就是交界点，我已经套好路了，安全，我们可以出发了。
1: 好，你的鞋呢？
0: 难道鞋给跑掉了？没事。
1: 真的没事啊？
0: 没事。大表哥，您知道吗？其实出发的时候我挺担心的，
2: 我还怕您掉队呢，结果逃起来比我的快。
1: 那是你蒙缝里把人瞧扁了，我可是绝人。
0: 是是是，
1: 出发。

0: 个香蕉。
1: 哎，
0: 老师你怎么来了？
2: 大哥让我们来给你们带点吃的和水。
0: 来，

0: 叔，
1: 哥，
0: 大伟哥，我跟您介绍一下，他是我们的交通员，下一阶段的路程由他来。
2: 大表哥你好。
1: 你好。
0: 叔伯，吸取上次的教训，今天晚上不能再曝光过夜，你必须把大表哥连夜送到医院。
1: 好，你放心吧。老三，你回去通知大哥一声，就说我跟老三连夜要执行任务，不回去了啊。
3: 二哥，你这次也带着我呗。
1: 不行，
3: 我肯定不会像上次拖后腿的。
1: 听你哥的话，你还小，还是个孩子呢。
3: 我不是孩子了，我都执行过任务了，也是个交通员了。二哥，我先去探探路了啊。
2: 大表哥，时间比较紧迫，我们赶路吧。
1: 好，
3: 慢点，前面。放心。

0: 你是城里的吧？
1: 怎么看出来了？
0: 我瞎猜的。
1: 你为什么不跟我说真话？
0: 哇，你现在太厉害了吧！我肚子里面想什么想歪了，你都清清楚楚的。
1: 你见我走山路赶不上你们兄弟三个，就知道我是城里人。可又怕直接说吧，会打击我，所以就绕了个弯，对不对？我说你想问题很有逻辑性吧？
0: 逻什么？
1: 逻辑。
0: 逻辑。
1: 这个不重要，重要的呀，是你的脑袋很灵光，将来必成大器。
0: 成大器我不敢想，我就想把国民党政府给推翻了，然后早出好取，让这十里八乡都认我这个。

0: 造纸大王就行了。
1: 陈哥，你这都想当造纸大王了，心还不大呀？
0: 我可不说未来嘛，你要是没点奔头，那不成废人了吗？
2: 说得对，
3: 你说得很对。别看我们现在连过境都躲躲藏藏了，
2: 可将来啊，我们一定会成为国家的主人。哎，到那个时候啊，你就是国家的造纸大王了。
0: 哥，这跟你聊天可真开心。哥，
2: 嗯，
0: 我这有个秘密想跟你说一下。
2: 说呗，害羞什么的？
0: 我已经向组织提交入党申请了。
2: 真的？
0: 啊。
2: 这对敌人来说是个秘密，可对自己来说是个喜讯。小同志，我祝你

二哥说了，下个月就给我提交组织手续，那太好了，那太好了。

0: 大哥，这地方怎么会封了呀？
1: 你们几个干什么呢？
2: 那个，我们是路过这里，想给大嫂跟老婆求块渡回去。
1: 老家哪里的？
2: 我们是清溪的。
1: 清溪的跑这里来揽渡？告诉你，这家部队有冲动嫌疑，看你们都是共党分子，都给我带走！哎，走，走。快走！快走！快！
3: 快走！

0: 事吧。
1: 别说了，赶紧走，大表哥，快走。
2: 请立刻转告五号先生，大表哥安全到家了。

0: 我的代号是1199。
1: 首长，您到家了，一路辛苦。
0: 我不辛苦，辛苦的是那些一路上把我护送到这儿的交通员同志们。哦，对了，刚才那两位交通员同志呢？
1: 他们完成任务后回城了。
0: 能不能把他们叫回来？我想当面谢谢他们。
1: 首长，

这条交通线是维系着党中央和中央苏区的生命线，我们永远都不能忘记这些用鲜血和生命来维护这条红色血脉的英雄交通。

0: 老四，哎，你慢点儿！我要去找三哥，我们三哥一起来就一定要一起回去。老四，我相信三哥真出事，我说小子，三哥死也不回来。
1: 在这里示众三天，今天是最后一天了。政府命令，12岁以上的男丁女眷都要来这里观战。

0: 我去把老三背回家。
1: 你不许去。
0: 我去把老三背回家。
2: 你不能去。

0: 有趣的话，就先把我打死吧。
1: Mm-hmm.

0: 说的我都懂，
1: 我心里也像道哥一样的痛。
0: 你说要兄弟把老三背回来，难道我就不想吗？

0: 难道我就愿意让老三在外乡成孤魂野鬼吗？要去，要去也是我去。老三是因为我死的。看到老三的时候，我恨不得上去夺几把枪，能打死几个白头就打死几个，
1: 大不了跟他一起去见阿爸阿妈。
0: 可是我忍下了。

我们家已经没了一个老三了，再送几条没有的怎么样呢？我们现在有本事，有勇气，就是应该好好的活下去。我真的交给我们这个桥头站的任务，这样我们家老三死的才值得，不是吗？

0: 是我们这个家的主心骨，我们这个家还要等着你拿大主意呢。
1: 你完全不能那么冲动，你知不知道？
0: 大哥，我知道你跟三弟连着心，可是我跟大嫂也把三弟当成自己的手足兄弟。你想弟弟他回来，我们也想。我们去做一桌好饭，点上香烛，再准备一壶好酒，我们把三弟接回家。

0: 看。以前阿哥不让你喝酒，是怕你喝了酒啊，说弄了醉，坏了我们交通站的大事。今天阿哥给你倒酒，让你喝个够。
1: 我学会写24个字了，
2: 严守秘密，服从纪律，牺牲个人，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永不叛党。
3: 你就别往里面掺和了。
2: 为什么呀？
3: 我们邹家得留一个是吧？
2: 那你这意思真要去牺牲吗？
3: 当然不一定会牺牲了，
1: 但是我们既然参与了，就得有这个思想准备。
4: 漫漫长路无悔的青春照亮着
3: 理想，就像点在我心中的博光灯一样，永远都不会熄灭。
5: 二哥，我这突然都感觉自己不累了，浑身都是力气。
3: 妈，儿子们从小受你们的教育，长大之后也按照祖训，父母的意愿选择走了这条道路，想的就是不光为自己，也可以为天下的人做点事儿。可是这条路没有人走过，高高看看，晒晒打打，甚至流血牺牲都在。

可儿子们选择的这条道就从来没有后悔过。我相信这也是阿爸阿妈真希望看到儿女们走得正

0: 老三这一走，我们全家人都很痛心。但是从明天开始，我们要把这份痛深深地埋在心里，千万不能挂在脸上啊，甚至不能让任何一个外人知道老三已经不在了，更不能让任何一个人知道老三是怎么走的。如果有人问起来的话，就说老三跟家里的兄弟闹别扭，离家出走了。
1: 可是
0: 大三，你别急，我知道我这么说很绝情，但我必须这么说。国民党当局千方百计想摧毁我们的交通站，我们千万不能给敌人留下丝毫的把柄，否则不光是我们一家人会遭受灭顶之灾，就连整个交通线都会中断。大家都知道，现在我们运送的不光是物资，还有人员，而这些人员恰恰是我党最重要的领导人，他们都要从这条交通线经过，而我们的这条交通线就像人的生命线一样重要，不能出半点差池。如果交通站暴露了，那交通线就断了，所带来的危害使我们全家人都加在一块都不能承受的太深之重了。出走的。

老四，别说漏嘴了啊！你呀，把你三哥的衣服、裤子、什么东西的给他收拾好，防止们去了。行了，从明天开始，该干什么干什么。

0: 我们这个交通站啊，任务越来越繁重，也越来越危险。我想让大嫂和希诺离开博古诺，先回家。
1: 师傅，你是要再接我一次吗？
0: 我是不想，我们自家没人了。
1: 更不能让我的孩子生下来就没有父亲。

0: 希诺，真的，听老二的，听他的，你好好的回老家养好身体，把孩子平平安安生下来。这个是我们姚家的大喜事儿啊！
1: 大嫂，我不会走的。
0: 不行不行不行，希诺，我跟你说，实在不能跟着我们担惊受怕似的。听话听话，我老家啊，
1: 这孩子是在伯公傲怀上的，要在伯公傲生下的，将来还要在这里长大，有什么不可以的？
2: 希诺，希诺。一人，大哥，只让你给做个主吧。
3: 行，这事情我做主了。招弟，你带着希诺回家，然后呢，不许回来。直到孩子平安生下来。
1: 阿嫂，
0: 希诺，听你大哥的。
1: 大哥，我
3: 希诺呀，你别嫁了，这次老二让你回去啊，和几年前的不是一回事。
1: 之前他是参加了暴动，眼看暴动就要失败了，他怕连累我，所以才悔婚休妻。这次他又故技重施，我知道，我知道他就是怕我担惊受怕，所以才让我离开他，离开这个家。可是我赖希诺，要是连这点风浪都经受不起，我又怎么会踏踏实实的跟着他做叔宝？又怎么会来到这伯公傲呢？
3: 希诺，大哥知道你想的是什么，但是现在和以前不一样了。这不，老三这一死呀，让我真觉得越来越危险了。你就听大哥这一次。
1: 我就是多，你得等老三办完丧事再走。

0: 喂，给我接何局队长。喂，何队长啊，我李文超啊，好久不见，想你了。怎么着，
1: 我们找个地方喝一杯
0: 啊？马上要去美洲啊，那行，等你回来，回来联系。哎，我真是染上晦气了。
2: 这是我们老板华富公司的副总。
3: 对对对对，
4: 我马上让我大佬打电话给陈燕跟陈大老板，证明我的身份。
5: 我们要是长期不招收当地的雇员，时间长了他们肯定会有疑惑的。让那小伙子来吧，啊，让他先看看门，烧烧水，以后的事以后再说。
6: 行，明天我就让他来上班。
5: 嗯，我们这个交通线啊，运送的同志可不是一个两个，所以交通站的安全一定要非常缜密，不能给敌人留下一点破绽。还有就是，生意做得越大越好，生意大掩护性才好啊。还有，不能跟他们正面冲突。我们要跟他们斗智斗勇啊，安全放在第一位。
7: 老鹏
5: 啊，
7: 我想起个事儿来，你还记得那天我跟你说李文超突然打电话找你的事吗？
5: 哪天？
7: 就大表哥出院那天。
5: 他是不是看到国民党当局的通缉令了？打电话试探我，是不是真的把霍总送去了厦门？
7: 这个事儿啊，我心里就一直不踏实。
5: 嗯，

0: 他打电话试探我，说明他心里已经有疑惑了。这是个重大事件，马上跟林峰同志发电报，把这个情况告诉他，做好应对措施。
1: 我马上去邮局给沙发电报，
2: 那我去趟码头，落实一下传票的事儿。
0: 去吧。
2: 赤寨这个偏僻小山村，在很早的时候就是一个红色基点村。这里的群众基础很好啊。这些年，他们经常遭受国民党当局扶植的土匪民团们的烧杀抢掠，他们对国民党反动派有着深仇大恨。我们过去在赤寨间的交通站被破坏了，我们现在。 要想办法把它重新建立起来。万一永定这条线被完全封死后，我们又多了一个经赤寨的路线选择。好，我马上去落实您的指示。
3: 报告，县长，上海发了一封密电。
2: 你立即给上海发一份类似新闻通稿的电报，巧妙地披露一下代号1199的首。

0: 经武汉长沙，绕道赣南。
1: 是，我马上发报。
0: 等等，要采用明码发报。
1: 明码发报容易被敌人破译。
0: 我就是要让敌人去破译的。
1: 是。
2: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老板。别的码头不敢说，凡是进出大埠的每一个人，我们都进行了严密的盘查，怎么可能会漏掉这么重要的一个中共军方人员？
3: 老弟呀、啊，你别着急，也没有人说1199就一定是从我们的眼皮子底下溜过去的，但是毕竟人不是已经到瑞金了吗？
2: 那要真的是这样，他肯定会经过汕头，汕头那么强的力量，怎么会拦不住一个
4: 资料消失的中共要员？
3: 曹站长，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2: 老板，我没有别的意思，我在想他怎么过去的呢？
3: 那你慢慢想。

0: 哎，你这两天怎么没有动静啊？哎，我这边啊，生意好，心情好，我们得找几个朋友一起聚聚啊。原来是你啊，对不起，有工不方便。
1: 所有跟生意无关的票据、文件全部销毁。
0: 好。

0: 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1: 如果你当时没有随从救我，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Hello，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了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李忠阳，给你个小惊喜。
2: 噔噔噔噔。
0: 哇。
1: 喜不喜欢？
3: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2: 阿姨，这样还疼不疼了？咱腿还酸不酸？等会儿我给你摁，我给你摁啊！阿姨，你看我带这个药啊，专治骨质疏松，哎，一次就见效，可好了。阿姨，家里大米吃了了吗？血压还高不高？你看我这药，专降三高。
4: 他这种情况就适合这个。灵丹妙药，药到病除，包治百病。
5: 虚寒问暖，藏祸心，假冒专家做义诊，骗取老人养老金，保健品销售套路多，或让老年人掉入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2号星期四，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领导集中收听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
0: 市领导看望慰问我是老党员生活困难党员代表；
1: 市17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40次会议。
0: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市委书记刘克武、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市政协主席于鹏等市级领导集中收听收看庆祝大会，与全市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一道，满怀光荣与自豪，共同庆祝党的生日。
2: 现场庄重肃穆，秩序井然，全体参会人员身着正装，佩戴党员徽章，全程专注端坐，认真收看，细致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悉心感悟中国共产党105年砥砺奋进的光辉历程与伟大成就。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大家在思想和心灵深处产生强烈共鸣，深刻感悟到105年来，党领导人民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成功开辟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攻坚克难，砥砺前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有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就一定能够创造新的更大奇迹，夺取新的伟大胜利。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需要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站在党成立105周年的历史节点上，大家倍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一致表示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牢固树

0: 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快补齐短板，全力夯实基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努力创造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业绩，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锦州篇章，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上展现更大担当和作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锦州力量，传递温暖关怀，凝聚奋进力量。七一来临之际，市委书记刘克武等市领导走访慰问我市老党员、生活困难党员代表，送上诚挚的节日祝福，向长期扎根一线、默默奉献的广大党员致以节日问候和崇高的敬意。
1: 刘克武走访慰问了老党员周平和困难党员王德胜。在周平家中，刘克武与他亲切交谈，并送上光荣在党五十年纪念章，对他退休不褪色、深耕科普服务的精神给予高度肯定，强调全市党员干部要传承好老一辈共产党人的优良作风，切实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为锦州振兴发展多做贡献。在王德胜家中，刘克武详细了解他的生活状况和健康情况，对他坚定党性和积极态度予以赞赏，叮嘱相关部门用心用情照顾好老人生活，切实解决好老党员、困难党员的急难愁盼问题。市委副书记、宣传部部长汪立坤来到古塔区看望慰问83岁老党员边疆和90岁优秀党员袁永年。汪立坤与他们亲切交流，仔细询问身体状况、子女工作等情况，叮嘱他们要保重好身体。汪立坤表示，老党员们为党和国家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各有关部门要做好服务保障工作，确保老人安享晚年。市委常委、副市长刘希明来到困难党员杨九凤、老党员宋路亮家中，细致询问党员们的身体健康、家庭生活等实际情况，仔细倾听老党员扎根一线、服务群众的工作经历，叮嘱大家安心休养、保重身体。同时表示，党组织将持续落实帮扶举措，用心用情解决党员急难愁盼。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楚之力看望慰问老党员陈义和，询问老人身体健康状况和日常起居情况，叮嘱有关人员要勤走访办实事，帮助老人解决实际困难。在困难党员严树清家中，楚志力认真了解他的病情康复和家庭收入情况，要求街道社区落实好救助帮扶措施。市委常委、秘书长杨旭到义县走访慰问老党员李守江、武春林。杨旭表示，老党员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各级党组织要立足老党员实际需求做好服务，实实在在为老党员纾困解难，切实把党组织的温暖与关怀送到他们的心坎上。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李月娇来到临海市双阳镇兴隆村走访慰问老党员郭义文、孙敬明，为他们送上党组织的关怀。李月娇叮嘱相关部门做好关爱服务，让老党员时刻感受到党组织的温暖。市委常委、副市长、经开区党工委书记李金兵走访经开区困难党员高凤云、严惠德，细致询问两位老人的身体状况，叮嘱他们保重身体，要求相关部门靠前帮扶保障。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范丹宇来到临河区看望慰问困难党员苏秀霞、老党员史继全。范丹宇关切询问苏秀霞的身体状况，叮嘱他要保重身体。范丹宇倾听史继全的点滴故事，希望他继续发挥余热。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宋晓东来到北镇市看望慰问困难党员李学发、吴连生。宋晓东倾听他们的实际困难，叮嘱基层干部要做好困难党员帮扶工作，落实暖心举措，切实传递党组织温暖。
2: 7月1号是17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40次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主持会议并讲话。
0: 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关于我市民族团结进步工作情况的报告，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聚焦主责主业，压实各方工作责任，在推动民族共同发展、讲好锦州团结故事、

0: 提升社会治理水平上精准施策，持续发力，持续推动我市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提质增效。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关于锦州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等四部地方性法规修正草案的说明及相关报告，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四部法规的决定，指出要严格对标省人大标准，高标准完成后续报批备案工作，要精准吃透修正条款，及时清理废止不符合要求的规章制度，要把法规实施情况纳入重点监督计划，常态化开展执法检查，狠抓问题整改落实。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关于锦州市“十五五”规划纲要任务分解和责任分工情况的报告，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科学分解任务，对约束性指标和重大项目要细化到年度，具体到行业，要建立动态监测评估机制，确保规划贴合实际，落地生根。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关于锦州市2025年财政决算审计工作及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表决通过了市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2025年市本级决算的决议，指出要把重心放到发展实体经济、涵养优质财源上，要深化绩效管理改革，提升资金使用效益，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强债券全生命周期管理，切实维护预算严肃性。会议听取和审议了部分检察官履职情况报告并进行评议，强调要将履职评议作为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载体，为锦州全面振兴提供坚强法治保障。会议还进行了人事任免，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袁立、魏国、姚艳林参加会议，市委常委、副市长李金兵，市监察委员会、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1: 下面播发锦州市人大常委会任免名单。2026年7月1日，锦州市第17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0次会议通过，决定任命屈晓明为锦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李志新为锦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局长，严晓东为锦州市商务局局长，何汉鼎为锦州市统计局局长，决定免去王小科的锦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职务，李秋的锦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局长职务，邢世刚的锦州市商务局局长职务，任命杨光为锦州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刘玲、赵立群、赵明明为锦州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免去孙涛的锦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滨海新区人民法庭庭长、审判员职务，袁海波的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职务，石丽萍、赵波、李宇辉的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职务，王宁南的锦州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职务，刘立功、郝长青的锦州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职务。
0: 下面播发锦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接受杨淑梅辞去锦州市第17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职务请求的决定。2026年7月1日，锦州市第17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0次会议通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有关规定及本人的辞职请求，锦州市第17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0次会议决定，接受杨淑梅辞去锦州市第17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职务的请求。
1: 下面播发锦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2025年市本级决算的决议。2026年7月1日，锦州市第17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0次会议通过。锦州市第17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0次会议听取了市财政局局长刘旭受市政府委托做的关于锦州市2025年财政决算的报告，和市审计局局长齐忠廉受市政府委托做的关于2025年度市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会议结合审议审计工作报告，对2025年市本级决算草案和决算报告进行了审查。会议同意锦州市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提出的审查结果报告。

0: 决定批准2025年市本级决算。
1: 7月1号，市直机关工委联合市委党校组织开展英雄城市人民江山穿越时空的寻找沉浸式情景党课。本次活动覆盖市中省直机关事业单位及古塔区、临河区、太和区1000余名党员干部，是市直机关工委组织的全市机关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活动之一。党课由市委党校、辽宁锦州干部学院倾力打造，课程以辽沈战役革命烈士纪念塔顶青铜塑像大铜人为灵魂载体，以他的追问和回忆串联起整个课程，以铁血英雄、旗帜如画、雨水情深为叙事图谱，生动刻画了辽沈战役中的英雄人物硝烟弥漫的战斗场面和人民群众无私之前的动人图景，实现了从历史再现到价值传承的时空跨越。通过党课学习，党员干部表示要将辽沈战役听党指挥、决战决胜的优良传统与新时代使命任务相结合，从革命先辈奋斗历程中汲取精神力量，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锚定发展目标，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上来，为1555开局起步凝聚强大奋进动力。市直机关工委将以此次党课为契机，持续组织开展各类学习教育和实践活动，引导党员干部坚守对党忠诚政治本色，聚焦区域中心城市建设重点任务，为续写英雄城市荣光、推动锦州全面振兴贡献机关力量。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0: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1: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0: 感谢收看，
1: 再见。

0: 今天请两位来呢，是我遇上难事了，想请二位仁兄帮我渡过难关。
1: 曹站长，你可真会开玩笑啊！这侦缉队是要风有风，要雨有雨呀、啊，谁敢惹曹站长您啊？
2: 是啊，在大部以及曹站长的名头，那大气都不敢出啊。
0: 你们是不敢，但有人敢。
3: 看来这人把曹站长惹得不轻啊！您告诉我他是谁，我带着79团的兄弟去收拾他。
1: 说得好，好！我马大炮呢，平时呢是最不喜欢穿便衣带枪的人。说白了，我不太看好侦缉队。不过在共产党这件事上，我是毫不含糊的。曹站长，听说有人惹了你，你告诉我他是谁？
3: 我马上灭了他9族。
1: 共产党，你这不是废话吗？没抓着共产党生气了是吧？哼，哎呀，也不是我老马倚老卖老啊，我给他开导你几句，跟共产党斗可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啊。27年4月国共决裂，都说一个月就能消灭共产党，可你看今天啊，在闽西赣南他们却建立了苏维埃共和国。我刚才来的时候看到了军报，第三次对共党控制区的大兵围剿又告失败了。
4: 团长，当着团座的面摔摔打打，你过了吗？
5: 闭嘴！

0: 不好意思，我不是针对两位，我是恨自己愧对党国。有一位中共的军事要员从大部过境到了瑞金，这件事对我和党国都是奇耻大辱。
1: 曹站长，有句古话，亡羊补牢，你只要有什么想法尽管说，我驻军还有当地政府啊都会积极配合的
2: 啊。对对对，曹站长，我也是这个意思的。
0: 很好，马团长，我建议你立刻组织一支特别行动队，集中归部所有的有势力量，什么都别干，专门侦缉中共交通员。
1: 哦，我会去办的。
2: 团长，我也表个态，县政府能力不够，但是我会集中所有人员听您的调遣。
0: 你那些人就先留着地方治安吧，但办这些事肯定需要经费，我希望县政府勒紧自己的裤腰带，也要满足当务之急。
2: 是，要满足。曹站长，这当务之急是什么意思啊？
0: 我需要购置两艘快艇，把韩厅两江全面的控制起来。
2: 不是，曹站长，小县财力有限，现在就捉襟见肘的，这弄两艘快艇，这得多少钱？
0: 除了快艇，我还需要你向民团提供经费。

0: 量才能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1: 哎呀，曹站长啊，先置办快艇，再经办民团，这小县的财政它周转不过来呀。
0: 再小的县不也是党国的县吗？剿共现在是党国最大的事，这是上峰直接给侦缉队下的命令。如果在这件事上犯糊涂，

0: 哎，老潘，这可是刚买的，专门在新疆上抓捕共产党的巡逻艇。
1: 哦，
0: 你看这速度啊，这要是发现了在江上有嫌疑的船只，他还能跑得掉吗？
1: 那一定是跑不掉的。哎呀，这船买的好啊，我们这些跑船人呢，以后就全踏实了。
0: 你是踏实了，可共产党可就睡不好觉了。
2: 哎，对，前面的船立即靠岸，接受检查。
0: 嘿嘿，黑队长，你亲自带队巡逻啊，辛苦辛苦。
3: 检查。
0: 哎，这是我们包的船。
3: 不论是谁的船都要检查。
0: 我可是奉曹站长之命带弟兄们进山的。
3: 我也是奉曹站长之命。我搜的是你的船，不是你的民团。
1: 黑队长，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一跑清江就十几年，我也没干过犯法的事儿啊。
3: 我发现你这个人特别爱说话，是不是？
1: 是是是，
3: 站着别动，不可能动一动我不就照江里了吗？走走，
0: 走吧。
1: 哎，刘神，刘神，刘神。
0: 这船我是常包。
1: 曹瑞英这出戏啊，摆明了就是冲我们交通现场，以后走水路就更困难了。山里洗点水啊，大伙有什么想法都说说。
4: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只要他有来权，我就有归场。
5: 可现在的问题是，敌人有了巡逻艇，清江上的风险大大增加了，我们必须要有对策才行啊。
1: 其实我倒是有一个想法。
6: 说了听。
1: 一拖三。
5: 什么叫一拖三？
1: 什么叫一拖三啊？就是以后我们有过境人员或者是物资在清江上行驶的时候，必须要有三条船来保护。一旦头船发生危险，三条船要交叉掩护，掩护头船撤离，这就是一拖三。
4: 实施这个办法的话，随后的船只恐怕得有一条携带火力才行。
1: 没问题，注意纪律就行。
4: 明白，武装班杨工科遵守纪律。
1: 石宝，
7: 哎，
1: 有什么话要说？
7: 水路上有了新的对策，陆路上恐怕也得想新的办法。
1: 嗯，
7: 我的意思是启用几个交通站，除了永强的多宝坑之外，在永定和上杭今天还有几个小镇，比如说赤寨村、上杭西口、碧霞村等等，那里都有我们非常可靠的交通员和长期的职业掩护，我相信在接下来的任务当中可以起到作用，做一条线，做一份安全嘛。
1: 胡校长，我跟上级汇报一下。
7: 哎，
1: 云霄。
8: 哎，
1: 之所以没有启用多宝坑这条线路，就是想在以后这种危急时刻能够达到出奇制胜的效果。今后多宝坑的线路有可能是重中之重，你们要做好充足的。

0: 心吧，站长，我跟我阿妈呀，早就做好思想准备了。
1: 好，同志们还要赶山路，今天散会吧。
2: 哎，走了。
1: 你留下。你还好吗？

果你有任何的想法要求你都跟我说，谢谢。我们家对组织没有任何要求，交通站也不会受到任何的影响，就像那场暴恐灯一样，永远都不会熄灭。

0: 宝，
1: 哎，
0: 来人了。
1: 谁来了？
0: 是闽西的一个交通员。
1: 好，我去见他。
0: 哎，叔宝，等等，他说让你今天去一个永定的小山村，大哥正跟他商量呢，想让你晚一天再走。
1: 为什么晚一天？我们家今天老三啊过头七，你能不能给组织上说一下，让老二过完头七明天就去，行不行？
2: 阿哥，你先等一下吧。
1: 不是，你让我说完，如果着急的话今天晚上您也去都行。
2: 大哥，你听人家把话说完嘛。
1: 这位同志，组织上是不是有任务要交代？

0: 周吴郑王的周啊。
1: 周什么？
0: 周成。
2: 李昭同学啊，是你啊，你没死呀、啊？哎呀，你是我们家大恩人啊，要不是你，老二那天就被抓走了，又见到你了。
3: 大哥啊，你认错人了。你说的那个李娇同源是我哥，我俩是双胞胎，很多人都分不出来。
1: 你是寿科同事的弟弟？
3: 是，我叫李寿柱。
4: 寿柱同志，你好。
1: 你好，我永远记得你哥哥在牺牲之前给我弟的情报，他是我们家东西英雄楷模。
4: 你哥哥牺牲以后，你又干这个啊？
3: 本来就是我哥俩一起去参加革命的。临走前，我哥说，父母年纪大了，需要人照顾，硬把我留下了。他是想保护我。我哥牺牲之后，我就跟父母商量。我要接他的班，去参加革命。组织上也同意我接手他的工作，以后这条线就是我跑。你要是愿意，可以像以前叫他一样，叫我李教头。
1: 好，李教头。
4: 你等一下，李教头，刚才是我不对，真的不对。我不能因为我们家这些事儿耽误大事。李教头叫你去了，你赶快去吧。
3: 大哥，你说的一点都没错，这是人之常情。一母同胞的兄弟走了，一定要送他最后一程。邹站长，你过完头七再走吧。
4: 叔叔同志，谢谢你的理解，但是上级的命令一分钟都不能耽搁。大哥，家里的事就拜托你了，我天黑前就赶回来。放心，去吧。哎，叔叔同志，您稍等我一会儿，我去跟我们家希诺交代一声啊。

0: 希诺，那个我……
1: 我知道。注意安全，等你回来。
0: 哎，你再仔细核查一遍，如果留下一处错，可就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呀、
2: 啊。首长，放心。
0: 嗯？怎么不长记性？
2: 啊，要收口了。掌柜的，放心，我一定仔细核对，不会出现一处错误的。
0: 好，核对。

0: 掌柜的好。
1: 哎，
2: 掌柜的好。
1: 你好。
2: 你好。
1: 今天的山货挺新鲜吧？
2: 对，
0: 刚到的，
2: 今天。
1: 嗯，好好做生意。
2: 哎，好的啊。

0: 小心脚下，来
1: 这边。说说同志，古墓多其实我来过，只是没进过村。
2: 来过呀，
1: 来。
0: 上面，马上就到了。
1: 好。
3: 今天突然把你找来，是有一项重要任务，让你去完成。
1: 李掌柜，什么任务？
3: 你上次借款160块大洋去香港，
1: 啊，
3: 不但考验了你对党的绝对忠诚，也使你走熟了这条线路，所以这次任务非你莫属啊。
1: 那这次还是去香港借送大洋吗？
3: 不是白银大洋，比白银大洋重要百倍。

0: 齐诺。
1: 啊，大哥。
0: 老二有事儿，不等他了。
2: 我们先去给老三把头七办了。
1: 好，听大哥的。
3: 这是根据形势发展，我们新开辟了几条交通线的联络站，这里面有新的站点路线和联络方法、接头暗号的约定，这对我们下来即将完成任务的成败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党中央和中央交通局下了死命令，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沿途只要有一个站点接不上头，立刻全线停止输送。可见这份联络图事关着这条红色血脉的通畅啊，一个人的血脉不畅会危及生命，这条红色血脉的断流也会对中国革命造成严重的影响。叔宝，你不能带着这份联络图去汕头，万一被敌人搜出，后果不堪设想。你准备把情报藏在什么地方最安全呢？
2: 我把它藏在这。
3: 对呀，斗争越残酷，我们越要找到对的斗争策略。出发前，你要尽快地把这上边的内容
4: 准确无误地写进你的脑子里，
3: 然后一字不差地复述给汕头站的同志。叔宝，你能做到吗？
0: 掌柜的，
2: 我保证完成任务。叔宝，
3: 此刻我们这条红色血脉的重担都将落在你的肩头上，党相信你一定能够圆满地完成任务。
1: 嫂子，这天都快黑了，叔宝还没回来，不会出什么事了吧？
5: 呸呸呸，你这话说得我心里不舒服，叔宝肯定能回来。
1: 可是大哥说等不到他就不等了。
5: 他说不等就不等了？你要不说这话我们可以不等，说了就必须等，就是等到半夜我们也要把他等回来。

0: 眼睛再大一点，嘴唇再厚一点，鼻子再高一点，好的，哎，嘴唇这里再厚一点，鼻子再高一点。太像了，太像了，太像了！
1: 确定吗？
0: 确定。
1: 齐俊先生，不老了。
2: 赖副官，
3: 曹站长，
1: 来的正好。你看看，认识吗？

0: 叔宝，你可回来了？
1: 哎，大哥，回来就好。都准备好了吧？
2: 准备好了，
1: 都摆齐了，
2: 摆好了。
1: 那开始吧。
3: 怎么样了？
4: 老板，照片已经洗好了。
3: 快艇已经到了码头，山东印刷厂那边已经安排好了，去到之后立刻拍板印刷。

0: 姑妈，我来是找新诺的，这两天您见过他吗？
1: 没见着，你找他有什么事吗？
0: 哎，我跟他之间不是有点误会吗？我想跟他当面解释清楚。
1: 你俩是兄妹，能有多大的误会啊？要不等新诺回来了，我告诉他你找过他。
0: 好，那我先走了。
1: 去吧。

0: 长，
1: 陈长，
0: 叔爸爸，
1: 哎，你怎么醒了呀？是不是我吵着你了？
0: 没有。
1: 来，先把衣服披上。
0: 我刚才梦见你。
1: 梦见什么了？
0: 没事，我就是有点心慌。
1: 没事没事，我在呢啊，别怕。
0: 你在干什么呀？
1: 希诺，我可能天一亮就得走，有一个重要的任务要去完成。
0: 你去哪儿啊？
1: 去哪儿我不能告诉你，但我能答应你，在春宝三期之前我一定赶回故宫，好吗？
0: 你去这么久啊，那我跟你一起去行吗？
1: 你不能跟我一起去，你肚子里还怀着我们的骨肉呢。再说了，你身子骨这么弱，经不起折腾的。还有啊，我不在的这段时间里面，你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千万别干什么体力活，有什么要做的指引老四，实在不行找大哥，想吃什么想喝什么了找大嫂啊，答应我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好吗？
0: 那你先忙着，我去给你准备点吃的。
1: 嗯。

0: 老二说天一亮就走啊。
1: 嗯。
0: 有没有说去哪儿？
1: 我问了，他没跟我说。
0: 那就说他要去执行任务。
1: 大哥大嫂，我想，
2: 你想什么跟我们说？
1: 我想跟他一起走这趟。
0: 许诺呀，我刚跟你说完，他是去执行任务，肯定不行。
1: 我知道，可是我今天心跳得特别厉害，就是放不下心来。我要是跟他一起去，互相还能有个照应。
2: 那怎么行啊？你都这样了，你怎么跟他去啊？
1: 阿嫂，我自己心里有数的。
0: 老二，许诺，你准备点吃的，怎么把大哥大嫂都给吵醒了呢？哎呀，行行行，没事。哎，你俩去给老二做点好吃的。老二，我和你有句话要说。嗯、
3: 好。
2: 许诺，
1: 大嫂，你辛苦一下，我去收拾东西啊。
2: 不行，我操！
0: 老二啊。你什么都不告诉希诺呀，我理解。可是呢，希诺现在毕竟怀着你的孩子，你到哪儿去啊？你得让家里人心里有个底儿嘛。你要是告诉不了他们，那你告诉阿哥，阿哥现在也是党员啊。
3: 那当然，大哥，您不问，我在走的时候也会告诉你的。我这次啊，是奉命去汕头送一份秘密文件。我不在的这段时间里。

0: 还请大哥代理我这个站长职务。我们这个交通站是一天都不能断了线啊。
1: 放心，交通站的事儿就放心交给我。
0: 哎
1: 哎，徐某一会儿啊可能要跟着你走。
2: 不，怎么可能嘛，他之前已经答应我。
3: 叔宝，我收拾好了，我们走吧。
0: 哎呦，希诺，你这不是胡闹呢吗？
3: 我从来不胡闹。
0: 大哥，你听我说两句吧。
3: 哎，这家里面不能什么事都让咱这做主，我们女人也得做一回主。
2: 不是，
3: 这事我替希诺做主了，让他跟你一块儿去，路上有个照应。
4: 哎，你这是什么馊主意嘛？他这是去执行任务，又不是去游山玩水去了。
3: 你别啰嗦。
0: 就是大嫂，希诺，你听话啊，在家等我回来好不好？
3: 那我在大埠等你，不也一样吗？
0: 大埠。
3: 对呀、啊，我在大埠的县城茶阳等你，正好去我姑妈家，你就去忙你的，回来的时候把我接上就行了。
0: 哎，我听明白了。
4: 哎，这不是顺道的事吗？那就让希诺跟你去啊。
0: 哎，这倒是不是不可以。行吧，那就这么定了啊。
3: 好，那我去收拾吃的。来来来。
0: 注意安全。早去早回，你放心吧，这次我去啊不带一纸一字，不会出什么危险的。
5: 老板都印好了。
6: 哦，辛苦了，快回去休息吧。
5: 谢老板。

0: 叔宝，这个伯公灯真的没有熄灭过吗？
1: 我们客家人把伯公灯啊永远讲在心里，怎么又会熄灭呢？
0: 我明白了，这盏伯公灯就是客家人的信仰。
1: 没错。
0: 哎，这些密密麻麻的字你都背熟了？
1: 都记在心里了。本来呢我是想昨天晚上就销毁的，想了想还是把它存放在伯公这儿吧。
0: 对，这样伯公就知道你去干什么了，这一路上会保佑你平安的。

清晰的走了，清晰的走了，是吧？去清晰吧，上船就走。清晰的走了，清晰的，清晰的走了，清晰的，清晰的，哎，清晰的，哎呀，去清晰吧，上船就走。

0: 哎呀，
1: 这趟过来有任务吧？
2: 你怎么知道的？
1: 把任务交给我，然后带着你媳妇儿马上掉头回去。
2: 为什么呀？
1: 因为你已经进不了察院了。别回头。
2: 就算我不抓，那是我这次任务每单一只银子都在我脑子里，不可能转交给你的。
1: 你还没听明白吗？现在到处贴满了你的通缉令，一进察院你就会被抓了。
2: 哥，就算我被抓，那任务也不可能暴露出去。如果说我失败了，你赶紧到永定公仆座重新接受任务。
1: 是吧？我不是在跟你商量，我是在命令。要么把任务交给我，要么带着你媳妇马上就能回去。
2: 可我走过这条路，我可以闯关成功的。
0: 哎，大爷，跟我走吧！啊！哎，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生意我不做了啊！哎，二位大哥，
3: 是不是坐船啊？我船就在那儿，跟我走。
0: 什么船？
3: 临近公路的。
0: 你看一眼吧，我这船可好了。
3: 哎，那个转过来。
1: 哎，这人我认识。
3: 真认识？见过吗？
1: 就在那边那个吗？
3: 见过吗？
4: 这不就在那儿呢吗？
3: 在哪儿呢？带我去看。走着。
0: 那我不能带你。
3: 走。
0: 哎，
3: 走。
0: 不是，
3: 他就在那儿，
0: 你自己找不就完？
3: 走，
0: 就是那儿。
3: 不是，
0: 我给你指方向，就在那一块儿。
2: 怎么了？别坏了，赶紧走。
5: 娘，刘进，
0: 小猫逮住了，
6: 不是，跑不了了。
0: 走。
6: 不是，你
0: 干事？
6: 哥，你干什么呢？
3: 是他吗？
0: 是，你看看，这不是他是谁呀？
6: 为什么？是不是你？
0: 这哪是我呀、啊，
6: 师哥，
0: 我刚才看这么眼熟的，这不是住我隔壁林家大爷他家小儿子吗？我林家大爷他家小儿子。
2: 哎，徐总，你也看到了。现在整个察阳城贴满了我的画像，我们分头走比较安全一点。
4: 不行，你跟我走吧。
2: 去哪儿啊？
4: 别问了，快走。
1: 对不住二位大哥，我真看错了，这不是他真那二小子。
3: 看准了？
0: 看准了。
3: 带我找他去。
0: 找不了。
3: 为什么？
0: 死八年了。
3: 你俩耍我呢吧？
0: 没矿井兵四八年，我给抬的棺吗？
6: 我埋土，
0: 我刨的坑，
6: 我查的坟，
0: 我立的碑。后来我认他爹当干爹，他爹我二大爷
6: 啊。
2: 有病！什么情况啊，兄弟？
1: 兄弟，无论如何帮我一个忙，必须把他给我接住。
2: 谁呀、啊？
7: 你说他会不会走别的路了？
1: 不可能，这是去汕头的唯一通道，再等等。
5: 京西，京西啊，京西上船就走了。
3: 京西走不走？

0: 相亲去了啊。
1: 你好久没来了，姑妈都想你了。
2: 我也想姑妈了，我们这不是来看你了吗？
1: 那你们这次多住几天。
2: 嗯，那就打扰姑妈了。
1: 那好，你们喝水，姑妈买菜去。
2: 哎，好。
1: 好，
3: 麻烦您了姑妈。
1: 不客气。叔宝，你不能去。
3: 我必须去报这个险。
1: 你听我说行吗？
3: 好，先说。
1: 你看现在大街上到处都是你的画像，更不用说电船码头了。你现在出去只有一个结果。
3: 无论什么结果，我也不能躲在姑妈家像个老鼠一样永远不露头吧。再说了，你也知道这个任务对我来说多重要，我不能让它半途终止啊。

教育频道温馨提醒您，夜深了，可爱的宝贝们和辛劳的老爸老妈们，是时候睡觉了。让我们在甜甜的睡梦中共同迎接美好的明天。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 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晶片创作。
1: 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2: 这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3: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4: 看我的！
2: 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5: 双模兼容，体积多控，低颜高稳，不管机具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飞行，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6: 他们将三尺讲台变成人生舞台，用知识的力量唤醒稚嫩的想象。他们靠匠心执着与时代竞走，用创新的态度牵引求知的渴望。 他们把成人之美当作人生之美。

用坚守的背影点亮梦想的灯。桃李花开，春风不语，感念师恩。

0: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1: 小朋友们，我们来上课啦！今天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中国。那提到中国，你们想到什么呢？我们把它画下来，好不好？
2: 我的家就是中国，有好多好多树，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
3: 我们要保护它。

如果世间有路，通往星辰大海，笔架山天桥就是自然鬼斧神工的绝美呈现。山与海，风与月，人间烟火，阡陌情缘，在千百年连绵不绝的日升月落中，讲述着最为动人的故事。笔架山惊艳于笔锋插海的天然卵石通道，踏上连接海路的天桥，带着虔诚之心，祝盼万家团圆，成长、相爱、陪伴、团聚，梦想、追逐、实现明天。每个人心中最温暖、柔软的地方，是对幸福的憧憬和向往。为其所爱皆安暖，山海万里道平安。一切美好事物的合集，在祈愿中变成绚丽的浪花，汇入广博的大海，铸就了人们心中的这片福地。喜欢它安静的样子，也爱海风卷起千层浪花，欢乐在这里盛放。

碧波，金山妩媚，雕栏殿宇婀娜，在这里如是道中国传统文化历经千年久而不衰，晨钟暮鼓，沧海桑田，站在岁月的廊桥，对望天桥，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海浪亲爱岩石，每泛起一朵浪花是对深情的告白，岛与陆

来浪漫。望向爱人的眼睛，那是世界上最小的海。又一次潮汐悠悠，又一次飞驾天路，时而云缠雾绕，时而霞光万道。它像一颗璀璨的明珠，闪耀在渤海湾上。山海明月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1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锦州市青少年党史学习月启动仪式暨专题文艺演出在渤海大学举行；临河区石桥子街道文昌社区党组织联合辖区贡献单位东甸歌舞团以及高校青年党员学生开展主题党日文艺活动；奔跑锦州无毒同行国际禁毒日健康跑主题活动在南山公园举行；黑山县开展国际禁毒日主题宣传活动；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五季作品展播；历史荣光独胆英雄陈树堂。
0: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深化诠释青少年思想政治引领与红色教育，锦州市青少年党史学习月启动仪式暨专题文艺演出在渤海大学主校区音乐厅隆重举行。活动以舞台艺术为载体，把党史课堂搬上舞台，为广大青少年打造沉浸式实景思政课。
1: 本次活动由锦州市观光委、市教育局、渤海大学三方联合主办，驻锦各高校城区中小学民办院校师生代表、观光委五老成员以及志愿者代表齐聚现场，共同开启本年度青少年党史学习教育系列活动。整场演出分为回望征程、薪火相传、旗帜引领三大主题篇章，汇集诗朗诵、情景剧、话剧、歌舞等多种艺术形式，以连贯的节目铺展革命历史画卷。
2: 我们应该努力学习红色文化知识，追随总书记的脚步，做到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确保红色江山后继有人，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3: 那首先我们是思想政治教育师范类的学生，现在我们是学生，以后我们是老师，学高为师，身正为范。那我们要将大思政课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中和实践中，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和英雄的故事。
4: 我们身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师范生，未来会成为一名合格的人民教师。那么我会将我们的中国红色文化融入到教学过程当中，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
5: 本次活动是关于红色文化的，那么我们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师范的学生，我们应该传播红色文化，将红色文化融入到我们学习和实践当中。
1: 一台节目串联起百年峥嵘岁月，鲜活再现革命先辈坚守理想、奋勇前行的奋斗历程。整场演出跳出传统宣讲形式，把厚重的党史转化为生动的视听节目。台下青少年全神凝神观看，在沉浸式体验中接受红色文化熏陶，筑牢理想信念根基。这场专题演出创新了党史宣讲形式，让红色历史看得见、听得进、记得牢，真正走进青少年内心。
6: 90年前的长征路丈量了信仰的深度，105年的奋斗史照亮了复兴的航程。当这两个时间坐标交汇在此刻，我们作为教育人必须要深深地牢记，我们的教育不仅要有知识的传授，更要有灵魂的唤醒。那么就像今天的这节大思政课一样，让孩子们把个人的读书声融入到了民族复兴的大合唱，把每一次挫折都当做了磨砺出新的围场城。所以让孩子们的红色基因化作骨子里的坚韧与底气，希望未来我们的学校

0: 培养出来的都是眼中有星光、脚下有力量的接班人，这才是对建党105周年、长征90周年最好的献礼。
1: 本次专题文艺演出是锦州市青少年党史学习月的开篇重点活动，实现了党史学习教育与校园美育工作深度融合。下一步，我市将持续立足青少年视角，不断丰富宣讲形式，搭建常态化红色育人平台，让红色血脉代代相传，革命薪火生生不息。
0: 市光工委聚焦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充分发挥广大五老的优势和作用。会同市教育局，我们已经连续5年在全市青少年中开展党史学习月活动，构造了一年一主题、一题一方案、一案一载体的育人模式。那么今年呢，我们紧扣建党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策划了6大板块、16项党史教育活动的这个内容。今天呢，这个启动仪式和文艺汇演，我们一共有11家单位通力协作，200名五老和100名青少年登台，共同打造一堂呢线上线下沉浸式的思政教育的大课堂，在全市呢再一次掀起党史教育活动的热潮。
1: 全媒体记者报道。
2: 为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近日临河区石桥子街道文昌社区党组织联合辖区共建单位东甸歌舞团以及高校青年党员学生开展主题党日文艺活动，用红歌抒发爱党情怀。
3: 活动现场气氛热烈，现场老党员带头领唱，大家排好队伍齐声合唱红色歌曲，一曲曲红歌唱出大家对党和国家的感激之情，老党员、中年群众、青年学生三代人同台歌唱，直观展现红色精神代代传承，也体现出辖区居民一心跟着党、踏实奋进的心声。
4: 社区这次举办的红歌活动特别有意义，和老党员们一起唱响经典红歌，内心备受鼓舞。今后我会牢记初心，紧跟党的步伐，为社区建设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3: 合唱结束后，各类文艺节目依次登场，独唱、舞蹈轮番上演，节目丰富好看，现场掌声不断。
5: 作为辖区志愿者，能参与今天这场红歌活动，这个倍感自豪。歌声让我们懂得责任在肩，是吧？今后我会继续努力，弘扬志愿精神，扎根社区，用心服务邻居。
3: 此次红色文艺活动拉近了社区、共建单位、老党员和青年学生之间的距离，也进一步凝聚群众力量，推动社区共建共治共享工作走深走实。
6: 现场70多位老中青党员共同唱响红歌，高校青年与老党员在歌声中完成了信仰的对话。这不仅是一场文艺活动，更是我们凝聚共建合力、深化基层治理的生动实践。未来文昌社区将继续以党建为引领，搭建优质服务平台，党群同心，共建美好家园。
2: 在第39个国际禁毒日来临之际，市禁毒委联合团市委、辽宁铁道职业技术学院在南山公园举办奔跑锦州无毒同行国际禁毒日健康跑主题活动，以运动赋能禁毒宣传，让无毒理念深入人心。
3: 活动现场，小学生代表带来无毒青春向阳而生配乐诗朗诵，禁毒志愿者代表宣读禁毒倡议书，呼吁广大市民、青年学生主动参与禁毒斗争，自觉抵制各类毒品，积极传播无毒正能量。全体人员庄严宣誓，坚定防毒拒毒决心。活动现场还设置禁毒主题展区，通过逼真的毒品展样、图文展板、真实案例、知识讲解等多种形式，普及传统毒品、新型毒品的种类、伪装手段及现实危害，有效提升参与者的识毒、防毒、拒毒意识和能力。随后，禁毒健康跑正式开跑，参与者沿公园跑道前行，以运动形式传播健康人生、绿色无毒理念。
7: 从这次活动之中，让我明白了很多的道理，我们了解到了许多新型毒品的种类以及它们的用途，让我明白

0: 明白了，大学生需要从生活中，从自身做起，远离毒品，珍爱我们的生命安全。
1: 下一步，我市将持续常态化开展多样化禁毒宣传活动，丰富宣传载体，创新宣传形式，持续营造全民禁毒、全域防毒的浓厚社会氛围，为平安锦州、法治锦州建设筑牢禁毒安全屏障。今年6月是我国第16个全民禁毒宣传月。日前，黑山县禁毒委员会组织成员单位来到南关校，开展以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为主题的国际禁毒宣传教育活动，进一步增强师生识毒、防毒、拒毒意识和能力，防范青少年涉毒风险，全力守护青少年身心健康。活动中，大家参观了禁毒宣传教育基地，聆听讲解员细致讲解，深入了解毒品发展历史、各类毒品辨别技巧以及吸毒对个人身心、家庭和社会造成的严重危害，全面了解黑山县近年来在禁毒整治、预防宣传等方面取得的扎实成效。据了解，南关校禁毒宣传教育基地建于2024年，是辽宁省首家校园禁毒宣传教育基地，基地内设引领区、禁毒展厅等功能区域，通过图文展板、案例剖析、互动体验等多种形式，直观生动地普及禁毒知识，警示毒品危害。多年来，基地持续面向全县师生及相关部门开展常态化禁毒警示教育，为黑山县深化毒品预防教育、建设平安无毒校园发挥了重要阵地作用。活动中，南关校以禁毒宣传为主题，开展了文艺演出，自编自演的《三字经》歌曲、快板等特色节目先后上演，鲜活生动的表演让禁毒知识入脑入心，加深了防毒拒毒知识的认知。黑山县人民检察院、公安局工作人员也融入其中，进行了禁毒专题宣讲，普及毒品辨别方法、新型毒品危害、青少年防毒技巧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知识。活动现场还为学生发放了禁毒宣传笔、笔记本等用品，并参观禁毒科技馆、禁毒图书馆，感受多元化禁毒科普阵地的宣教作用。
2: 孤胆赴危局，忠勇照山河。毒胆英雄陈树堂在战场上一往无前，以无畏之姿震慑敌胆，用忠诚与勇敢书写英雄传奇。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5季优秀作品展播，让我们跟随解放教育集团解放小学吴俊泽的讲述，致敬这位孤胆英雄。
3: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吴俊泽，来自解放小学5年4班。今天我要为大家讲的是毒胆英雄陈树堂的故事。1947年8月2日的东北日报上刊登着一则电讯，辽东军区于7月26日沉痛讣告人民功臣毒胆英雄陈树堂同志光荣殉国。陈树堂这位不朽的共产主义战士，他的名字将永远铭刻在东北解放战争的光辉史册上。1925年，陈树堂出生在河北省唐山市的一个贫苦家庭，抗战时期他被日军强掳至齐齐哈尔充当苦役，在长达1年多的奴役生活中，他饱受欺凌压榨，心中始终燃烧着对侵略者的仇恨之火，也始终怀揣着对自由解放的强烈渴望。抗战胜利后，陈树堂毅然加入挺进东北的先头部队，在革命熔炉中，他的政治觉悟迅速提升，很快成长为一名团结战友、英勇善战的优秀战士。1946年11月，他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立下为革命事业奋斗终生的铮铮誓言。1947年3月，在三宝临江战役收复归南县城的战斗中，陈树堂创造了惊人战绩，单枪匹马迫使61名国民党军缴械投降。在纵队庆功大会上，他被记特殊功一次，荣膺毒胆英雄称号，并荣获银质红星战斗英雄奖章。此后，陈树堂屡建奇功，在辉南。

王家牛皇战斗中，陈树堂率部歼灭国民党军一个连，缴获大批武器装备，荣获毛泽东奖章，并升为副排长。1947年6月，东北民主联军发起的夏季攻势进入决战阶段。25日，陈树堂所在部队奉命在开原县八棵树村366高地设防，阻击增援自平的国民党军。战斗打得异常激烈，陈树堂指挥一排击退国民党军的七次进攻。战至27日，国民党军的增援部队疯狂地冲上了366高地，陈树堂带着战士们顽强抗击，子弹在耳边呼啸，炮弹在身边炸响，但他们没有一个人退缩。在陈树堂将要投掷手榴弹时，一颗子弹击中了他的腹部，国民党军蜂拥而上向他扑来，轰的一声巨响，包围圈中瞬间火光冲天，陈树堂拉响手榴弹与国民党军同归于尽，年仅23岁。战后为了纪念这位勇士，366高地被命名为树堂山，而他生前所在的一排被命名为树堂牌。今日之中国，山河无恙，国泰民安，正是无数像陈树堂这样的革命先烈以热血浇灌，以生命奠基的光辉图景，英烈已逝，浩气长存。那不畏强敌，敢于斗争的大无畏气概，为理想献身，为人民担当的赤子情怀，成为激励我们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攻坚克难、接续奋斗、砥砺前行的强大精神动力。

这里是书香能致远，潜心研读促成长。为深入推进学校第十五届书香校园青春悦享读书节系列活动，夯实教师专业素养根基，提升班主任班级管理与立德树人能力，营造勤学善思、笃学共进的优良育人氛围，近日锦州五中举办中青年教师读书交流会，学校领导、七八年级班主任以及近两年新入职教师全员参与。本次活动紧扣学生成长特点，聚焦班级管理中的现实问题，分年级选定阅读书目，做到定向学习，共同提升。八位班主任结合自身教育工作经历，畅谈读书感悟，交流育人经验，为在场教师带来了一场内容充实、贴合实际的读书分享会。本次读书交流会有效搭建了教师互学互鉴、共研共进、聚力提升的优质平台，进一步浓厚了书香育人氛围，夯实了立德树人根基。下一步，锦州五中将持续深耕书香校园建设，常态化开展教师读书研读与经验交流活动，引导全体教师以阅读涵养师德，以教研锤炼本领，以实干培育新人，全力锻造高素质专业化育人队伍，持续推动学校教育教学与德育工作提质增效稳步发展。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推进书香校园建设，厚植师生爱党爱国情怀，近日北镇市青堆子镇中心小学举办同心向党礼赞七一第三届校园朗诵比赛，参赛师生诵读红色经典，歌颂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比赛分低中高学段个人朗诵与集体朗诵两大组别，参赛作品紧扣党史故事、英雄事迹、家国情怀主题，团体赛鼓励师生亲子同台演绎，现场低年级学生用纯真童声抒发爱党之心，中高年级学生深情演绎红色故事，三支集体队伍配合默契，精彩的诵读节目赢得台下观众阵阵掌声。本次朗诵比赛是一堂沉浸式红色思政教育课，既为学生搭建了展示语言风采的平台，提升了诵读表达能力，也拉近了师生亲子距离，凝聚了校园的向心力。下一步，学校将常态化开展红色诵读等活动，持续打造书香校园，让红色精神生生不息，代代相传。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

私信在等待着大家进行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优化环境就是提升竞争力。走过昔日的辉煌，锦州这座老工业城市正在上演凤凰涅槃。创新与智慧同行，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培育新引擎，抢占新高点。来锦州，让我们共同开拓中国制造的未来。

0: 车买了没啊？
1: 买了。
0: 去那边你住哪里啊？
1: 有人安排。
0: 有人接你吗？
1: 都说了有人安排了，不说了，我赶飞机走了。
0: 哎，身份证，身份证带没带啊？
1: 妈，你是不是要跟我一块儿去啊？走了走了走了。
2: 妈妈要上班了。
3: 妈妈你要去哪儿？
2: 妈妈要去工作呢。
3: 我要和妈妈一起去工作。
2: 嗯，你在家乖乖听爷爷话，好好玩，就是工作啦。
3: 哦，拜拜，我要去工作了。
2: 嗯，
3: 妈妈拜拜。
2: 拜拜。
1: 妈，你又偷吃了？
0: 就一小口。
1: 你怎么老是不听话呢？你身体什么样你自己不知道吗？
0: 胃有火，就一点点。
1: 一点点也不行啊。
0: 哎呀，
2: 不行哦。
3: 又要吃？
2: 咱们不是已经说过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
3: 啊！
2: 咱们明天再吃好不好？
3: 不行，我就要吃。我要吃奶糖，我要吃奶糖。
2: 咱们不是说好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今天我们已经吃过了，对不对？
3: 我就要
2: 来真管。我们明天再吃好不好？妈妈给你洗个大苹果啊。
0: 儿子，这怎么喘啊？
1: 点这儿，转吧。
0: 转不出去啊，这怎么？
1: 我教你多少回了？哎，你怎么老记不住呢？点这儿，不是你转的什么东西啊？这都骗人的，别转了。
0: 这个怎么是骗人的呢？有点
2: 偷懒。来，再点一下。你看这个三就像耳朵一样，立起来。
3: 耳朵。
2: 哎。
3: 啊！又也错了。
2: 没关系，我们错了再写一次。来，坐直，坐直。嗯，
3: 我不想写了。
2: 慢慢的，不着急。

0: 曾经你是个孩子，现在他们成了孩子，爱要温柔以待。
1: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2: 聚焦民生，热线聆听，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暖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董事长，您要是对这件事有什么想法，想向谁反映就向谁反映。
1: 反正那些大洋我都充了公款了，大不了我自己掏腰包把该交的都交上。
0: 曹站长，这个事情我做的也不对，刚才呢听了马团长的话，也说出了我的心里话，这个不义之财啊拿在手里闹心，花了呢又亏心。这么着，曹站长，我把这些大洋给拿出来捐给民团，加强民团建设，多抓些共产党，也算我将功补过了。
2: 二位仁兄，请坐。

0: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刚才二位仁兄跟我这么坦诚相见，足以证明对党国的忠诚。
1: 是是是。
0: 那200大洋不再重走工厂，

0: 是那个周成还活着吧？
1: 应该还活着吧？当时是一片混乱，是不是啊，老怪？
2: 是。当初县政府让一些穷人都快给烧了，全完了。
1: 曹站长，如果你让我们还钱，我一块大洋都不会少的。可你要我们还人，我请不来孙悟空帮忙，所以我也办不到。
0: 哎，我问你，整个大固县有几个人能一下拿出200大洋？那么这个出钱的人跟周成就是非亲即故，既然要买放周成，一定就通过什么人把钱送给你，是谁？找到这个人，周成跑得了吗？
2: 曹站长，我也向您请罪。周成这件事情呢，不怪团座和快县长，是我具体办的。
3: 这个中间人呢，是我一个同族的远房表兄。当年这个周成救过他一面，当他知道我们把周成抓了，他为了报恩，就给了我200大洋，帮着疏通。
2: 团长，我有罪。
3: 不过我向你保证，3天，您给我3天，我把这个周成活捉了给你。
0: 找到他，这种不打自招的戏码
4: 有意思吧？
0: 好玩的要点。
5: 这么看来，你是彻底镇住他们，那往后的事情就好办了。
4: 是。但今日这些小丑主政，我真是为党国担忧。
0: 最后我也给他们让步了。
4: 老板，请你等着我的好消息。晚安。什么？这大半夜的？
1: 那孩子死了。
4: 哪个？
1: 我问完那孩子以后，感觉他对他叔的事儿一点都不知道，我就把他关进小黑屋了。这几天忙就把他给忘了，今天老胡想起来去看了看，结果这孩子就死了。
4: 啊，怎么了？
1: 大哥，这是我的责任，但是我的心里总是个滋味。
4: 啊，这是怎么了？这个话怎么能从你嘴里说出来呢？是，他是个小孩，可他是孙同阶的侄子，今天不是共产党，以后必然会是。
0: 这不就是共产党为什么赶不尽杀不绝的原因吗？
4: 他们的小孩要都死了，共产党不就后继无人了吗？我们这不就胜利了吗？还有，您给我记住一句话，对敌人的同情就是对党国的残忍。
1: 大哥，我
4: 记住，把这句话也告诉你那些

坐吧。同志们，我刚刚去见过武豪同志，武豪同志指示我们，当前我们中央交通局的最主要的工作就是要有计划的。

0: 高同志指示我们人员转移工作从大表哥开始，给我们的准备时间只有两天，就是说两天之后我们必须要让大表哥离开上海。
1: 大表哥的身份是不是需要？
0: 对，这就是今天晚上我们即使通宵达旦也必须完成的工作，为大表哥设计一份丁水不漏的身份履历。
2: 好了，时间不多了，马上开始吧。

0: 姑妈，这两天您见着希诺了吗？
1: 您见着了，他不是给你留过一封信吗？都说什么了？那我再去找他。
2: 属地婆山与大表哥说一口广东话，想往哪？口音上不会露出破绽。这个县级地门号是我们的一个暗桩，经得起核查。职业是香港华富公司董事，香港总站也会落实进度。现在最关键的是此行的目的地和行程的事由。大表哥从上海出发，经香港、汕头、潮安、大埔，再往前走就是闽西了。
3: 目的地太敏感了。那如果广东去厦门呢？
2: 对，广东去厦门，
3: 我们只有把厦门当做目的地，才不引起怀疑。
2: 小陈啊，明天一早给厦门的同事发一封民用电报。
1: 好的。

0: 按照武豪同志的要求，明天你们就要启程。
1: 好。
0: 出发前你还要做门功课。
1: 功课？
0: 我们为你准备了一份详细的个人履历，现在离出发还有一周夜的时间，必须在这个时间内准确无误地把它记在脑子里，因为任何疏漏都可能会导致严重的后果。记住，出发前把它烧掉。
1: 怎么，考我记性啊？保证拿个满分。
0: 另外啊，还有一个要求，在到达瑞金之前，你必须完全忘记自己的真实身份，一路上要绝对无条件的服从各个交通员的指挥，需要的时候还要像孙悟空一样七十二变。
1: 我现在肩膀上扛的可是价值十万大洋的人头，我想这一路上除了自己同志的护送之外，一定还会有国民党军警特务的陪伴，肯定不会寂寞的。我已经想好了，我给自己设定了两个目的地，第一个就是直接去见马克思，第二个就是顺利抵达瑞金继续革命。如果是第一个，我坦然无悔，可要是第二个，我会第一时间给老蒋去个通电报个平安，他不知道要摔碎多少个杯子了。
0: 那好，我们就共同祝愿，让老蒋摔杯子。
1: 嗯。

0: 知道了，我们上船吧。说实话，
1: 啥意
2: 思？长安，长安人呢？
0: 说两句长安话吧。
2: 长官，这就为难我了。我是十年前从外地迁到长安来定居的，我还没学会说长安话呢。
0: 你在这待了十年，我让你说两句长安话，你说不了。
1: 黄你！
0: 再走。
2: 我真不是共产党，你冤枉啊！我真不是共产党。
3: 好消息，
4: 曹站长，我来向您请罪的。
3: 周成的事吗？
4: 对。
3: 怎么，你也带回一具尸体吗？打死一个共产党，这都不算什么事，不管死活我都给你报功。
4: 曹站长，我把话说大了。
3: 你可不是说大话的人。您不知道啊，我原本以为啊，找着我那个同族的远亲，也就是那个中间人，就能够追查到周成。没想到我去到他们家，人去楼空。哎，他们家一年前就已经举家迁移南阳了。我问了好多人，他们都证实了这一点。
4: 曹站长，
3: 你说，周成这线索就那么断了？当然，实在是我的罪过。这样。您再给我宽限点时间好吗？
1: 会不会时间越长故事越长？
3: 这是个事实啊。
1: 那个人有问题吗？
0: 我一开始呢是从他的口音听到疑点的，就把他抓回来给审了。可他说来当铺看到他姐姐，后来我又查到了他的姐姐，还真对上了。他姐姐带到当铺已经七八年了，姐弟俩口音一致，嫌疑排除就放人了。
3: 光靠搜肯定是搜不到共产党了，他们也不会杀到把杀头的证据都带在身上。黑子，今天这么干就对了，以后凡是进入大户不能提供落脚点的，不管搜没搜出东西，都要一个一个的给我问清楚，他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0: 知道了。
3: 赖士官，
4: 嗯，
3: 能不能调些兵帮帮黑子？
4: 太没问题了，我们团长说了，以后您指哪儿，我们七十九团打哪儿。
3: 我把网收起，绝不给他们任何
5: 可乘之机。
6: 您放心，我们这边都安排好了。
7: 好，我们是几点的船？
6: 下午三点。

0: 个？
1: 这个是华富香港公司所有董事的名单，还有公司的材料。希望你上船之前一定要把它记熟了。
0: 好。
1: 另外，除了小童作为你的贴身警卫之外，我们还给你派了两个秘密交通员作为暗中保护。

0: 生什么意外的话，他们是不会露面的。
1: 有必要这么安排吗？
0: 当然有，这是五号同志的要求，也是党中央的决定，我们不能有丝毫的大意。
1: 放心吧，我是军人，我会做一个服从命令、听指挥的表率。

0: 超，哪位？
1: 哎，李兄啊，我是庚年啊。
0: 哟，庚年呐、啊，有什么事吗？
1: 哎呀，这个，实在是不好意思跟你张嘴啊。
0: 你就不用客气了，有什么事直说。
1: 啊，是这样的，我想借你的座驾去接个客人，哎，如果方便你就借给我，不方便不勉强，不勉强啊。
0: 啊，是什么样的尊贵客人，需要你借车借到我这儿了？
1: 是我们总公司的老板来汕头考察业务，我不得好好表现表现，巴结巴结嘛。
0: 大老板呐、啊，船几点到？
1: 哦，八点到。
2: 那行，没问题，我来安排。
1: 哎，谢谢李兄啊，谢谢。
3: 他答应了，有这车出港就方便。

0: 喂，旅站长，您怎么来了？哎呀，旅站长，您怎么来了？喂，他可亲自来了。岳文超喜欢结交有钱人，知道我们老板来了，肯定想认识认识。
1: 千万不敢这么乐观，万一出现纰漏，那咱们整条被交通线都会给暴露出来的，
0: 你我都承担不起这么大的责任的。
2: 冯老板呢？
3: 冯老板在楼上啊。
2: 热线码头接人吗？
3: 哦，接人接人，我正在给您叫回来。
2: 放心吧，我们就将计就计，随机应变。
3: 哎呦，
2: 吕兄怎么亲自来了？让司机来不就行了吗？
3: 哎呀。
2: 谁让你冯老板面子大呢？不是说客人八点钟到吗？赶紧上车吧。啊，我交代个事啊。
3: 来，行。
2: 哎，老顾。
4: 哎。
2: 账可得好好做啊，别让人看出蛛丝马迹了。
3: 经理，你放心吧。
2: 啊，来了来了！哎呀，宇兄，你这么大的阵仗，亲自来接，这是给我脸上贴金啊！
3: 别，我就一小站长啊！<笑>你们这大老板也是上海人呐？
2: 啊？
3: 哎呀，要说上海人就好吧，上海人好说话，广东人。广东人？这广东有钱人多啊！ 那听你这意思，这大老板不好伺候啊？
2: 是什么还行，说是到各地走走，啊。

0: 就是想来查查我们的账。
1: 我听明白了，你小子屁股下都不干净。
0: 这年头谁屁股下都干净啊？

0: 马经理，
1: 好，赵队长，哎呀，霍总，霍总，霍总啊，
0: 老板，行，李兄。我跟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华经理。
2: 欢迎欢迎，
0: 这是我们老板，华富公司的霍总。
2: 欢迎欢迎，
1: 你好你好。
2: 哎呦，你好你好。
0: 李兄啊，是侦缉队站头站的站长，我的好朋友，亲自开车来接你。
2: 机会机会机会。哎呀，我说彭经理啊，啊，你不行啊，过检查站提我的名字啊。
0: 哎呀。这种事公司公办吧。哎呀，
2: 华富可是响当当的大公司啊，我们徐老板和你们华富的高层也有些交情的。啊，
1: 你说的徐老板是哪位
2: 啊？中央调查科徐恩庚，徐大老板。
1: 哦，他可是 CCC 的地系红人呢。哎呀，这几年我常住香港，同时又和他们打交道，但是啊，我们大佬一直在我面前夸耀有徐老板这座金靠山呢。
2: 哎呦，这么说我们就是自己人了。赶紧请上车。
3: 小董，自己来帮忙说我们的司令大姐。
2: 香港华富公司独立董事
3: 啊，谢谢叫
2: 谢谢。香港大兴物贸公司总经理，哎呀，都是大老板，幸会幸会。
3: 不敢不敢，
2: 来坐，请
3: 请。今天有劳吕先生大驾，真是荣幸之至，荣幸之至
2: 啊！你给他你呀，
3: 华总啊，
2: 谁没个朋友呢啊？彭经理是我的朋友，他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
0: 啊，老顾啊，
4: 彭经理，这是咱们今年总账，
0: 你先回去吧。
4: 哎，
0: 霍总，这是汕头公司今年的账目。你先看一下。
5: 老公，你做事情怎么不懂道理啊？怎么在商业场上混呢？吕站长这么忙，并有功夫天天向我汇报公司的事啊？
0: 哦，对对对，这回头再说。
5: 不懂事，不懂事。
2: 没关系，没关系。要不这样，侯老板呢？你们就先忙，我就先回办公室了。晚上呢，我做东，请二位老板赏个脸。
3: 哎，这怎么能行呢？彭经理，你安排一下，晚上务必请吕先生受控。
0: 行，我来安排。
2: 哎，别，晚上我来，让我尽一下地主之谊。
3: 是这样，我们老板此行在汕头只停留一天。我的工作就是把老板移交给彭经理，明天我就回香港了，所以这个机会还是留给我们吧。
2: 哎呀，在汕头就待一天呐。
3: 对对对，是这样的，我们老板此行重要的事情并不是在汕头，还有几个地方要走走。
2: 啊，那行，

0: 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1: 好，彭经理，你送送吕先生。
2: 好，吕兄，请。
0: 好。哎呀，彭经理，彭经理，留步留步，你就先忙你的吧。
2: 好，吕兄，那就晚上见。
0: 行，晚上见。
2: 还有老板，
0: 留步。
2: 好，我们晚上见。
0: 哎，晚上见。

0: 大帅哥，旅途劳顿，你先回去休息。
1: 可是，
0: 这是我们交通线上的事情，我们会处理。

0: 为什么让一个国民党特务参与到我们的事情当中？
1: 对不起，华山同志，我本来就想拉他去当个虎皮，没想到吕文超亲自开车去码头接你们。
0: 如果他不是跟你关系太好，那就是真让他察觉到了什么。
2: 吉利哥，
3: 好吧，
4: 这两张名片上面都有香港电话，去见香港站，让他们帮我们核实一下这两个人的身份，另外电报上注明，立等回复。
3: 明白。
1: 以我对他的了解，他是喜欢结交有钱人当朋友，
0: 可他毕竟是国民党特务，如果真的让他嗅到了什么，你想过这个后果吗？
1: 我已经做好了预案。
0: 那你就跟我说说你的预案。
5: 喂，是不是香港泰森五号公司啊？
6: 是啊是啊，你是哪位？
5: 想匿你华经理听听电话，我有紧要事同你商量。
6: 对不住啊，我是华经理，是香港华埠公司，我董权范畴。喂，香港华埠公司，请问你是哪位？
5: 啊，我是何董的亲戚，想到何董讲的私事，方方便叫他听听电话。
6: 冇问题，别阻挡。
7: 这个霍董正好在香港，
3: 那我这就去给山东发报。
7: 等一下。
6: 喂，
5: 何董，我去负责啊。
8: 对不住，何董无科技啊，前两日去到厦门，要过半个月之后才能放来。
7: 形势又重要了。
1: 厦门，他们的霍董在厦门，为什么是汕头站让我们去调查呢？
3: 汕头站让我们帮忙核查，一定是发现了什么不对。现在一个汕头有一个厦门，合起来就是一个大疑问了。
1: 你们两个再去实地核查一下情况。

0: 帮我接华富电料行。大老板到了，说要两个房间。两个房间，你准备一下啊。
1: 哦，明白。
2: 我让他们在海滨路口等你。
0: 哎，把衣服换了啊。
3: 好了，老婆。
4: 第二套方案捋一捋，你看一看还有没有什么破绽。这是我们现在的位置，出了门之后往右走，到了走廊的尽头，继续往前。

0: 只有一个提供酒店服务员上下的简易楼梯，我们从楼梯下去，会有我们的人进行接应。
1: 我们就顺着服务员的通道一直来到宾馆的后门。
0: 对，从酒店的后门就会绕到后面的小巷，穿过小巷右手边有一座民居，
1: 这个地方也有人居。

0: 民居的后面有一条河道，我们在那里提前安排好了接应船只，我们的交通员会带你们上船，上船后有人会送你安全离开。
1: 你们也是煞费苦心啊。
0: 接到通知之后，我们对这次的接送任务做了多种的推算演练，
1: 接下来就看发生什么事情了。如果有丝毫的风吹草动，就要立刻启动第二方案。时间差不多了，你去给吕镇长打电话，看一下他的口风。
0: 好。
2: 喂，李文昌。
3: 喂，李兄，我是庚年啊。
4: 等一下，都下午四点多了。
3: 我们老板知道你是个大忙人，让我打个电话提个急。今晚富林大酒店共进晚餐，不见不散啊。
2: 行，没问题。带什么忙啊，还得吃饭不是？我准时到。
3: 好的，就这样啊，李兄。
2: 徐秘书。
5: 老板，
2: 香港那边有回复吗？
5: 还没有。
2: 晚上我在富林饭店和几个老板吃饭，香港那边有回复，立马给我送过去。
5: 好的。
2: 还有啊，把新闻队长给我叫过来。

0: 么样了？
1: 他晚上会准时来的。
0: 你还坚持自己的推断吗？
1: 我跟伦超的私交很好，但是在国共两党大是大非面前，我不相信他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除非他没看出一点破绽。

0: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他是国民党侦缉队的人，这样的人我们万万不可粗心大意，掉以轻心。
1: 是不是我借吕文超的车接你们的事有点弄巧成拙了？
0: 这也是我最担心的，为什么他要亲自去

要不我们就启动第二方案，再等等，再等等。如果启动第二方案，你就会暴露，你一暴露，跨越几千里的交通线，将功亏一篑。

0: 应该没看出什么苗头，大表哥的身份也经得起核查，在大概率上应该没有问题。
1: 什么是大概率？丁峰同志和武豪同志要求我们是100%的安全。

0: 公司和他们经理的名字，我明天上完全一致，看不出什么漏洞。
1: 上海华富那边明确表明了，他们的货总去了厦门，这该如何解释呢？还有，汕头请求发来核查的急电，上面对为什么核查这两个人，语言不详啊。
2: 对呀、啊。

0: 到了，我去门口迎他一下，我会给小童发信号，启动第二方案，保证大表哥能够安全脱身。
1: 好，小童。你和彭经理去一趟，要注意保持距离。
2: 明白。

0: 什么时候启动预案？
1: 随时都有可能启动，只要有1%的风险，我们就要做到100%的排除，这是我们交通战线上的铁律。
0: 好，那我听你们的。
2: 行动队全体待命，一旦接到命令，立刻赶到富兵饭店实施抓捕。
3: 是。
2: 许秘书，香港回复指向明确，马上带行动队过来。
3: 是。

0: 妈，咱开超市的手续都准备好了吧？
1: 那咱不得找个人啊，要不然不定来回得吊咱跑多少趟呢。我都这么大岁数了，拉我一顿我可受不了。哎，你问问你二叔他外甥女儿他对象的妹妹，好像在这上班，都是亲戚，能照顾照顾。
0: 好好好，我这就打电话。好了妈，我找完人了。
2: 大姨您好，您这个手续呢还差一份复印件，在大厅门口就能复印，其他的都给您办好了。
1: 这一趟就都办完了？哎呀，还是亲戚好啊。
2: 啊，亲戚？
0: 同志，我妈是怕。
2: 啊，大姨，窗口服务呢体现城市文明，所有来我们这办事的都是亲戚。
3: 一件事一次办，群众拍手齐称赞。

我把自己毒死了。

烈火淬炼，冰水打造。好家风像一把锁，历经时间和锤炼，好家风，好门风，佳节时分上好锁，廉洁家风。

0: 来把门。
1: 欢乐中国节，廉洁好家风。
2: 如果可以再选择一次。

0: 跟你说多少遍了，不要在床上吸烟。
1: 电动车不能推进来呀、啊。
0: 这就充电多危险，你知道吗？
2: 电暖气上晾衣服是会着火的。
3: 别多管闲事儿。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中年荣誉旗帜，同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老中年，今六千五百零五名战将。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空抢险的前线，一代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中年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那什么时候启动预案？随时都有可能启动，只要有1%的风险，我们就要做到100%的排除。这是我们交通战线上的铁律。
1: 好，那我听你们的。行动队全体待命，一旦接到命令，立刻赶到富兵饭店实施抓捕。
2: 是。

0: 许秘书，香港回复指向明确，马上带着行动队过来。
1: 是。

0: 事儿啊？你这是啊？
1: 这个老板太小心眼了，就两笔账不符合规定，骂了我两个小时。
2: 这不正常啊，人想你口饭吃，我们就要看人脸色。再说嘛，忍一忍，明天这不就走了吗？
1: 不给我面子啊，就跟骂孙子一样。
2: 面子值多少钱呢？我告诉你，我被上峰骂的时候，那比你是惨多了。
1: 行了，待会儿我找个机会给你美言两句。不用不用啊，最多我不在这里干了，我走不就行了？
3: 对，你不能走啊，你这一走我找谁去啊？三缺一呢，这
1: 你这不差我这个三缺一的朋友，你有的是朋友。
2: 别，你别冲动，我告诉你啊。
4: 上面有没有回电？
5: 还没有。
4: 你哪都不能去，就在这等着回电。
5: 是。
6: 那就这样吧，把我们目前核查到的内容回复给山头，山他们自己去寻找答案吧。
7: 好。
2: 哎，这是什么呀？
1: 哎，刚骂完我，正在看账本呢。我们先去花经理那边坐一坐。
2: 啊，行，走吧。哎，
8: 快坐，不好意思，我这刚刚睡了一会儿。哎呀，坐，
2: 打扰了，
8: 没事没事。哎，冯经理啊，你赶快跟霍总说一下，就说李先生来了。
1: 哎呀，我不敢过去，这骂了我半天了，
8: 不敢过去。嗨，就因为账面上查出你点问题，说你两句，你就不高兴了？小心眼，去吧。
2: 霍总啊，要不然这样，我们一起去吧。
8: 啊，行，把我衣服拿一下。
1: 我来。
8: 哎呦，来来来，你来。
6: 举手之劳，来。
8: 好，走吧。
9: 每次怎么查账啊？见面前都算不清楚，查不清楚，我靠着薪水。

0: 哎呀，
1: 哎呀，王老板，
2: 没有打扰到您吧？
1: 刘船长，磊磊也不早说，
0: 来，走，
1: 哎呀，好，坐，坐，坐，哎，
0: 快走，
1: 来，
0: 走，
1: 来，
0: 走。
2: 哎呀，

0: 师傅，香港再见。
1: 你们生意人就是忙啊，
2: 辛苦了，
3: 侯经理啊。
1: 哎，
3: 霍老板一看就是做大生意的人，你这些小错误啊都不是事情，霍老板点个头没了，赶紧谢恩吧。

0: 是是是。
1: 我是他的一个先生的面子上吧。哎呦，
0: 我吕某人的面子有那么大？
1: 当然。
2: 来呀！
1: 来，坐了没？啊，
3: 去去去，
0: 喝茶。
2: 洋茶，
0: 洋茶。
2: 哎。
0: 好茶。
2: 嗯，
0: 好茶。
1: 王队长，王队长，香港的情况，紧急动作，马上带人过去夫人的饭店施工，走。
2: 您这聊天时间就快一晃，都到这个点儿了。
1: 好好。哎，那个彭经理，你下去看看饭菜准备怎么样？
2: 哎，彭经理，
0: 彭经理，不用不用
2: 啊，不用。那个，反正都这个点了，我们一块下去吧。您说呢，霍老板？
4: 好呀！
2: 哎呦，哎呀，
4: 这啥呀？话说的，老灵啊！
1: 好，行，
2: 行行行，
1: 来来来。
2: 行行行行。

0: 吃个饭就不自在，
1: 没有打扰到吕先生的公务吗？
0: 不打扰，我们入席吧。
1: 好，请
0: 来。霍老板，
1: 请。
0: 头等舱。

0: 行动已经开始了，你们两个随时准备策应。是，好的。诸位，我提一杯，人生难得几回醉，莫让金樽空留杯呀！好，胡总，我敬你一个，我们干一杯。
1: 胡总，不行，我请你喝。
0: 哎，行，
2: 哎呀。
0: 霍董豪爽，豪爽，真将军爷！
1: 难道大表哥的身份被识破了？先生，我们霍董也是酒逢知己千杯少嘛。
0: 啊，真将军，真将军呐、啊！
3: 霍董。香港华富公司有两个霍董吗？
1: 李先生，您这不会是开玩笑吧？
3: 哎呀，吕兄，吕兄，你喝多了吧？
0: 我没喝多，我是越喝越清醒的。
3: 那我再去要一瓶来。
0: 好。

0: 香港华富公司所有姓霍的，
1: 可是我香港的同事告诉我说，香港华富公司告知他们霍董3天前就去了厦门，那这是怎么回事啊？

0: 真不愧调查科席老板的得意门生，您的情报准确无误。
1: 别跟我说这些，就直接回答我，要不然这酒恐怕就喝不下去了。

0: 白京的时候不就说了吗？我们霍总此行重要的事情不在汕头。你看看啊，董事会决议：第一，霍启东董事即日启程，考察厦门商务，于月底返回向董事会提交考察报告。第二，第二、第三也没有什么重要内容。 您亲自过目，这说明不了什么了，霍董。万一是假的呢？
1: 让我大佬打电话给陈延珍，陈大老板，证明我的身份。
2: 哎，霍总，别打电话，霍总，这吕兄是我在汕头最好的朋友，打了电话，哎呀，吕兄，你看，哎呀，吕兄，我们吃个饭怎么闹成这样了呢？是不是？你跟他们说说呀。

0: 干什么呢？
1: 干什么呢？下来。
2: 是。
0: 霍总，误会。误会啊！
1: 哎呀，
0: 哎呀，霍总，霍总，我就说这事是误会嘛啊！我也觉得不对劲儿啊！我让他们进来给霍老板道歉，是赔礼道歉。
3: 不用了，李秀，我估计我们霍总今天喝的有点多，让他回去先休息，好吧？哎，华总，你要不然把霍总先送上去啊？喝多了，喝多了。
0: 啊，
1: 赶紧，赶紧，赶紧送上去啊！赶紧。
3: 兄李兄，没事，喝多了，这次我没做到位，要不然我再陪你喝两杯。
0: 那不了不了，我今儿也喝多了
3: 啊。
0: 哎，对了，你们老板明天不是去厦门吗？用我的车送一下。
3: 这个我也不好意思跟你张嘴呀、用可以，你别再亲自送了。
2: 哎呀，我明天还真不行。我让秘书开车送你去码头，啊！你看这小子今天办什么事情？我让他明天赔礼道歉，将功赎罪。
3: 他是公事公办，他办的对呀、是不是？哎，我们这老板呢，一点心意，这个你说的啊。我给你拿衣服啊。哎，秘书。
0: 哟，哎呀，
3: 你也早点回去休息啊。
0: 留步留步啊，照顾你老板去。
3: 我还送送你。
0: 哎，留步吧。
3: 没事没事，李兄。
0: 老冯啊，今天不好意思啊，喝多了。
3: 李兄，这不都是误会吗？别往心里去啊，他们走了我们还得处呢。

0: 有惊无险啊。
1: 真没想到这交通线也是个战场，
0: 后面的工作更要千万小心，一定不能前功尽弃。
2: 放心吧，再往下走，朝安、大部和永定，我们的交通员会出色地完成党交给我们的任务。
1: 华山同志、彭格聂同志，你们这些战斗在交通线上的同志，都是真正的英雄。

0: Fine, it ain't.
1: 好吧，我瑞英，没打扰你吧？
0: 啊，瑞英啊，啊，没事。哎，有什么事情你说。
1: 最近发生的这些事，让我越来越感觉到，党国剿共大业的成败，就在于我们和共党的暗战。
0: 瑞英啊，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1: 没事，大哥，我就是想找你说说话。
0: 啊，那你继续说。
1: 今天是家父的忌日。
0: 啊？哎呀，实在对不起啊，我不知道啊。
1: 这么多年了，我也没干出什么成绩，真是愧对家父的在天之灵。那么多共产党，我就是认不准也抓不着。我总总饿吗？
0: 啊，瑞英，你说完了吗？啊，哎，那个，我明白你的意思。
2: 你只是想报国仇家恨，但是啊，
0: 这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是不是？啊，我们来日方长嘛，啊，哎呀，我看你现在这个状态呀，是不是又是几天几夜没睡了？
2: 你这么下去不行了，我现在以你长官，
0: 以你大哥的身份命令你，赶紧去好好洗个澡，躺到床上去睡一觉。
2: 好，天塌下来有大哥给你顶着，好吗？
0: 赶紧的。

0: 你听我说啊，怎么了？
1: 南山铁路铁站抓周成的告示都贴到我客栈门口了。
2: 说完了
0: 啊？
2: 就这事儿？
0: 对啊。
2: 我还以为什么事儿。
3: 来来来，里头喝口茶。
0: 什么意思啊？
2: 哦，对了，哥，最近有人员要过境，你跟嫂子做好准备，以确保万无一失啊。
0: 我这儿你放一百个心，周成究竟是谁？
2: 压根儿就没有那么感人。

0: 司令，司令，
1: 哎，
0: 家里头有吃的吗？给我带上点，我吃上来。
1: 你这是又要出任务啊？
0: 我们俩可是约法三章的啊，有的事你别问。
1: 你不是答应带我一起吗？
0: 哎，你就别为难我了，这是个大事，很大很大很大的事，行吗？
1: 行。家里没有现成的吃的，我给你蒸点红薯。
0: 哎，不要了，不要了。
1: 啊，那你吃什么呀？
0: 不吃。
1: 我吃点去。
0: 吃这个。

0: 史秘书，我们就在这里下了啊。
1: 那行，二位，真不好意思，
2: 昨天啊，因为香港来的电影不详，差给二位的小误会，于站长特意让我向二位道歉。
0: 误会啊，就是一阵风，过去就过去了。我跟李站长是好朋友，等我们回来再聚。
1: 好的，放心。
0: 老板，

0: 行，再跟我重复一遍。
1: 这两天有过境的同志到，但是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走我们谁也不清楚，所以我们的吃喝拉撒都得在船上，
2: 并且随时

0: 大哥，
1: 说，不明身份人员临时羁押蒙城，那间房间不够用。
2: 承租你们的宿舍，征用民房，再不行，把我的办公室也腾出来。我是不能放过一个身份不明的人。
3: 是。
4: 然后暂时安住你吧。
5: 是，房间我已经开好了。
4: 为什么不能马上走？
5: 我们进到房间再说。
6: 好，老板，你们请。

0: 更年同志，我特意定的这个房，
1: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就是从上海经香港来的大表哥。
0: 首长一路辛苦了。
2: 哎，我是坐轿的，你们是抬轿的，应该是坐轿的跟抬轿的说一声辛苦了，这才对嘛。
0: 哪里，真不知道这次来的是首长。哎，我就给首长
2: 服从命令听指挥的小兵。

0: 说我们应该怎么办。你以前总是要求我要服从上级的命令，现在我命令你冷静下来，行不行？
1: 哎，来了。哎呀，我们经理去厦门出差去了，后天才能回来呢，把电报给我吧。
2: 啊，好。本来这份电报是您的事
1: 啊，
2: 可是彭经理说过，
1: 这曾毅哥哥犯疾病了，可是他明天才能回来。我这会儿想进去给他上海的那个经济。
2: 好了好了，我走了。您再往南一步，这邮局就关门了。你这样，我陪您吧，我们加个急啊。
1: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最高峰鸡冠山海拔可达366米，登奇山顶，紧邻水库美景尽收眼底。北土陀山有
1: 胜利90周年，策划了6大板块、16项当时教育活动的这个内容。今天呢，这个启动仪式和文艺汇演，我们一共有11家单位通力协作，200名舞老和100名青少年
2: 舞蹈轮番上演，节目丰富好看，现场掌声不断。
3: 作为辖区志愿者，能参与今天这场红歌活动，这个志愿精神扎根社区，用心服务邻居。
2: 此次红色文艺活动拉近了社区、共建单位、老党员和青年学生，坚定防毒拒毒决心。活动现场还设置禁毒主题展区，通过逼真的毒品展样、图文展板、真实暗藏人生、绿色无毒理念。
4: 从这次活动之中，让我明白了很多的道理，我们了解到了许多新型毒品的种类以及它们的用途，让我们
2: 严重危害。全面了解黑山县近年来在禁毒整治、预防宣传等方面取得的扎实成效。据了解，南关文艺演出、自编自演的《三字经》歌曲、快板等特色节目先后上演，鲜活生动的表演让禁毒知识入脑入心，
1: 震慑敌胆，用忠诚与勇敢书写英雄传奇。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5季优秀作品展播。
5: 东北日报上刊登着一则电讯，辽东军区于7月26日陈述讣告人民功臣独胆英雄陈述东辉史册上，1925年陈述堂出生在河北省唐山市的一个贫苦家庭，抗战时期他被日军剿匪的先头部队，在革命熔炉中他的政治觉悟迅速提升，很快成长为一名团结战友、英勇善战的优秀战士，是红星战斗英雄奖章。此后陈述堂屡建奇功，在辉南和王家营房战斗中，陈述堂率部歼灭八棵树村366高地设防，阻击增援四平的国民党军，战斗打得异常激烈。陈述堂指挥一排时，一颗子弹击中了他的腹部，国民党军蜂拥而上向他扑来，轰的一声巨响，包围圈中瞬间火光冲。
2: 与教学与德育工作提质增效稳步发展。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推进书香校园建设，厚植师生爱党爱国情怀，近日北镇市青堆子镇中心小学举办同心向党礼。